臧静石在致辞中说，本次专刊发布是权威媒体与伊春的双向赋能，递出了一张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崭新名片，诚邀各界朋友来伊春感受生态魅力，开展深度合作，书写林区三问新答卷。据了解，专刊由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倾力打造，系统梳理了伊春十年来从伐木经济向生态文旅经济跨越的转型历程，是对外讲好伊春故事的优质载体。本台消息，6月17日2026第六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在澳门开幕，峰会期间我市举办小兴安岭森林优选、伊春森林生态食品与文旅产业专题推介会，重点推介森林生态食品和文旅康养产业。副市长高健出席并致辞。高健在致辞中表示，伊春正依托澳门国际化标准优势，共同探索构建森林生态产品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认证追溯体系，让伊春优品成为数字贸易时代全球消费者信赖的绿色品牌、放心品牌。峰会现场，伊春优品澳门线下体验展销中心揭牌。推介会上，伊春市森林食品协会及多家龙头企业与澳门渠道商签订供销协议，北货郎白玉木耳、中盟红松子冰淇淋等首批产品获澳优码认证。本台记者王子玉、王明晶、王艺林、刘思琪、王庆满、吕和健、佘雨桐报道。粽叶飘香，晨风送爽。6月19日端午佳节，市民走出家门，踏青游园，感激尝鲜，沉醉于青山绿水，流连于热闹集市，在山水风光与浓浓市井烟火里共度端午良辰。清晨薄雾青笼伊春河畔，不少市民沿着大坝步道悠闲踏青，步道旁往来路人常会停下挑选事物，既有手工折叠的卡纸葫芦，还有精致成品节庆装饰葫芦。游览完河畔，市民们又来到烟火升腾的生辉市场，粽子、艾草、五彩绳整齐陈列，各类特色早餐香气四溢，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在这里精心挑选民俗好物，品尝特色早点，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鲜活热闹的市井街巷勾勒出氛围感满满的端午节日图景。与此同时，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伊美区兴安岭植物园迎来大批市民与外地游客。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内溪水潺潺，游客穿行红松林海登高采艾，不少人俯身掬起山泉洗面净手，传承端午临水祈福的习俗，借清冽溪水洗去烦忧。兴安岭植物园细雨朦胧，沿街摆满五彩绳、七彩葫芦，商户免费奉上豆浆与茶点，暖意十足。园内步道平缓舒展，大家置身林间，拥抱自然，在薄雾青翠间舒缓身心，尽享端午假日悠然时光。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报道。6月19日，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清晨，市民和游客齐聚公园，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乐享兼具林区特色与国风底蕴的端午文化盛宴。清晨5点半，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林间主舞台精彩纷呈，国风文艺演出依次登台，端午经典诗词朗诵，追溯千年端午文脉，灵动雅致的古典舞姿与苍翠林海相映成趣，古风模特走秀绘就氛围感满满的森系国风画卷，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连绵不绝，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尽享视听盛宴。园区内非遗市集同步开市，桦树皮、北辰香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集中展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体验非遗技艺，选购林区文创产品、特色农特美食，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缝制香包手工体验专区，亲子结伴，市民游客们共同参与，在相互比拼中体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节日烟火温情。前来伊春集训的河北省越野滑雪队队员们恰逢端午假期，也走进活动现场参与包粽子体验，

0: 在此欢度端午佳节，体验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们还可以沿林间小路踏青登至醉泉，于青山绿水间踏青赏古乐，领香包沐山泉，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尽享山水间独有的传统佳节韵味。本台记者王艺林、佘雨桐报道。端午节市第一中学兼顾学业进度与人文关怀，在正常开展教学的同时，精心筹备粽子以及贴着校徽的鸡蛋，为学生送上节日心意。学校食堂工作人员提前筹备物资，细致完成端午美食的分装打包工作，趁着上午大课间时段，将饱含心意的特色美食派送至教学楼，让学生们及时感受节日温情。备考节奏紧凑，学习任务繁重，在短暂的休憩时刻里，学生们虽不能归家过节，依旧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独有的仪式感。一缕粽香浸润校园，一份暖意抚慰学子，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同学们调整身心状态，把温暖化为动力，以专注的姿态投入日常学习，在坚守当中度过充实而难忘的端午节。本台消息，连日来，铁力市、嘉荫县、金林区、大庆山县组织形式多样的迎庆端午佳节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浓厚节日氛围。铁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铁力市妇联，在武警伊春支队铁力中队开展粽香葫芦祭安康、军民同心迎端午双拥共建活动，军地共迎端午，同庆佳节。活动中，志愿者与官兵一同包粽子、话家常，在温馨热闹的氛围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军民鱼水深情。嘉荫县开展了宁草木清芳、惠妃怡雅韵端午中药香分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和游客以百草为创作载体，用荷叶、红豆、薰衣草、陈皮、桂枝等中药材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中药香氛画，不仅造型立体鲜活，国风韵味十足，更兼具天然养生价值与实用功效，是传统美学与中医药养生文化的完美融合。大家在亲手创作的同时，感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非遗之美。金林区玉林社区开展粽叶飘香凝党群、佳节睦邻暖民心浓情端午活动，社区工作人员来到老年公寓为老人包粽子、挂五彩绳，同老人们一起品味端午，弘扬孝老爱亲美德。大庆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心在带领镇团结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社区居民和志愿者一同包粽子、手绘漆扇，体验传统民俗的魅力，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温馨的佳节。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能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国。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以下是两位同事在办公室里的对话。
10: 喂，你介绍给我的那个女演员似乎是一个心肠很硬的姑娘啊。
11: 心肠硬？哎，所以你要以硬对硬吗？钻石是能打动她的心的。

0: 达拉斯太太去法院找到了法官，申请离婚。法官向他问道：
1: 达拉斯太太，你为什么要提出离婚呢？
2: 哦，法官大人，我丈夫他真是

0: 这一天，两个男人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就对另外一个说：“
1: 哎，
0: 怎么了？
1: 我的太太呀，
0: 太太怎么了？
1: 昨天夜里做梦
0: 哦，做什么梦啊？
1: 梦见他和一位富翁结婚。
0: 哇塞，他跟你讲哦？
1: 啊，
0: 哦，不过还好咯。
1: 哦，
0: 你真的很幸福哦。
1: 还幸福吗？
0: 哦。”你老婆只不过是夜晚才会做这样的梦哦，
1: 那就够过分了。
0: 而我太太
1: 啊，
0: 白天都会做这种梦哎。

0: 一次军事演习中，一颗炮弹偏离很远，派去查看的士兵发现炮弹落在农田里，田中站个衣衫破碎、满面漆黑、双眼含泪的人说：“
1: 都磕白菜，犯得着用炮轰吗？”

0: 在洛杉矶的一所幼儿园里，孩子们正在上绘画课，突然发生了地震，小朋友们都惊恐万分，纷纷放下了手中的画笔，不知所措。而这时，只见小霍克斯突然抬起了头，非常生气地对邻座的同学说道：
1: 哦，你这个蠢货，你要再摇，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0: 我为你点播了一首动力火车的歌曲《等》，祝你一生幸福，永远平安啊！收听的方法啊，拿铁锅扣在头上，用力的敲，可反复收听。
1: 一间寺院的墙壁被游人写满了字，和尚见了觉得很不雅观，于是除夕时和尚把它粉刷一新。为了避免再有人在墙上乱写，和尚在墙上写上此处不许写的字样。一个俏皮的游客看见了之后便加了一句，
2: 为何你先写？
1: 另一个游客很不服气，又添上，
2: 他写你莫写。
1: 最后有个人凑趣的写道，
2: 要写大家写。

0: 马克先生下班回家，想顺道在超级市场买束鲜花给太太。排队付钱的时候，马克站在三个女士的后面，而这三位女士都各自推着一个满载货物的小车。这个时候，在马克前面的一位太太笑着对马克说道：
1: 哦，这位先生，您就排在我前面吧。
0: 还没等马克先生说谢谢，第二位推着货车的女士也冲马克说了一声请，示意他也可以排到他的前面去。而此时站在收款台前排在第一个的女士也回头冲另外两位女士心照不宣地笑了笑，然后把马克先生让到了他的前头。
2: 就这样，马克先生顺理成章地走到了收款台前。正当他心里暗自庆幸的时候，他突然听见身后的这位女士对着后面的两位女士笑着说道：
1: 哦，太太们，我想我们三个人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儿。对于这样的一位男士，我们真的应该鼓励鼓励他，不要让他等得太久了。要知道，如果他真的等烦了，那以后他可能就不会再为我们这些女士买鲜花了。

0: 个老虎跟狮子干起来了，老虎干不过狮子，就撩了。狮子不干呢，显然你以为你撩过我，开始追追追，追到一个小院子旁边，等啊等啊，突然出来一只小猫，结果狮子按上去就说：“小样，把你爸叫出来。
1: ”在小学开设的常识课上，老师正在给学生讲授止血常识。老师告诉学生们说，止血带一定要勒在心脏和出血点之间，这样才能够万无一失。接着老师问

0: 何医生早就对护士包小姐有意。这天晚上，轮到何医生和包护士共同值夜班。何医生再也按耐不住对包护士的爱慕之情，正式向包小姐求婚。哪知包小姐一听就连连摇头，
1: 哎呀妈呀，这咋行啊，这咋行啊。
0: 何医生大为困惑，吃惊地问包小姐，这是为什么？
1: 为啥你不知道啊？你亏你还知书达理的读几年书，你也不想想啊，我嫁了你啊，你姓何我姓包，将来那生了孩子，那不就成荷包蛋了。

0: 有一个青年，他的世家都是航海的专员。这一天呢，一个人就问他说：
1: 嘿哥们儿，
0: 哦，
1: 你的祖辈都是死在海上的，
0: 嗯，
1: 你看你今天怎么又敢坐船跟我们一起出海呢？你胆子可真是够大的。
0: 嗨朋友，
1: 哦，
0: 你的祖辈都是死在床上的，你怎么还敢上床睡觉呢？

0: 有一个刚毕业的师范老师到一所小学教一年级的新生，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学生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作业本上，之后他收回作业本，再一个一个叫名字发回去，借此认识学生。可是有一本他喊了十次都没有人来领。
1: 黄肚皮，黄肚皮，哎，怎么搞的？人跑哪儿去了？
0: 最后全部发完之后还是剩下一本。这时有一个小个子小女生举起了手，老师问，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黄月坡老师。

0: 说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就上深山老林里溜达，被食人族给逮着了。你该呀、啊！你说你没事好好赏什么深山老林溜达什么玩意儿？完，食人族部落抓住以后，准备给这个食人族的酋长当晚餐。说酋长是就感叹就说了：“哎呀，你管来，我跟这个什么跟这个。”
1: 新鲜是新鲜呐，但是今天呐，今天我感冒了。大夫告诉我说不能吃肉，这怎么办呢？
0: 结果这人特别高兴。哎呀，酋长，那你就把我放了吧，你就当我是个屁，给我放了去。酋长说：“啊，给我给搞啥呢？给我给干吧，给点点。别搁那臭美了，给我打成植物人再吃。
2: ”酋长太现代化了吧，咋还知道是植物人？
3: 苏珊娜和彼得在公园里玩了很长时间。苏珊娜不安地问：“
4: 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5: 啊，还早呢，现在肯定没有到四点。”“
4: 你又没有手表，怎么知道时间呢？”“
5: 哎呀，因为我妈妈对我讲过，四点钟必须回家。现在我还没有回家，这不证明还没到四点吗？”
0: 说有一天有个丈夫喝多了回家晚了，媳妇很生气说：“
1: 死哪儿去了你、啊？”
0: 这家伙这媳妇嗓门够洪亮的。丈夫说：“
1: 媳妇，我回来半道儿嘛，碰个推销员，推销员完跟我磨叽老半天，完就耽误我回家了。”
0: 媳妇问了：“
1: 推销什么玩意儿哥？”他问我要钱还是要命？
6: 傻子要钱咋不要呢？

0: 上尉胡克是从一个新兵一点一点地被提升上来的，而在他当上上尉之后，他却发现让他属下的士兵称他长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他非常的不高兴。于是在一次检阅部队的过程中，上尉胡克特意找到了一个新兵，试探着问道：
1: 佩尔等兵，我问你个问题，你今天早上起来擦枪了没有？
2: 报告，没有。
0: 听到这样的回答，让上尉胡克非常生气，因为这位二等兵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并没有称他长官。于是他大发雷霆地冲着这位二等兵怒吼道：
1: 哦，你这个新来的二等兵，我刚才问你的是今天早上你擦枪了没有，而你只回答了一个没有。按照惯例，你应该回答没有什么。
2: 报告，我应该回答没有擦枪。

0: 暴发户邀集了许多朋友去参观他的三个游泳池，大家都不理解，问他为什么需要三个。他说，
1: 第一个和一般的游泳池一样，装的冷水，用途呢也和一般的一样。第二个则装的是热水，天气冷的时候用。第三个则不装水。
2: 啊，那不装水冲什么游泳池啊？
1: 我有一些朋友是旱鸭子，他们不易用冷热水的游泳池，所以啊特地为他们建了这个。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4: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5: 您的快递
4: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5: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6: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4: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7: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4: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4: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4: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表报告显示，2025年药审中心共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审结各类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 6.1%， 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儿童用药138个，审评通过短缺药品174件，破解特殊人群紧缺领域用药难题。人民网消息，近日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区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上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试点期间服务定价为每辆88元。铁路部门对该线路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完成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自行车存放处，沿线车站也同步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为带车旅客提供便利。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后，可在购票成功页直接预约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付费，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取消订单可全额退款。旅客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车轮，用装车袋包装好再进站，也可到车站后再操作。铁路部门免费提供拆卸工具和可循环车袋，完成包装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和服务订单走专属通道安检验票，进站后将自行车放置在指定存放处并捆扎牢固即可。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随着时代发展，老年人再婚已屡见不鲜。然而，当激情褪去，日渐琐碎浮现，不少再婚老人开始遭遇相处困境。近日，记者接到65岁朱丽华的电话，她诉说了再婚15年来的苦闷，抱怨老伴儿小气自私，不知这段婚姻该何去何从。朱丽华与68岁的王建国于15年前经人介绍相识，两人都有过一段漫长的婚姻，配偶均已离世多年。两人初期相处融洽，一年后决定登记再婚，子女对此表示支持，认为两位老人相互结伴是好事。婚后前几年，两人生活还算和睦，但变化从王建国对待钱财的态度开始。王建国退休前是工厂的普通工人，习惯了节俭度日，而朱丽华曾是商场售货员，性格较为爽快，花钱也相对大方。两人在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上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集中体现。据朱丽华介绍，王建国对日常开销控制得极严，家里买个灯泡、换个水龙头，他都要货比三家，甚至为了几毛钱的差价跑遍整个菜市场。更让朱丽华感到压力的是，王建国对自己和他的花销都十分计较。朱丽华想买件新衣服或者添置一些生活用品，王建国总是皱着眉头说还能穿，没必要。去年朱丽华过生日，想和老姐们出去吃顿饭，王建国却坚决反对，说外面饭菜贵又不卫生，硬是在家煮了一碗长寿面，还念叨着过日子要精打细算。目前朱丽华和王建国仍维持着婚姻关系，但日常交流明显减少。朱丽华在电话中流露出无奈，不确定该如何改善现状，也不知道这段婚姻的未来方向。婚恋专家林元芳认为，老年人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较为固定，改变适应需要更大努力。王建国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节俭已经成为他的生活信仰，将每一分钱都视为生活的保障。而朱丽华更注重生活品质和当下的感受，这种差异需要双方互相理解，找到平衡点。林元芳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建立定期沟通机制，以平和方式表达各自需求和感受；二是共同制定家庭财务规则；三是寻求专业帮助，学习更适合老年伴侣的相处技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

你学朗诵最想收获什么呢？这是宋宇老师在课堂上最常问的问题。他原本以为中老年学员会更在意普通话、发声技巧等专业能力，但最常见的答案却是退休后想有点自己的事儿，想开心一点，以前总听别人说，现在想自己试着读一读。宋宇意识到，许多中老年人真正面临的并非技巧瓶颈，而是太久没有认真表达过自己的心理障碍。朗诵课正成为他们重新打开情感闸门的契机。当退休后社交圈收窄，空闲时间增多，那些曾被压抑的表达欲开始悄然苏醒。传统观念中，朗诵常被贴上高门槛标签，标准普通话、情绪掌控等要求容易让零基础的中老年群体望而却步。但宋宇发现，真正的难点往往不在技术层面，很多人心里有感受却不知如何表达，也不敢表达。一位70多岁的学员曾令他印象深刻，这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的退休学者独自守着空荡的大房子，子女远在他乡。接触朗诵后，他逐渐主动与同学交流，甚至在群里分享练习录音，细致揣摩作品情感。朗诵教学不只是技能传授，更是帮助中老年人重新连接自我。宋宇总结道，他的课堂弱化了机械纠音，转而通过聊天、互动游戏，甚至先唱歌再朗诵的方式，让学员先放松下来。难过时声音会变大还是变小，遗憾时语速会加快还是放缓。比起直接灌输技巧，他更注重引导学员找到自己的情感表达路径。对于许多中老年学员而言，学习朗诵的意义不只在于学会什么，更在于能否长期坚持并获得获得感。因此，课程设计逐渐从快速提升转向循序渐进，注重完课率、留存率等长期指标，而展示环节成为关键转折点。第一次登台时声音发抖的学员，经历几次锻炼后，有人开始主动报名朗诵活动，有人录制作品分享给家人，还有人终于敢在人群前开口。随着越来越多中老年人走入朗诵课堂，这项语言艺术的意义也在发生蜕变。它不再仅仅是专业技能的象征，更成为银发群体重新连接生活、唤醒自我价值的桥梁。再优美的文字也离不开情感赋予它的生命力。宋宇说，当退休后的孤独与沉寂遇到朗诵中的情感释放，那些曾被岁月覆盖的声音终于在此刻找到了回响。而这或许正是朗诵课吸引中老年人的深层原因，在声音与文字的共振中，他们重新听见了自己。

与不断积累时，很多人以为大哭一场能宣泄情绪，缓解心理压力。美国合作心理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结果却颠覆了这一认知。哭泣不一定能带来情绪释放，有时反而会让人陷入更糟的心境，其效果取决于哭泣的原因。奥地利卡尔兰德斯坦纳健康科学大学招募了106名志愿者，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记录其哭泣后的具体感受，并在哭泣后15分钟、30分钟和60分钟时再次评估情绪状态，一天结束后进行第5次评估。同时，参试者要报告哭泣的具体原因、时长和强度。经过详细的数据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哭泣极少能立刻缓解情绪，很多人在止住眼泪后反而感到更加难受。事实上，大哭一场对情绪的影响取决于触发哭泣的原因。若因压力、孤独或不知所措而流泪，往往会加剧负面情绪。情绪若因影视作品或感人故事等情境引发哭泣，通常能让人舒缓心情。新研究还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哭泣更为频繁，时间更久，情绪更强烈。总体而言，没有证据表明哭泣本身与情绪改善有关，且哭泣的所有影响主要发生在60分钟内，当天结束时就会消退。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张仪瓦解齐楚联盟。苏秦游说六国采用合纵的战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张仪则帮着秦国到各国去游说，要这些国家和秦国联合起来攻击别国，叫做联衡。六国当中，齐国和楚国比较强大，两国结成了同盟，对付秦国的联衡，这成了秦惠文王的一块心病。他千方百计地想破坏齐楚两国的关系，以便使秦国渔翁得利。相国张仪了解秦惠文王的心思，对他说：大王请放心，我有把握叫齐楚两国反目成仇。秦惠文王便派张仪到楚国去实施离间计划。张仪先用重金买通了楚怀王身边的宠臣晋尚，然后才去拜见楚怀王。张仪对楚怀王说：现在天下虽然一分为七，但是能够成为大国的也只有楚国、齐国和秦国。秦王派我来贵国，就是为了我们两国之间修好。大王如果肯和齐国断绝来往，我国愿意把商于地方总共方圆600里土地送给您，让我们两国世代结为友好邻邦。这商于之地原来是楚国的领土，被秦国夺去了几十年，听说现在能够恢复，楚怀王当然很高兴，就答应了张仪的条件。大臣们纷纷向楚怀王表示祝贺，只有大夫屈原皱着眉头说：我看这未必是好事，不要高兴得太早。

0: 楚怀王板着脸问：“我们不费一兵一卒，白白得到600里地，为什么不是好事呢？”屈原回答：“现在秦国这样看重楚国，是因为我国和齐国结成了联盟。如果我国和齐国断交，有事就孤立无援，秦国还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吗？”楚怀王说。
1: 不要管这么多，我们先把600里土地拿了再说。”屈原担忧的说：“只怕这600里地，也只是张仪的一个诱饵，不一定能够拿到手。大王不妨先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等到手以后再和齐国断交也不迟。”有个叫先真的大臣也站出来说。
0: 张仪是出了名的出尔反尔的小人，大王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呀！晋上收了张仪那么多贿赂，就帮秦国说了许多好话，竭力怂恿楚怀王按张仪的条件去做，坚决和齐国断交。楚怀王听惯了奉承拍马的话，认为晋上的话很有道理，不断地说。 张仪是秦国的相国，怎么会说话不算数呢？我们要是得到600里的土地，当然要马上和秦国断交。于是楚怀王一面和秦国断交，一面派冯侯丑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到了秦国以后，冯侯丑向张仪催讨600里的土地，想不到张仪翻脸不认账，半真半假的说：“你不要搞错，谁肯把600里土地送给人？”
1: 我是把秦王赏给我的六里地送给楚王，这是我自己的封地。”冯侯丑强忍着怒气，郑重其事的对张仪说：“我奉楚王之命来贵国接受商于之地600里，而不是相国所说的6里。”张仪把眼珠一翻，冷冷的说道：“大概是楚王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都是祖先恩德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送给人呢？”
0: 冯侯丑发觉大事不妙，连夜动身往回赶。楚怀王听了冯侯丑的报告，气得差点吐血，大骂张仪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接着，他又气急败坏的下令发兵10万攻打秦国，要用武力夺回商于600里的土地。陈真连忙劝阻说：“现在我国已经和齐国断交，如今孤军去攻打秦国，一定不能够取胜，还是从长计议好。” 楚怀王刚愎自用，哪里肯听得进去？结果楚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不仅没有夺回商于，还失去了汉中600里的土地，楚国大伤元气。楚怀王只得忍气吞声，向秦国求和。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讲述宫闱内不为人知、真实鲜活的人物命运、历史事件和宫廷生活，触摸历史跳动的脉搏，感悟众多精英人物的命运，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见证故宫百年大修的整个历史过程。下面请听故宫第23集《永远的故宫》上半部分。
2: 祖国的土地，天是蓝的，水是甜的，空气是清新的，可尽情的呼吸。每一个行人脸上都透着那么纯洁，我体验到了精神的幸福。这是一位文化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描述他的内心感受。幸福来自于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新的气象中，故宫开启了新的一页。新的一页的开启发生在1949年的年初，当时在西柏坡的毛泽东给兵临城下的解放军发出这样的电报，此次工程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古迹。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使故宫免遭战火。几天后，解放军和平进入了北京城。目睹解放军入城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叫马衡的人，他就是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军自永定门入，行列延长数里，整齐严肃，颇为壮观。很快，1949年的3月6日，解放军的军管会正式接管故宫。那时还是故宫守卫队队员的傅连仲见证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3: 我们当初是从这个门进来，通知以后我们从这门排队进来。
2: 来到故宫负责接管工作的是军管会的代表尹达、王野秋。
3: 站在这会儿，我的位置就站在这会儿，就在这会儿，在这儿。
2: 当时故宫的300多名工作人员聚集在了这个大殿里，等待着历史性的一刻。
3: 站三面，站三面，西面、东面都有。他们西面冲这边，我们冲西。当时那王野秋、尹达他们也是从后门进来。

0: 上了从后头那台子那儿上了那台子，上台宣布，就是这个那什么，故宫我造反了，我们造反了，故宫的人从此革命了，我们是革命了，革命的了，哎，就是这么几句话。
1: 这是建国之初，老百姓在天安门广场上欢庆节日的一个场景。那个时期，人们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就是百废待兴。这是1949年年初时故宫的景象。那个时候，不仅一些院落房屋倒塌、荒草没人，还有很多地方堆满了垃圾。据说当时的一些老百姓把故宫称为一堆破庙。
0: 那个垃圾山它是堆的，它是垃圾呀，你用那儿可以，人可以直接上去，你上去以后一迈腿就上城墙了，就到城墙顶上了。
2: 因为那时候破烂很多了，那土啊都堆成山，就在城墙上怎么样上画，房子全塌了。那
1: 建国之初，中央政府的财政极端紧张，但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新生的共和国依然拨出专款来修缮故宫。这些照片记录下了建国初期修缮故宫时的情景。在那些破损和老旧的房子被修复的时候，故宫博物院的库藏也逐渐充实起来。这个时候，被溥仪留在天津的一部分故宫旧藏回来了，被国民党政府从故宫搬迁至南京的文物中有2000多箱也回来了。1954年的春天，故宫的城墙上出现了毛泽东的身影。这张照片拍摄于1954年5月20号的下午，这是他在4天之内第三次来到故宫，三次都是登临故宫的城墙眺望紫禁城。从各种史料中，我们没有查到毛泽东来故宫的详细记载，这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1956年。张伯驹将自己收藏的李白的《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李白诗词颇为推崇，面对这件可能是唯一的李白传世墨迹，爱不释手。而2年之后，毛泽东将《上阳台帖》转赠故宫博物院收藏。在这之前，毛泽东把西式的王夫之手记《双鹤瑞五赋》、钱东碧临写的《兰亭十三跋》也分别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从建国开始，在国家的统一调配下，短短几年时间内，不少流散民间、流失海外以及存放在东北、天津等地的100多件国宝级书画陆续回到了故宫。1953年10月，当故宫绘画馆揭幕时，轰动中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0: 随着国家对故宫的投入逐年增加，修缮工程越来越多，但是发生在宫墙里的变化并不为多数市民所知。1956年的春天，路过景山大街的人们突然发现故宫的西北角楼被一个巨大的工棚罩了起来，一时间北京市民中纷纷流传角楼拆下来装不上了，被故宫的人修坏了。
1: 外边人说爱怎么

0: 说怎么说吧，但是我们是为保护这个建筑，当时呢在开工以前就动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一步一步的很慎重。当时呢为了防止啊这个风吹雨洒呀，所以把这个做了外边做的罩把它罩起来，西棚把它罩起来，为了什么呢，就是怕它里头再下雨啊刮风侵蚀这个明代彩画。
1: 故宫的角楼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经典，它的结构非常精巧复杂，号称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修建角楼在历史上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早在明朝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传说，角楼的结构非常复杂，工匠们很久都修不好。这一天来了一个卖蝈蝈的老头，工匠们发现他的蝈蝈笼子和角楼的构造很相似。按照这个蝈蝈笼子的结构，工匠们终于建起了角楼。后来人们说这个老头就是鲁班。春夏交替，秋去冬来，故宫和新中国一起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经过几年的抢救性修缮和维护，一个面貌一新的故宫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张极富历史意味的照片，拍摄于1961年。照片中的两个人，一个叫溥仪，一个叫陆钟麟。37年前，就是这位京畿卫戍总司令陆钟麟将逊位皇帝溥仪赶出了故宫。如今他们在新中国的政协礼堂相遇在一起。不久之后，溥仪回到了他阔别近40年的故宫，感慨颇多。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令我惊讶的是，我离开故宫时的那幅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到处焕然一新。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转眼40多年过去了，故宫进入了21世纪。

这同样是富有历史意味的一刻。2004年6月4日的下午，紫禁城全面修缮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天将在故宫的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这是自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后，近百年来紫禁城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工程，这也是紫禁城自清代康乾盛世以来走向新的盛世辉煌的一种象征。百年大修，故宫人任重道远。

0: 个要修一遍，而且这一次火塔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火塔这个宫殿的适用功能，就是我这个宫殿修好以后干什么用，我是做库房呀，我是做展览室呀，我还是做原状陈列的这个地方。
1: 所以这次在这个整个工程的定性上啊，我们说的叫做完整保护整体维修。
2: 这次大修将历经19年时间，总投资近20亿元人民币。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整个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将以全新面貌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到2020年，紫禁城600年华诞的时候，大修工程全部结束。到那个时候，世人将重新领略历史上康乾盛世之时的紫禁城的面貌。从2004年6月开始，故宫中轴线上东西两午的修缮工程陆续开工。我们的摄制组一直在跟踪记录大修的过程。3个月之后，当工程进展到中轴线最北端的宫殿清安殿时，我们记录到一次重大的发现。
3: 您这儿来了几个师傅？等会儿啊，等会儿，别动，别动。
4: 这叫藏门。
3: 哎，你都别动，
5: 别动，
3: 别动，
5: 那就别动了，让他们来搬吧。
2: 紧接着，他们有了更多的发现。
6: 得叫那个文物。
7: 对，叫他们来。
4: 一二七。
8: 还有呢，哎呦，
9: 哇，
10: 高举，
8: 哎呦，
10: 好，走，
11: 坐，
10: 到那边走，
4: 给落下去啊。
2: 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里，陆续发现了3000多卷佛教经典，全部由藏文撰写。这就是清安殿宝顶的结构示意图，这些经卷就是在这3个地方发现的。这样重大的发现，在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还是第一次。

0: 这些藏文经卷的发现也引发着故宫很多专家的兴趣和猜测。
1: 佛教的东西啊，那千年可是道教的场所，
2: 道教场所放
1: 佛教，放佛教，
2: 这有意思。
1: 为什么？
2: 中国人的宗教观好像
3: 是三教合一。
0: 清安殿是故宫最重要的道教宫殿，里面供奉的是真武大帝。在这样一个供奉道教神灵的宫殿里，为什么会藏有藏传佛教的经卷呢？据专家说，早在元朝的时候，藏传佛教就开始进入宫廷，明清两代更为盛行。这些经卷有可能是清朝时加放进去的，皇帝以此来祈求他的王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也体现了儒家文化和佛教及道教的相互融合。一年之后，清安殿大修即将完工，除了留下少数做研究之用，绝大部分经卷又被放置回宝鼎。而尊重历史、恢复原貌，正是这次故宫大修所遵循的原则。2005年9月，清安殿修缮工作全部结束。

松木，他们也是百里挑一的深山红松。这次故宫大修使用木料数量巨大，据统计，到目前为止，至少已使用了2700立方米的木材。故宫的这次大修，为了保持紫禁城建筑的原貌，大量使用了传统材料和工艺。这位年轻的工人正在涂抹的是地障，附着在木材表面的地障将会起到保护和防腐的作用。现在镜头里看到的就是工人们正在故宫的工地上调配地障，他们把发酵的猪血、白面、桐油、砖灰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几样东西和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工艺，通过工匠艺人们一代代的口口相传而流传至今。调配地障的各种材料的构成比例是被严格保密的，至少从清朝开始，这种工艺就在修缮紫禁城的工程中使用了。地障灰的外面还有苎麻，它可以使地障不开裂，像大门这样面积较大的地方，最多要敷6层地障、2层苎麻，行话叫2麻6灰。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

0: 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见谅。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吗？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

0: 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2: 为什么修建青藏铁路时要保护冻土？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长1956千米，穿越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960千米。这条铁路在修建时克服了高原缺氧、生态脆弱，特别是冻土的世界性难题，被称作天路。冻土是指在0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各种岩石和土壤，持续3年或3年以上的冻土被称作多年冻土，也叫永冻土。永冻土未必是永远冻结的，它是高寒地区岩土的一种存在状态。随着全球气候的改变，永冻土里的冰也可能融化，土体的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如果不采取可靠的防御措施，建造在永冻土上的人类工程就会受到破坏。世界上永冻土分布很广，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25%。亚洲北部、北欧和北美都有大面积的永冻土带。中国的永冻土面积约215万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北的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天山以及阿尔泰山地区。青藏高原的冻土层厚度薄，温度较高，工程施工很容易将其扰动，加上修筑材料的吸热效应，地下冻土层很容易发生熔沉、融化，导致地表下沉，而这种沉降对铁路路基来说非常可怕。铁路的路基会出现冻胀、隆起、下沉、塌陷，铁路路线变成凹凸不平的搓板路，这类变形会使桥梁、隧道等工程建筑垮塌。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找到了解决办法，给地层降温。通过铺设隔热层、插入排热铁管、布置热气对流通道等方式，阻止冻土层的融沉。在冻土生态极其脆弱的地区，还可以通过架设桥梁的方式，使人类活动对冻土层的扰动降到最低。冻土对人类工程是有害的，但我们却要保护它，因为冻土中往往包含了大量的有机质，这些有机质在冻土融化后会被微生物分解，释放出大量的甲烷。甲烷是典型的室温气体，它会加剧温室效应，而温室效应又会加速冻土层的溶解。这种恶性循环一旦持续下去，全球气候与生态前景令人担忧。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传染病预防的三环节。传染病是由病毒和细菌引起的，感染后会激发机体一系列免疫反应。所谓免疫，就是人体的一种生理功能，人体依靠这种功能识别自己和非己成分，并通过免疫应答排除抗原性异物，以维持机体生理平衡的功能。那么面对传染病，我们有没有办法免疫呢？传染病的发病原因皆不同，但其发生和传播都离不开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染群三个共同环节。如果切断了这三个基本环节，传染病就无法流行，我们也就能免疫了。传染源是指能够传播病原体的人或动物，管理这些传染源可减少传染病的传播。如携带 H5N1 型禽流感病毒的鸡是人禽流感的传染源。传播途径是指病原体离开传染源到达健康人所经过的途径，包括空气传播、饮食传播、生物媒介传播等。切断传播途径，传染病就不能流行。例如戴口罩、不随地吐痰，可预防呼吸道传染病。洗手、消灭苍蝇。

0: 苍蝇，可预防消化道传染病；不和别人共用注射器，可预防经血传播的疾病。易感人群是指对某种传染病缺乏免疫力而容易感染该病的人群，如婴幼儿是手足口病的易感人群。保护易感人群，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就能使人在遭遇病原体时不得病。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有四种方法：一是锻炼身体，运动、良好的精神状态都对提升免疫力有益；二是平稳营养，因为免疫细胞和免疫活化等需要蛋白质等补充原料，只有在充足的营养支持下，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如果蛋白质供应不足，会影响整个机体免疫系统的再生修复，减弱对病原微生物感染的攻击，导致病原反复复制，长期在体内存在，造成疾病进展。三是接种疫苗，四是借用药物或别人的免疫力，如免疫球蛋白补充到自己体内。四种方法中，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免疫方法，可是体内免疫系统能主动产生针对某种疾病的免疫力。一个人群都注射了疫苗，易感染人群就都变成免疫人群了，传染病就不会流行，甚至被消灭。天花就是使用疫苗消灭的典型例子。不同的传染病有不同的免疫方法，可以说免疫为健康筑起了一道防护墙。
1: 同学们，过年了，我们一起把年写下来吧。如果要写年啊，就不能只写年，要用眼睛、耳朵、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瞬间。

次，见到了自己的好朋友。

传染病仍是人类的大敌。自从有人类以来，人们就受到各种传染病的困扰，可以说人类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与传染病做斗争的历史。如发生在中世纪时期的黑死病，患者皮肤出现许多黑斑，所以称为黑死病。1347年从亚洲传到欧洲，是人类历史上造成死亡最严重的疫情。此后的400年间，黑死病在欧洲反复爆发，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治病的凶犯在哪里。其实传染病是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者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病原体中大部分是微生物，小部分为寄生虫，寄生虫引起者又称寄生虫病。这些可怕的传染病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伤害，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也从另外一个方面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为了对抗天花病毒，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疫苗应运而生。有了疫苗的出现，天花变得不再可怕。1979年10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已消灭天花。天花的消灭是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标志性胜利，也是疫苗的胜利。疫苗是人类文明史上里程碑式的发展，在没有疫苗以前，人类对传染病没有任何主动防御的措施或手段。人们是否感染传染病全靠运气，一旦被感染，轻则致残，重则死亡。但是当今人们所面临的传染病仍有无数种，新型和新发现的有埃博拉、科雅氏病、新科雅氏病、普利昂病、艾滋病、 SARS、 中东呼吸综合症、 MERS 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还有原有的疾病以新形式的马甲出现，如莱姆病、登革热、猫抓病、军团病、结核病、新尼罗河病、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溃疡、人类嗜涕淋巴细胞病毒一型导致的淋巴细胞白血病、疟疾、霍乱、白喉、鼠疫，当然还得加上年年变异、年年出现的流感等。各种新老传染病仍然有存在的方式，它们并没有完全灭绝。其一，旧有传染病会在新形式下爆发，而且有些疾病看似消灭了，但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如结核病。其二，变化是永恒的，新的传染病总是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其三，随着环境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滥用抗生素也会产生新的传染病，如每年的流感变异病毒引起的不同流感等。所以如果对传染病放松警惕，人类付出的代价将极为沉重。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3: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2: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2: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3: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听您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五集，
12: 下了车，钟大卫对着小白啧啧地说，
13: 你看你现在的打扮，灰白的短发，雪白的小脸，又高又薄的鼻子，还抹了点小口红，运动裤子运动鞋，格子衬衫里面白 T 恤，还真是应了那句话，女人要是帅起来，还真就没我们老爷们儿什么事儿了。你说你是一坐地铁痞里痞气的样子，有多少小姑娘偷偷拍你吧。
12: 他这么一说，小白这才想起来，自从剪了短发，走在街上总感觉女孩子的目光多了起来，原来那些人把自己当成小帅哥了。见到樊素华，钟大卫完全没有了做警官的威严，为了一口吃的，活像条哈巴狗一样在樊素华的身后转来转去，边帮忙边说着恭维的话。一席下来，哄得樊素华不停地抚着眼皮笑，两人亲密无间的样子仿佛他俩才是一家人。在沙发上啃苹果的小白倒成了外人，还好他已经习惯翻着白眼看他们表演了。后来几天上班时的小白总是有意无意地看向楼下，他总结出一个规律，每天十点左右阳光正盛的时候，小女孩都会出现在藤竹椅上玩耍，而那个卷发美女经常在下午四五点出现，偶尔来得早一些，多是帮着收拾一下店里，照顾一下小女孩。那夜拉小提琴的男人白天化作咖啡师，一杯一杯为客人专注地调着咖啡，不间断地抬头看一眼在外面玩耍的小女孩，看得出他在意她。小白开始在十点左右来工作室上班，路过日日偷偷观望的咖啡厅时，他会热情地举起手中的鲜花向小女孩招手，样子有点像明星登台要开唱。关系突破是在一个台风登陆过的早晨， 威力巨大的台风榴莲将 S 城好多粗重的树木连根拔起，横亘在马路中央，商家们都在收拾门前的残局，只有小白穿着运动裤白 T 恤，手捧一大束鲜花，在街上潇洒地穿来穿去。湿润的空气中传来一阵清新的香气。今天心情好，花买的有点多。
14: 小哥哥，
12: 小女孩终于开口了，
14: 今天的花好漂亮呀。
8: 小哥哥，
12: 小白蹲下身子把花凑到女孩跟前，女孩下意识地往后躲了一下。
8: 你喜欢，我送你啊。

0: 女孩惊喜地耸着肩膀笑了一下，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用手指指着剑兰说，
1: 我只要一朵那个花可以吗？
0: 小白把整枝抽出来，
2: 都给你。
0: 女孩高兴地接过来，然后凑到小白的耳朵边，
1: 送我花的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哥哥和倩西姐姐哦。
0: 小白一下子明白了他所言是谁，忙点了点头，同时也跟女孩一样压低了声音说道，
2: 好的，你喜欢的话我每天偷偷送你一只好吗？
0: 女孩更加高兴了，点了点头。如此几日，两人渐渐熟悉起来。小白打听到女孩叫田瑞雨，白发帅哥是他的哥哥，叫田瑞书，卷发女人是哥哥国外留学时的同学，叫倩西，目前跟哥哥合伙开了这家店。倩西对这个每日十点钟路过，然后跟田瑞雨玩上半天的陌生女人，貌似不是很欢迎，偶尔碰到也只是冷冷地看他两眼而已。这天，小白照常来上班，刚刚出了车库，就下了大雨。虽然想着小女孩可能不会出来了，他还是同往常一样买了花。果然，咖啡厅小院的桌椅都撤了，田瑞雨不在，他只好抱着准备好的鲜花进了办公室。不一会儿，有外卖员敲门进来，送了一杯咖啡，底部还垫了一张纸，可能袋子里淋进了雨水，纸有点湿了。小白估摸着就是店家的温馨问候之类，所以也没多想，顺手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咖啡杯印着 logo， 昭示着他的来处，楼下田家兄妹开的咖啡厅。小白有些开心，他觉得这杯咖啡是感谢和希望认识的信号。他抿了一大口，细细咂巴着嘴，只品得这咖啡的浓香中带了恰到好处的糖浆味道，苦与甜完美交织，给味蕾带来舒适的感受。帅哥调的咖啡真是甚得他心，他萌生了正式去咖啡厅跟田瑞书打个招呼的念头。为了化解尴尬，他决定带一个在附近上班的朋友肥牛花花一起去，这样就不会显得太过刻意，制造一个凑巧的假象。花花一接到小白的电话，立刻说，
3: 那个咖啡店我熟啊，常去。
0: 两人约好时间就执行了。可惜的是，小白设想了一万种跟田瑞书打招呼的方式，真到正式见面，田瑞书并没有给他过多关注，不过冲他点了点头就继续忙去了。花花开心地说，
3: 你们认识吗？
0: 小白不置可否，心里一万头白马奔腾而过。
3: 哦，我才发现你跟他是同一个发色，你俩不会真有点什么吧？
0: 花花继续追问。
4: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少白头发展的愈演愈烈，索性就全都染白了，谁知道跟这位小哥凑了个巧吗？不是，
0: 小白强行掩饰自己尴尬的情绪。花花撇着嘴巴摇摇头，
3: 解释等于掩饰。哎，不过这位小哥很不错哟，咖啡调得不错，据说小提琴拉的也是一流的棒啊，就是性子太冷清了，跟个出家的道士似的，我们私下里都叫喊他清道夫。
0: 小白差点把咖啡喷出来。
4: 他不是一种清理鱼缸的鱼吗？样子还奇丑。
0: 花花笑而不语。咖啡的香气飘到鼻子里，小白等不及温度散去就喝了一大口，醇香瞬间充盈味蕾，极少苦涩味道，他满心欢喜。
4: 哎，话说你跟你那位上司有戏没？
0: 提及这个话题，花花的脸色蒙上了一层忧愁，他苦笑着指着自己滚圆的胳膊说，
3: 哪个成功人士会喜欢我这样壮硕的女人？
0: 花花为了减肥可是用尽了所有的方法，管住嘴迈开腿，咖啡不加糖，清水煮青菜， 几乎所有的方法他都试了一个遍，毅力也很坚定，但就是减不下来。或许因为基因这个东西，人为之力真的很难改变。小白不由得为他感到可惜，这么有才又努力的妞，在事业上没有搞不定的案子，就是在情场上迟迟不能开花结果。为了避免颓丧，小白安慰他说，
4: 你看啊，咖啡厅里这些有男朋友的妹子呢，也不个个都是苗条的。哎，就那个胖妹子，我上次路过的时候还瞧见她跟一个帅哥在一起来着。你的爱情啊，只是时机未到而已，换句话说，你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嘛。
0: 花花笑着摇了摇头，想是这种劝告听到耳朵都起茧子了，连忙转换了话题。
3: 哎，我怎么觉得今天的妹子老往我们这边偷看呀？
4: 有吗？
0: 小白没有发觉。花花拿起手机摇了摇附近的人，
3: 碰个运气，不错呀，还真加上了。
0: 手机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朋友圈，刚发的这条竟然有小白的照片，正是他低头手捧咖啡的样子，配字是又见神颜小哥哥。往下翻还有几张小白半蹲着送田瑞宇鲜花的照片。花花笑出声，
3: 你不错，男女通吃啊。
0: 看小白蒙圈的眼神，他将手机递了过去。看到手机上的内容，小白也不免嘴角上扬起来，颇有一丝得意的味道。他忍不住继续翻看，发现这个人是咖啡店的常客，发了不少店里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卷发女人及小雨口中的倩西姐姐，正在歪着头给忙碌的田瑞叔擦汗，配文：上天哪，我多想成为美女姐姐手中的那条帕子。看到这里，小白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3: 你说你啊，自从剪了短发，祸害了多少小姑娘了。
0: 花花开起了玩笑，
3: 那照片拍得美的哟，就像从漫画里走出来的美少年。哎，你说他们要是知道你是个女的会怎么样？
4: 什么？
0: 小白还沉浸在刚才的照片里没有回过神来。
3: 我说他们要是知道你是个女孩子会是什么反应？
4: 应该会失望吧。
0: 花花摇摇头。
3: 记得上高中那会儿，我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当时我就心动了，想着初恋要来了。结果你猜怎么着？那人竟然跟我一起进了女生宿舍。
4: 哼，那可真是世界上最短暂的初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3: No，
0: 花花接着说，
3: 我到底意难平，一连几个晚上都没睡着，最后忍不住跟舍友说这件事儿。你猜怎么着啊？他说那个人呀，要不是他有女朋友，我也愿意被他掰弯。
4: 不会吧？
0: 小白觉得有些夸张。
3: 哼，害怕了吧？现在爱情的定义广泛了多了，只喜欢帅的，不论性别。
0: 说完，花花把大脑袋凑过来，
3: 要不咱俩过一辈子吧。
0: 小白害怕这一幕被田瑞叔看到，连忙将他推开，躲得远远的。花花乐得哈哈大笑，小白却有点失落了。他来的目的可不是聊八卦的，本以为自己坐在这里，田瑞叔会主动上来打个招呼，毕竟咖啡都送了。但是整个过程中，田瑞叔一直都在忙着调咖啡，连头都没有朝这边望一下。这一趟算是白来了。虽然事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咖啡合口味。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小白以此为借口又约着花花去了几次，起码能混个脸熟吧。有时候静下心来想想，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以及为什么。

0: 这样做，只知道这样做有点刺激，也有点开心，那颗心好像又活过来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田瑞书向他走来了。只见他穿着黑色工服，腰间围着深褐色的围裙，面上眉头有些微皱。你跟我过来一下。小白在他的语气里听出了霸道总裁的味道，小跑着跟了过去。我已经跟你讲过，不要再给小雨送花了。田瑞书笔直地站着，皱着眉头说，你为什么还不停止，还频繁地来店里？是在挑衅我的底线吗？小白被突然的指责搞得一头雾水，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
1: 小雨喜欢花，为什么不能给他？还有，你什么时候讲过？讲过什么？
0: 那天我让店员上去给你送了一杯咖啡，纸条上写过，请你不要给小雨送花了，他很容易对花粉过敏。
1: 这我没看到。
0: 他突然想起那张淋湿的纸条来。那现在知道了，以后请不要那么做。田瑞书冷冷地说完就走了，留下懵懵的小白，左边脸冷，右边脸热，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幸好陪他来的花花去打电话了，没有看到这个丢人的场面，他连忙喝了几大口咖啡，压了压惊。
2: 小白，
0: 花花举着电话走过来，脸上掩饰不住的笑意。
2: 他电话约我了，我要先走了哟。
0: 还没等到回答，花花就拎着包，扭着腰肢走了。看着他水蛇般的腰身，花花最近瘦得很厉害。小白心想，他肯定又瞒着自己去那里了。
2: 我叫花花，我爱上了一个男人，他叫钟旭，是我的上司。他拥有女人一样纤细的手指和一颗成熟男人的心。我是他二分之一的秘书，负责各种报表和 PPT， 而另外二分之一则负责美貌，带着我整理的资料陪他出入各种高端场合。我不是不难过，但没有办法，我跟钟旭站在一起就像一个彪悍的女保镖。170的个头，150斤的体重，多高端的衣服穿在我的身上都换来一个字儿：土。所以每次望望钟旭坚毅的小脸，再看看我自己，一种绝望到骨髓的感觉就会深深袭来。为了淡化这种绝望，最好的办法就是约小白一起去咖啡厅坐坐，看看其他的胖妹子，然后对自己说，别人都能安好的活着，你装什么绝望。酒吧我是不愿意去的，那是个展示身材的专场，黑夜可以让浓妆艳抹掩饰不良长相，也能让身体的曲线在紧身衣里暴露无遗。咖啡厅就不一样，在浓浓的咖啡香中，一条棉布长裙，一头长发，一个黑眼镜框，就能包装一个清纯文艺的妹子。而且喜欢泡咖啡厅的男人多半也喜欢这种文艺气质的妹子，所以咖啡厅是胖妹子们玩逆袭的风水宝地。我就经常以这样的形象跟小白喝着咖啡聊着天，偷偷瞄着周围的妹子们和温文儒雅的绅士们。
1: 哎，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常来这里的妹子们好像都瘦了？
2: 小白捧着咖啡杯对我说。我瞅了瞅最角落的位置，平常那个目测180斤的妹子会坐在那里，但今天看背影好像是换了人。好像是哦，难道胖妹子们换地方了？小白弹了一下我的脑壳。
1: 换什么换，我是说人家都瘦了，看那个180妹妹瘦了好多。
2: 我啊了一声， 偷偷移了位置，

0: 惊奇的是，你不用配合运动和节食，随便你吃多少，它都可以帮你消耗掉。
1: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喜讯呢。只要瘦下来，或许我就能成为帅哥上司二分之二的秘书，距离女友的目标就更进一步了。我们来到传闻中的美容院，店主是一个叫王姐的女人，看上去30出头的年龄，鹅蛋小脸，油黑的长发一丝不苟地盘在头顶，曼妙的身材在深灰色套装里前凸后翘，俨然一副气质高管的形象。在她的带领下，我们拐进前厅后面一条长长的走廊里，进入到尽头一个封闭的房间。房间里面厚厚的窗帘遮蔽了所有能射进来的阳光，几盏老式灯泡发散着昏黄暗淡的光，细闻一下，还有一股说不清的馨香味儿夹杂在空气中。这种恐怖电影里才会出现的气氛，让我跟小白不禁有点害怕起来。看我俩不舒服的样子，王姐优雅地笑了笑，安慰我们说：
0: 哈，阿伟从出生就得了一种病，怕风怕光，所以他待的环境就布置成这样了。
1: 说完，他走到房间中央一块黑布面前。
0: 阿伟，有新客人来了。
1: 然后里面就慢腾腾地伸出一只小孩般大小的手，被昏暗的灯光一照，仿佛透明的一般，我吓得倒退了一步。看到我的反应，小手也受了惊吓，马上缩回去。王姐微笑着说：
0: 忘了跟你们解释了，因为自小生病的缘故，阿伟长得很慢，现在都15岁了，身体却还是6、7岁的样子，加上性格害羞，平时就有点怕人。不过没关系，阿伟是很善良的，你只管把手伸过去，他握住你就可以运气了。
1: 小白惊讶地说：
0: 才15岁就是气功大师？
1: 听到小白的问话，王姐面露尴尬解释道：
0: 啊，因为祖上都是干这行的，所以阿伟天赋很高，学得很快。
1: 看到他奇怪的表情，小白没有再说话，只是在房间里转来转去。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

0: 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0: 诗词的时间与空间容量。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一上来，大江东去四个字气势极大，空间极大。从赤壁向东流去的是长江之水，是乱石崩云，一座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之水，当然也就是虎虎生气，一直往前之水。同时，在中国，流水是时间的视觉符号。自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从最开始，逝水就是时间的符号。谈到逝水，一个空间的辽阔，一个时间的久长与永无止息，都表现出来了。故垒西边，一个空间的横坐标上的点，赤壁，表达的却是历史纵坐标上的点，三国周郎。据说苏轼说的是湖北赤壁，并非当年的群英会借东风的战场，倒也无妨。苏轼写的是胸怀与感受，江山如画是写景，着力点却是风景引起的感慨。浪淘尽，一时多少豪杰。应该说，毛泽东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中，也有这种气势与胸怀。景是如画的江山，是千堆雪，是大江流日夜，是乱石与惊涛，是故垒西边。情是慨叹多少豪杰已随逝水东去，尤其是下半阙的妙语：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遥想当年，是思古之幽情，是望洋而起的叹息，是想象力感受力的延伸与穿透，是对于一幅幅历史成卷的积极赞赏与缅怀沉醉，是对于本国本地本族群的过往的遐想与挽歌，也是对不舍昼夜的逝水的悲怀浅吐。故国神游是带有概括性的总结，是文人墨客的书写的情怀。他与曹操的吟咏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自诩的心情大不相同。苏轼无意学三国的周郎，学诸葛孔明，学曹丞相孟德，他的追求与经验与三国故事人物之间缺少可比性，但他还是为之感动，为之神游，为之早生华发，为之触景生情，为之想到多情人对他的感慨，亦即为之想到情的蔓延与互动。苏轼并为之兴人间如梦之

乃至用一尊酒祭奠江水与明月，祭奠江水反映的月光之影，使他的诗余音袅袅，至今不绝。中国的诗学推崇的是格局，是境界，是心胸，是气度。中国的诗学讲究的是大空间之感，大时间之感，大心胸之感，大诗词之感。中国的诗人自古就不喜欢那种鼠目寸光、斤斤计较、嘀嘀咕咕、小肚鸡肠。从苏轼此词的独占鳌头，也许我们能够对传统的诗词文化有更多的体会，对拓展自身的魂斗罗有更多的努力。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富有音乐性的歌词。1984年，我有幸率团参加苏联塔什干电影节，途经莫斯科逗留，与汉学家谢尔盖·戳洛普采夫相识，而在后来的文学交流与相互往来中，我与自称谢公、老托的他，还有他同是汉学家的亲和友善美丽的夫人妮娜成为好朋友。他将我与铁凝等人的许多作品译成了俄语，对我的作品也有重要的、有创建的分析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逐渐将注意力与翻译介绍重点转移到中国古代大诗人李白身上，是他推动了俄罗斯读者认识与接受了李白。最近2018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拜访了他的新家之后，又得知他的翻译面延展到中国宋词，还有34个作者、100首脍炙人口的宋词俄译即将出版。汉语文学这棵大树，在5000年历史的长河中硕果累累，宋词可谓是一组丰美的果实。在中国诗词的统称下，有诗与词两种形式，公认为在唐代和宋代分别达到了顶峰，所以有唐诗宋词之说。简洁地说，词一开始是为曲调谱写的歌词，富有音乐性，有鲜明的节奏，所以被称为曲子词。词不同于诗，最明显的是它的形式是长短句，可以更加委婉曲折地表达感情，不像五言诗与七言诗那么整齐拘束。而词又是曲子词的简称，简单地说，词就是歌词，是根据曲调命名的不同的词牌。曲调曲牌多种多样，依规定而以长短不一的诗句排列结构而成的，并有独特的平仄、用韵和语言结构格式。词从唐代发展起来，到宋代，也就是公元960年到1279年，出现了繁荣气象。许多词牌的命名极具美感，让人动情，如托译本中有的《满江红》，一见此名就有雄奇之感，蝶恋花，情爱依依，难以自胜。菩萨蛮，翻译家杨宪益认为来自缅甸，唐代已传至中原，宋代仍受词家喜爱。而苏幕遮则来自西域，首先由唐明皇李隆基接受了这个格式与名称，一直发展到宋代。我们打开老托的俄译宋词的目录看一看，乌夜啼、相见欢、虞美人、雨霖铃、一丛花、念奴娇、天仙子、浣溪沙、玉楼春、临江仙，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让你惊讶于古代中国的民间歌曲的曲牌是何等讲究精美、多彩多姿，拓宽了古代中国的诗学观念与诗歌题材的选择空间。宋朝的前期北宋时期，也就是公元960年到1127年，宋词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准，这与宫廷文艺教坊与当时民间游艺场所的发展有关。总体来说，走的是满足听者的艺术欣赏趣味情愫一路，是对世俗化、市井化、日常生活化与某种精神愉悦口味的迎合，大多表现为文人的细腻情感，并常涉女性情爱心绪。柳永的所谓婉约多情的词风影响普泛，号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宋朝后期的南宋时期，也就是公元1127年到1279年，国家社会生活动荡，出现了苏东坡、辛弃疾这样的豪放派词人。
他们的忧国忧民、沉郁悲壮的词风，上承中国古代圣贤提出的诗言志传统，在中国的诗歌史上树立了巍峨的丰碑，至今读来壮怀激烈。我个人对于词的喜爱无以复加，我曾经说，哪怕仅仅是为了读好苏东坡与辛弃疾的词，来生我还要做中国人。我的话使不止一个中国老知识分子热泪如注。同时，每种词牌都有它的特点，它的功能特色与风味色彩，中国曲子词的形式与内容令人陶醉。我还在纽约的华美协进社回答听众问题时说，你问中国人为什么爱国吗？他们喜欢吃中餐，喜欢中国诗词，中餐是中国赋，诗词是中国兴，中国人的爱国是心腹之爱。汉学家谢尔盖·托洛普采夫在电邮中把自己的姓名拼成李太白，也就是李白，在微信中则自称谢公，只被李白尊称为谢公的谢条，这让我这个中国人深感喜爱。我习惯于称呼他老托，我钦佩老托，他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纪变局，苏联变局，生存地点、生活方式的变化等等，然而他对汉学的热情没有变，对中国诗词的清新没有变，对文学与历史的襟怀抱负没有变。在中国诗仙李太白与著名的山水诗人谢条、谢公英灵保佑下，老托的这一本不同寻常的新译作出版了，在此向他和他的夫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红楼梦》天长地久。社会的急剧发展与变化提供着新的生活质量、新的物质与精神产品、新的用具与方式。与此同时，也已经引起各式的不习惯、躁动、浮想、惶惑与应对上的无奈感。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手机上经常出现一些荒诞无稽、似是而非却又不吐不快的段子。最近传播的“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就是这样一类段子的实验之一。通过毫无科学性、准确性的所谓网标，3000个网民，多半是年轻的网虫，把中国的四大名

著吐槽为死活读不下去的书籍前十名，《红楼梦》高居榜首。而外国名著《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尤里西斯》等也赫然在目。其实这是必然的，因为经典名著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这3000网民所根本不知道的，他们对之没有读不下去的体验，不知其书名，更没有见过其书本。例如一些古代中外哲学名著，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著作，一些篇幅浩大的巨著。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批中外文学名著上榜，正说明这些名著的家喻户晓绕不过去。经典的特点在于它受得住时间的淘洗，镌刻于历史的丰碑，能够传之久远，能够影响巨大，能够经得住专业的、学理的、艺术的、思想的与智慧的检验，能够对民族的与人类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一时一地一个圈子里的受众数量，与是否有创造性、经典性、历史意义关系并非很大。以《红楼梦》为例，从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以来，至今在中外出过多少版本，印刷过多少数量，引发了多少话题，造成了专门的红学，改变了多少戏曲、曲艺、影视作品，出了多少研究专著，出了多少哪怕是并不成功的续作，给了一代代国人以多少感动冲击思考，都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几个小网民吐这个槽，只能说明我们的人文教育还不够充分，我们的网虫还太无知可怜罢了。但也并非事出无因，原因是我们正在或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传播在数量与速度上取得了爆炸式的扩张，人们获取信息的过程正在无比的舒适化、便捷化、海量化、人云亦云化，人们正在用重复传播的速度取代精神生活的深度、精准程度、创造性、细腻性、独到性。3000个网虫在一两个、三五个诸葛亮的带领下有可能做出伟大的业绩，但也有可能在几个忙于炒作的网络经营者的带领下搞出消灭诸葛亮的倒行逆施。关键在于引导，关键在于分析，关键在于我们千万不要被某种传播上的大呼噜所动摇。红楼梦将继续光芒四射，而上述排行榜的出现不过是一时的恶搞或者搞笑。学好汉语没有借口。每年夏天，高考都是最热的话题之一。教育体制和选拔机制我了解的太浅，不能随便评论。但我那些孙子辈的人，有的还在上中学，看到他们从早到晚的做功课，实在是苦不堪言，让我很是感慨。我的孙子还比较小的时候，语文常常不及格，我就奇怪，你语文怎么会不及格呢？我给你讲讲。他说你讲不了，你根本就不懂。我连初中的语文都根本不懂。后来我一看，我真不懂。第一个选择题是这样，原句是在我的窗外长着一棵杨树，下面写着几个选择，有一棵杨树长在我的窗外，隔窗望去有一棵杨树，我看到窗外有一棵杨树，这几个里头你挑一个最符合原意的句子。我一看这几个都符合，我的水平太低了。第二个选择题，保尔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下面又是几个句子。 A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因为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 B 生命对于人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只有一次。 C

0: 既然生命只有一次，所以它非常宝贵。我看完这几个，又都觉得对，可在孙子面前又不甘心败下阵来，于是就发挥自己的最大智慧，挑选了一个。孙子一查答案，嘿，错，零分。由此啊，我联想到高考作文，如果这个孩子是中等水平，千万别想什么出奇制胜，让他四平八稳写就行了，起码能得个及格。可是这个孩子如果智商特别高，突然来一个觉得怪的，按老师这种答题思路，恐怕风险就太大了。语言是灵活的，很多时候并没有标准答案，中小学的汉语教育搞成这样，令人费解。究竟应该怎么教孩子学好母语？我不是教育学专家，不好乱讲，但祖先留给我们的汉语这么美，实在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怎么传给子孙，而不是一门心思研究让孩子们摸不着头脑的标准答案。前一段网上宣传，说是王蒙提出来要进行汉语保卫战，因为现在英语学的太多了，这纯粹是胡言乱语。我是谈到过这些问题，但我没有提过保卫战。其次，我也不认为学英语是汉语水平降低的原因。如果说学英语学得好，你可能没有辜鸿铭学得好，没有林语堂学得好，没有钱钟书学得好，但他们的中文比英文都更好。而且我宁可相信，学好母语是学好外语的基础，学好外语是学好母语的参照。所以如果你的汉语水平屡屡出现问题，那就是因为你汉语太差，而绝不是因为你的英语太好。你不能以学好英语为借口不好好学汉语，也不能以学好汉语为借口不好好学英语。如今社会上很多地方，包括一些媒体的语文水平太差，恐怕一来和从小接受的标准答案式的汉语教育有关，二来也和这种爱找借口的思维有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文学节目，请欣赏英国的伟大诗人、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莎士比亚毕生从事诗歌戏剧的创作活动，20多年时间内，共写出37个剧本、长篇叙事诗2部和154首十四行诗。十四行诗写于1592年到1598年间，主要是书写爱情，歌颂友谊，表达了诗人的人文主义思想光辉和追求美好前途的人生理想。先请听第19首和第60首，这是2首讨伐时间和光阴的檄文。诗人视时间为镰刀，同时也坚信美好的事物会永存，并借助于艺术而成为不朽。下面请听这2首诗，由瞿贤和和张君英朗诵。
1: 饕餮的时光，去磨钝雄狮的爪，命大地吞食自己宠爱的幼婴，从猛虎的颚下把利牙拔掉，焚毁长寿的凤凰，灭绝它的种，使季节在你飞逝时或悲或喜。而且捷足的时光竟肆意摧残这大千世界和他异谢的芳菲，我要禁止你犯下这极恶大罪啊！别把岁月刻在我爱的额上，或用古老的铁笔乱画下皱纹，在你的飞逝里不要把它弄脏，好留给后世永作美丽的典型。但尽管猖狂，时光老人，凭你多狠，我的爱在我的诗里将万古长青。
2: 像波浪滔滔不息地滚向沙滩，我们的光阴熙熙奔赴着终点，后浪和前浪不断地循环替换，前推后拥，一个个在奋勇争先。生辰一度涌现于光明的金海，爬行到壮年，然后即登上极顶，凶明的日食便遮没它的光彩，时光又撕毁了它从前的赠品。时光戳破了青春颊上的光焰，在美的前额挖下深陷的战壕，自然的至真都被它肆意狂诞，一切挺立的都难逃他的镰刀。可是我的诗未来

0: 将屹立千古，歌颂你的美德，不管它多残酷。
1: 下面请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第21首和第105首，这两首诗以乐观的笔调抒发了他的创作激情，并阐明了他的观点。
0: 我的诗神并不像那一位诗神，只知运用脂粉涂抹他的诗句，连苍穹也要搬下来做装饰品，罗列每个佳丽去赞他的佳丽，用种种浮夸的比喻做成对偶，把它比太阳、月亮、海陆的瑰宝、四月的鲜花和这浩瀚的宇宙蕴藏在他的怀里的一切奇妙。哦，让我既真心爱，就真心歌唱，而且相信我，我的爱可以媲美任何母亲的儿子。虽然论明亮比不上挂在天空的金色烛台，谁喜欢空话，让他尽说个不穷。我志不在出售，自用不着倒送。
2: 不要把我的爱叫做偶像崇拜，也不要把我的爱人当偶像看。既然所有我的歌和我的赞美都献给一个为一个永无变换，我的爱今天仁慈，明天也仁慈，有着惊人的美德，永远不变心。所以我的诗也一样坚贞不渝，全省调差异只叙述一件事情，美、善和真，就是我全部的题材。美、善和真，用不同的词句表现，我的创造就在这变化上掩藏。三题一体，它的境界可真无限。过去美、善和真常常分道扬镳，到今天才在一个人身上协调。
1: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有许多是爱情诗，下面请听第46首和第47首。
0: 我的眼和我的心在做殊死战，怎样去把你姣好的容貌分赃？眼儿要把心和你的形象隔断，心儿又不甘愿把这权力相让。心儿声称你在他的深处潜隐，从没有明眸闯得进他的宝箱。被告却把这申辩坚决地否认，说是你的倩影在它里面珍藏。为解决这悬案，就不得不约请我心里所有的住户思想协商，他们的共同的判词终于决定，明眸和亲挚的心应得的分量如下：你的仪表属于我的眼睛，而我的心占有你心里的爱情。
2: 现在我的眼和心缔结了同盟，为的是互相帮忙和互相救济。当眼儿渴望要一见你的

0: 尊荣，或痴情的心快要给叹气窒息，眼儿就把你的画像大摆筵桌，邀请心去参加这图画的盛宴。有时候，眼睛又是心的座上客，去把它缱绻的情思平均分沾。
1: 这次文学节目播送完了。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3: 京剧艺术的百科，
1: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3: 请听戏曲专题，
1: 京剧知识介绍。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的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越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及兄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洪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洪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洪生原来呀，不是作科班出身的，他是票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二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居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居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杨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武云照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嘛，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

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昭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昭，武云昭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导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于淑妍呐、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是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是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就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即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讲述宫闱内不为人知、真实鲜活的人物命运、历史事件和宫廷生活，触摸历史跳动的脉搏，感悟众多精英人物的命运，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见证故宫百年大修的整个历史过程。下面请听故宫第23集《永远的故宫》上半部分。
2: 祖国的土地，天是蓝的，水是甜的，空气是清新的，可尽情的呼吸。每一个行人脸上都透着那么纯洁，我体验到了精神的幸福。这是一位文化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描述他的内心感受。幸福来自于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新的气象中，故宫开启了新的一页。新的一页的开启发生在1949年的年初，当时在西柏坡的毛泽东给兵临城下的解放军发出这样的电报，此次工程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古迹。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使故宫免遭战火。几天后，解放军和平进入了北京城。目睹解放军入城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叫马衡的人，他就是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军自永定门入，行列延长数里，整齐严肃，颇为壮观。很快，1949年的3月6日，解放军的军管会正式接管故宫。那时还是故宫守卫队队员的傅连仲见证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3: 我们当初是从这个门进来，通知以后我们从这门排队进来。
2: 来到故宫负责接管工作的是军管会的代表尹达、王野秋。
3: 站在这会儿，我的位置就站在这会儿，就在这会儿，在这儿。
2: 当时故宫的300多名工作人员聚集在了这个大殿里，等待着历史性的一刻。
3: 站三面，站三面，西面、东面都有。他们西面冲这边，我们冲西。当时那王爱秋、尹达他们也是从后门进来的，上了从后的那台子那上了那台子，上台宣布，就是这个那什么，故宫我造反了，我们造反了，故宫的人从此革命了，我们是革命了，革命的了，哎，就是这么几句话。
2: 这是建国之初，老百姓在天安门广场上欢庆节日的一个场景。那个时期，人们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就是百废待兴。这是1949年年初时故宫的景象。那个时候，不仅一些院落房屋倒塌，荒草没人，还有很多地方堆满了垃圾。据说当时的一些老百姓把故宫称为一堆破庙。
3: 那个垃圾山它是堆的，它是垃圾呀，你用那儿可以，人可以直接上去，你上去以后一迈腿就上城墙了，就到城墙顶上了。
4: 因为那时候破烂很多了，那土啊都堆成山，就在城墙。

0: 海上化，房子全塌了。那个、
1: 建国之初，中央政府的财政极端紧张，但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新生的共和国依然拨出专款来修缮故宫。这些照片记录下了建国初期修缮故宫时的情景。在那些破损和老旧的房子被修复的时候，故宫博物院的库藏也逐渐充实起来。这个时候，被溥仪留在天津的一部分故宫旧藏回来了。被国民党政府从故宫搬迁至南京的文物中，有2000多箱也回来了。1954年的春天，故宫的城墙上出现了毛泽东的身影。这张照片拍摄于1954年5月20号的下午，这是他在4天之内第3次来到故宫，3次都是登临故宫的城墙眺望紫禁城。从各种史料中，我们没有查到毛泽东来故宫的详细记载，这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1956年，张伯驹将自己收藏的李白的《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李白诗词颇为推崇，面对这件可能是唯一的李白传世墨迹，爱不释手。而2年之后，毛泽东将《上阳台帖》转赠故宫博物院收藏。在这之前，毛泽东把西式的王夫之手记《双鹤瑞舞赋》、钱东碧临写的《兰亭十三跋》也分别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从建国开始，在国家的统一调配下，短短几年时间内，不少流散民间、流失海外，以及存放在东北、天津等地的100多件国宝级书画，陆续回到了故宫。1953年10月，当故宫绘画馆揭幕时，轰动中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0: 随着国家对故宫的投入逐年增加，修缮工程越来越多，但是发生在宫墙里的变化并不为多数市民所知。1956年的春天，路过景山大街的人们突然发现，故宫的西北角楼被一个巨大的工棚罩了起来。一时间，北京市民中纷纷流传，角楼拆下来装不上了，被故宫的人修坏了。
1: 外边人说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但是我们是为保护这个建筑。当时呢，在开工以前就动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一步一步的很慎重。当时呢，为了防止啊这个风吹雨洒呀，所以把这个做了外边做的罩，把它罩起来，西棚把它罩起来，为了什么呢？就是怕它里头再下雨啊，刮风侵蚀这个明代彩画。
0: 故宫的角楼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经典，它的结构非常精巧复杂，号称有9梁18柱、72条脊。修建角楼在历史上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早在明朝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传说，角楼的结构非常复杂，工匠们很久都修不好。这一天来了一个卖蝈蝈的老头，工匠们发现他的蝈蝈笼子和角楼的构造很相似。按照这个蝈蝈笼子的结构，工匠们终于建起了角楼。

人们说这个老头就是鲁班。春夏交替，秋去冬来，故宫和新中国一起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经过几年的抢救性修缮和维护，一个面貌一新的故宫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张极富历史意味的照片，拍摄于1961年。照片中的两个人，一个叫溥仪，一个叫陆钟麟。37年前，就是这位京畿卫戍总司令陆钟麟将逊位皇帝溥仪赶出了故宫。如今他们在新中国的政协礼堂相遇在一起。不久之后，溥仪回到了他阔别近40年的故宫，感慨颇多。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令我惊讶的是，我离开故宫时的那幅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到处焕然一新。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转眼40多年过去了，故宫进入了21世纪。

这同样是富有历史意味的一刻。2004年6月4日的下午，紫禁城全面修缮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天将在故宫的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这是自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后，近百年来紫禁城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工程，这也是紫禁城自清代康乾盛世以来走向新的盛世辉煌的一种象征。百年大修，故宫人任重道远。

0: 整个要修一遍。而且这一次火塔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火塔这个宫殿的适用功能，就是我这个宫殿修好以后干什么用，我是做库房呀，我是做展览室呀，我还是做原状陈列的这个地方。
1: 所以这次在这个整个工程的定性上啊，我们说的叫做完整保护整体维修。
2: 这次大修将历经19年时间，总投资近20亿元人民币。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整个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将以全新面貌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到2020年，紫禁城600年华诞的时候，大修工程全部结束。到那个时候，世人将重新领略历史上康乾盛世之时的紫禁城的面貌。从2004年6月开始，故宫中轴线上东西两舞的修缮工程陆续开工。我们的摄制组

0: 一直在跟踪记录大修的过程。三个月之后，当工程进展到中轴线最北端的宫殿清安殿时，我们记录到一次重大的发现。
1: 您那儿来了几个师傅？等会儿啊，等会儿，别动，别动。
2: 这是藏门。
1: 哎，你都别动了，
3: 别动了，那就别动了，让他们来吧。
1: 别动了。
0: 紧接着，他们有了更多的发现。
4: 得叫那个文物。
5: 对，叫他们来。
2: 一二七，
4: 还有呢，哟，
1: 哇，
6: 高举，
4: 哎呦，
6: 好，走，
2: 坐，
6: 到那边走，给落下去啊。
0: 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里，陆续发现了3000多卷佛教经典，全部由藏文撰写。这就是清安殿宝顶的结构示意图，这些经卷就是在这三个地方发现的。这样重大的发现，在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还是第一次。

0: 这些藏文经卷的发现也引发着故宫很多专家的兴趣和猜测。
1: 佛教的东西啊，那千殿可是道教的场所，
2: 道教场所放在佛教，
1: 放在佛教，
2: 这有意思。
1: 为什么
2: 中国人的宗教观呢？
3: 是三教合一。
0: 清安殿是故宫最重要的道教宫殿，里面供奉的是真武大帝。在这样一个供奉道教神灵的宫殿里，为什么会藏有藏传佛教的经卷呢？据专家说，早在元朝的时候，藏传佛教就开始进入宫廷，明清两代更为盛行。这些经卷有可能是清朝时加放进去的，皇帝以此来祈求他的王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也体现了儒家文化和佛教及道教的相互融合。一年之后，清安殿大修即将完工，除了留下少数做研究之用，绝大部分经卷又被放置回宝鼎。而尊重历史、恢复原貌，正是这次故宫大修所遵循的原则。2005年9月，清安殿修缮工作全部结束。

2004年7月的一个深夜，故宫大修的运墓工作正在进行。由于北京市的交通管制，每次运墓的车辆都要在夜里1点钟左右进入故宫。明朝初年修建紫禁城的时候，所用木材都是最好的楠木和杉木，而现在像当年那样的巨大楠木已经难见踪迹。这次故宫大修用的都是大兴安岭的松木，它们也是百里挑一的深山红松。这次故宫大修使用木料数量巨大，据统计到目前为止至少已使用了2700立方米的木材。故宫的这次大修，为了保持紫禁城建筑的原貌，大量使用了传统材料和工艺。这位年轻的工人正在涂抹。

0: 的是地障。附着在木材表面的地障将会起到保护和防腐的作用。现在镜头里看到的就是工人们正在故宫的工地上调配地障，他们把发酵的猪血、白面、桐油、砖灰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几样东西和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工艺，通过工匠艺人们一代代的口口相传而流传至今。调配地障的各种材料的构成比例是被严格保密的，至少从清朝开始，这种工艺就在修缮紫禁城的工程中使用了。地障灰的外面还有苎麻，它可以使地障不开裂，像大门这样面积较大的地方最多要敷六层地障两层苎麻，行话叫两麻六灰。
1: 玫瑰则在绽放中无惧风儿肆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城，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事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
5: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

0: 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张仪瓦解齐楚联盟。苏秦游说六国采用合纵的战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张仪则帮着秦国到各国去游说，要这些国家和秦国联合起来攻击别国，叫做联衡。六国当中，齐国和楚国比较强大，两国结成了同盟，对付秦国的联衡，这成了秦惠文王的一块心病。他千方百计地想破坏齐楚两国的关系，以便使秦国渔翁得利。相国张仪了解秦惠文王的心思，对他说：大王请放心，我有把握叫齐楚两国反目成仇。秦惠文王便派张仪到楚国去实施离间计划。张仪先用重金买通了楚怀王身边的宠臣晋尚，然后才去拜见楚怀王。张仪对楚怀王说：现在天下虽然一分为七，但是能够成为大国的也只有楚国、齐国和秦国。秦王派我来贵国，就是为了我们两国之间修好。大王如果肯和齐国断绝来往，我国愿意把商于地方总共方圆600里土地送给您，让我们两国世代结为友好邻邦。这商于之地原来是楚国的领土，被秦国夺去了几十年，听说现在能够恢复，楚怀王当然很高兴，就答应了张仪的条件。大臣们纷纷向楚怀王表示祝贺，只有大夫屈原皱着眉头说：我看这未必是好事，不要高兴得太早。楚怀王板着脸问：我们不费一兵一卒白白得到600里地，为什么不是好事呢？屈原回答：现在秦国这样看重楚国，是因为我国和齐国结成了联盟，如果我国和齐国断交，有事就孤立无援，秦国还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吗？楚怀王说：不要管这么多，我们先把600里土地拿来再说啊。屈原担忧地说：只怕这600里地也只是张仪的一个诱饵，不一定能够拿到手，大王不妨先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等到手以后再和齐国断交也不迟。有个叫先真的大臣也站出来说：张仪是出了名的出尔反尔的小人，大王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呀。晋尚收了张仪那么多贿赂，就帮秦国说了许多好话，竭力怂恿楚怀王按张仪的条件去做，坚决和齐国断交。楚怀王听惯了奉承拍马的话，认为晋尚的话很有道理，武断地说：张仪是秦国的相国，怎么会说话不算数呢？我们要是得到600里的土地，当然要马上和秦国断交。于是楚怀王一面和齐国断交，一面派冯侯丑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到了秦国以后，冯侯丑向张仪催讨600里的土地，想不到张仪翻脸不认账，半真半假的说：你不要搞错，谁肯把600里土地送给人？我是把秦王赏给我的6里地送给楚王，

0: 这是我自己的封地。冯侯丑强忍着怒气，郑重其事地对张仪说：我奉楚王之命来贵国接受商于之地600里，而不是相国所说的6里。张仪把眼珠一翻，冷冷地说道：大概是楚王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都是祖先恩德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送给人呢？冯侯丑发觉大事不妙，连夜动身往回赶。楚怀王听了冯侯丑的报告，气得差点吐血，大骂张仪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接着他又气急败坏的下令发兵10万攻打秦国，要用武力夺回商于600里的土地。陈真连忙劝阻说：现在我国已经和齐国断交，如今孤军去攻打秦国，一定不能够取胜，还是从长计议好。楚怀王刚愎自用，哪里肯听得进去？结果楚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不仅没有夺回商于，还失去了汉中600里的土地，楚国大伤元气，楚怀王只得忍气吞声，向秦国求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波释放。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

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艺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不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瓦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讲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整一根，整一根，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4: 父亲，
1: 干啥了？
4: 父亲，啊，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4: 是啊，
1: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5: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1: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1: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1: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1: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1: 我晚上
3: 洗。哎，洗吧。
1: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1: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4: 啥也不能说。
6: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6: 没说吧？
3: 啥也没说。
6: 那就好。
7: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6: 说了，
1: 乳名说了，
7: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6: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6: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6: 信口胡诌啊！
3: 小秘密，
6: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
6: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6: 爸呀，我在这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6: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6: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6: 我都这么大了，
3: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
6: 我。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8: 我能不坚强？
6: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3: 哦，团长，当官是吧？
6: 啊，
3: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 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6: 那倒不用您帮。
8: 公子放
6: 干啥？
3: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6: 示弱
3: 都是大弱都是。
6: 真的示弱吗？公子明，您有何事啊？
8: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3: 啊，他完全没有，
6: 绝无此事。
3: 你想多了，
6: 您多心了。
3: 他很崇拜你的，
6: 我很尊敬你的，
3: 亲哥妹
6: 吧。我见你，哎呀，这是失落？
3: 嘴快了，你嘴，
6: 哥们儿，我
3: 你别过来、哎。
8: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3: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6: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明，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8: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6: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3: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8: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3: 那就好。
1: 王妞妞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学舞蹈呢、
6: 啊、这名也是你叫的。
3: 妞妞，
6: 哎呀，你叫
3: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8: 就是他。
3: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6: 称呼上压他一头，
3: 看我的，
6: 压他。爸，
1: 你想咋的？
3: 你想咋的呀，老弟？
6: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3: 爸跟他盘盘道，
6: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1: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3: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6: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1: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3: 我不信，给我看看。
6: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1: 看就看，
6: 看就看，
3: 傻了。
1: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6: 哎呀，怎么没了？
1: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6: 你放屁！
1: 放屁！
6: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3: 说得好。
1: 那我是个辣子，
6: 你肯定是辣子，
3: 你好好找找吧。
1: 找找
3: 孩子，
6: 你太过分了。
1: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3: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6: 是吗？谢谢父亲。
3: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6: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3: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6: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3: 秦王到。
8: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3: 放心。

0: 提一杯、哎、
1: 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小时候
0: 当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揍了，我肯定不能。我
0: 八百年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玩。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2: 那算了。
0: 哎，
1: 不是，我三十了，
0: 六二月，我挺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3: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3: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弄拿好，加油。嗯，加油。
5: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胸怕。
4: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哈哈哈哈哈哈！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0: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

0: 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3: 整孩子呀！
4: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2: 哦，
4: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1: 父亲，
3: 老弟，
4: 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2: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4: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4: 送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
3: 这，
1: 哎呀，我不用
3: 啊，
1: 我真
4: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1: 我妈，
4: 对。让我跟你说，他每天都很想你。
1: 我也很想他。
4: 他知道。别送了啊。嗯。
1: 没送。
4: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1: 父。哎。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明天不见不散。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文学节目，请欣赏英国的伟大诗人、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莎士比亚毕生从事诗歌戏剧的创作活动，20多年时间内，共写出37个剧本，长篇叙事。

0: 诗两部和154首14行诗。14行诗写于1592年到1598年间，主要是书写爱情，歌颂友谊，表达了诗人的人文主义思想光辉和追求美好前途的人生理想。先请听第19首和第60首，这是两首讨伐时间和光阴的檄文。诗人视时间为镰刀，同时也坚信美好的事物会永存，并借助于艺术而成为不朽。下面请听这两首诗，由瞿贤和和张君英朗诵。
1: 饕餮的时光，去磨钝雄狮的爪，命大地吞食自己宠爱的幼婴，从猛虎的颚下把利牙拔掉，焚毁长寿的凤凰，灭绝它的种，使季节在你飞逝时或悲或喜。而且捷足的时光竟肆意摧残这大千世界和他异谢的芳菲，我要禁止你犯下这极恶大罪啊！别把岁月刻在我爱的额上，或用古老的铁笔乱画下皱纹，在你的飞逝里不要把它弄脏，好留给后世永作美丽的典型。但尽管猖狂，时光老人凭你多狠，我的爱在我的诗里将万古长青。
2: 像波浪滔滔不息地滚向沙滩，我们的光阴息息奔赴着终点，后浪和前浪不断地循环替换，前推后拥，一个个在奋勇争先。生辰一度涌现于光明的金海，爬行到壮年，然后既登上极顶，凶明的日食便遮没它的光彩，时光又撕毁了它从前的赠品。时光戳破了青春颊上的光焰，在美的前额挖下深陷的战壕，自然的至真都被他肆意狂诞，一切挺立的都难逃他的镰刀。可是我的诗未来将屹立千古，歌颂你的美德，不管它多残酷。
0: 下面请听莎士比亚14行诗中的第21首和第105首，这两首诗以乐观的笔调抒发了他的创作激情，并阐明了他的观点。
2: 我的诗神并不像那一位诗神，只知运用脂粉涂抹他的诗句，连苍穹也要搬下来做装饰品，罗列每个佳丽去赞他的佳丽，用种种浮夸的比喻做成对偶，把他比太阳、月亮、海陆的瑰宝、四月的鲜花和这浩瀚的宇宙蕴藏在他的怀里的一切奇妙。哦，让我既真心爱，就真心

0: 而且相信我，我的爱可以媲美任何母亲的儿子。虽然论明亮，比不上挂在天空的金色烛台，谁喜欢空话，让他尽说个不穷。我志不在出售，自用不着倒送。
1: 不要把我的爱叫做偶像崇拜，也不要把我的爱人当偶像看。既然所有我的歌和我的赞美都献给一个为一个永无变换，我的爱今天仁慈，明天也仁慈，有着惊人的美德，永远不变心。所以我的诗也一样坚贞不渝，全省调差异只叙述一件事情，美、善和真，就是我全部的题材。美、善和真用不同的词句表现，我的创造就在这变化上掩藏。三题一题，它的境界可真无限。过去美、善和真常常分道扬镳，到今天才在一个人身上协调。
2: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有许多是爱情诗，下面请听第四十六首和第四十七首。
0: 我的眼和我的心在做殊死战，怎样去把你姣好的容貌分赃？眼儿要把心和你的形象隔断，心儿又不甘愿把这权力相让。心儿声称你在他的深处潜隐，从没有明眸闯得进他的宝箱。被告却把这申辩坚决地否认，说是你的倩影在他里面珍藏。为解决这悬案，就不得不约请我心里所有的住户思想协商。他们的共同的判词终于决定，明眸和亲挚的心应得的分量如下：你的仪表属于我的眼睛，而我的心占有你心里的爱情。
1: 现在我的眼和心缔结了同盟，为的是互相帮忙和互相救济。当眼儿渴望要一见你的尊容，或痴情的心快要给叹气窒息，眼儿就把你的画像大摆筵桌，邀请心去参加这图画的盛宴。有时候眼睛又是心的座上客，去把他缱绻的情思平均分沾。
2: 这次文学节目播送完了。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以下是两位同事在办公室里的对话。
6: 喂，你介绍给我的

0: 那个女演员似乎是一个心肠很硬的姑娘啊。
1: 心肠硬？哎，所以你要以硬对硬嘛，钻石是能打动她的心的。

0: 达拉斯太太去法院找到了法官，申请离婚。法官向他问道：
1: 达拉斯太太，你为什么要提出离婚呢？
2: 哦，法官大人，我丈夫他真是太过分了，他老是强迫我吃我给他准备的饭。
3: 这一天，两个男人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就对另外一个说：
4: 哎，怎么了？
5: 我的太太。
4: 太太怎么了？
5: 昨天夜里做梦。
4: 哦，做什么梦啊？
5: 梦见他和一位富翁结婚。
4: 哇塞，他跟你讲哦？
5: 啊。
4: 哦，我还好了。
5: 哦，
4: 你真的很幸福哦。
5: 还幸福吗？
4: 哦，你老婆只不过是夜晚才会做这样的梦哦。
5: 那就够过分了。
4: 而我太太
5: 啊，
4: 白天都会做这种梦哎。

0: 一次军事演习中，一颗炮弹偏离很远，派去查看的士兵发现炮弹落在农田里，田中站个衣衫破碎、满面漆黑、双眼含泪的人说：“
1: 都磕白菜，犯得着用炮轰吗？”

0: 在洛杉矶的一所幼儿园里，孩子们正在上绘画课，突然发生了地震，小朋友们都惊恐万分，纷纷放下了手中的画笔，不知所措。而这时，只见小霍克斯突然抬起了头，非常生气地对邻座的同学说道：
1: 哦，你这个蠢货，你要再摇，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0: 我为你点播了一首动力火车的歌曲等。祝你一生幸福，永远平安啊！收听的方法啊，拿铁锅扣在头上，用力的敲，可反复收听。
1: 一间寺院的墙壁被游人写满了字，和尚见了觉得很不雅观，于是除夕时和尚把它粉刷一新。为了避免再有人在墙上乱写，和尚在墙上写上此处不许写的字样。一个俏皮的游客看见了之后便加了一句，
2: 为何你先写？
1: 另一个游客很不服气，又添上，
2: 他写你莫写。
1: 最后有个人凑趣地写道，
2: 要写大家写。

0: 马克先生下班回家，想顺道在超级市场买束鲜花给太太。排队付钱的时候，马克站在三个女士的后面，而这三位女士都各自推着一个满载货物的小车。这个时候，在马克前面的一位太太笑着对马克说道：
1: 哦，这位先生，您就排在我前面吧。
0: 还没等马克先生说谢谢，第二位推着货车的女士也冲马克说了一声请，示意他也可以排到他的前面去。而此时站在收款台前排在第一个的女士也回头冲另外两位女士心照不宣地笑了笑，然后把马克先生让到了他的前头。
2: 就这样，马克先生顺理成章地走到了收款台前。正当他心里暗自庆幸的时候，他突然听见身后的这位女士对着后面的两位女士笑着说道：
1: 哦，太太们，我想我们三个人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儿。对于这样的一位男士，我们真的应该鼓励鼓励他，不要让他等得太久了。要知道，如果他真的等烦了，那以后他可能就不会再为我们这些女士买鲜花了。

0: 老虎跟狮子干起来了。老虎干不过狮子，就撩了。狮子不干呢，显然你以为你撩过我，开始追到一个小院子旁边，等啊，突然出来一只小猫，结果狮子按上去就说：“小样，把你爸叫出来。
1: ”在小学开设的常识课上，老师正在给学生讲授止血常识。老师告诉学生们说，止血带一定要勒在心脏和出血点之间，这样才能够万无一失。接着老师问同学，
2: 同学们，刚才我讲的道理你们肯定都已经听清楚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付诸实施，要在实践当中加深理解。那现在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遇上了脑部出血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听完老师的问题，一位学生站起来回答道：
4: 哦，老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把止血带勒在他的脖子上。

0: 何医生早就对护士包小姐有意。这天晚上，轮到何医生和包护士共同值夜班。何医生再也按耐不住对包护士的爱慕之情，正式向包小姐求婚。哪知包小姐一听，就连连摇头：“
1: 哎呀妈呀，这哪行啊，这哪行啊！”
0: 何医生大为困惑，吃惊地问包小姐：“这是为什么？”“
1: 为啥？你不知道啊你！亏你还知书达理的读几年书，你也不想想啊！我嫁了你啊，你姓何我姓包，将来那生了孩子，那不就成荷包蛋了？”

0: 有一个青年，他的世家都是航海的专员。这一天呢，一个人就问他说：
1: 嘿，哥们儿，
0: 哦，
1: 你的祖辈都是死在海上的。
0: 嗯，
1: 你看，你今天怎么又敢坐船跟我们一起出海呢？你胆子可真是够大的。
0: 嗨，朋友，
1: 哦，
0: 你的祖辈都是死在床上的，你怎么还敢上床睡觉呢？

0: 有一个刚毕业的师范老师到一所小学教一年级的新生，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学生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作业本上，之后他收回作业本，再一个一个叫名字发回去，借此认识学生。可是有一本他喊了十次都没有人来领。
1: 黄肚皮，黄肚皮，哎，怎么搞的？人跑哪儿去了？
0: 最后全部发完之后还是剩下一本。这时有一个小个子小女生举起了手，老师问，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黄月坡老师。

0: 说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就上深山老林里溜达，被食人族给逮着了。你该呀！你说你没事好好上什么深山老林溜达什么玩意儿？完，食人族部落抓住以后，准备给这个食人族的酋长当晚餐。说酋长是就感叹就说了：“哎呀，你管来，我给过来吧，怎么过来吧？”
1: 新鲜是新鲜呐，但是今天呐，今天我感冒了。大夫告诉我说不能吃肉，这怎么办呢？
0: 结果这人特别高兴，哎呀，酋长，那你就把我放了吧，你就当我是个屁，给我放了去。酋长说：“哎，给我搞啥的？
1: 别搁那臭美了，给我打成植物人再吃。
0: ”酋长太现代化了吧？咋还知道是植物人？
2: 苏珊娜和彼得在公园里玩了很长时间。苏珊娜不安地问：“
3: 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4: 啊，还早呢，现在肯定没有到四点。”“
3: 你又没有手表，怎么知道时间呢？”“
4: 哎呀，因为我妈妈对我讲过，四点钟必须回家。现在我还没有回家，这不证明还没到四点吗？”
0: 说有一天有个丈夫喝多了回家晚了，媳妇很生气说：“
1: 死哪儿去了你、啊？”
0: 这家伙这媳妇嗓门够洪亮的。丈夫说：“
1: 媳妇，我回来半道什么碰个推腰圆，推腰圆完给我磨叽老半天，完就耽误我回家了。”
0: 媳妇问了：“
1: 推销什么玩意儿哥？”

0: 检阅部队的过程中，上尉胡克特意找到了一个新兵，试探着问道：
1: 佩尔等兵，我问你个问题，你今天早晨起来擦枪了没有？
2: 报告，没有。
0: 听到这样的回答，让上尉胡克非常生气，因为这位二等兵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并没有称他长官。于是他大发雷霆地冲着这位二等兵怒吼道：
1: 哦，你这个新来的二等兵，我刚才问你的是今天早上你擦枪了没有，而你只回答了一个没有。按照惯例，你应该回答没有什么。
2: 报告，我应该回答没有擦枪。

0: 暴发户邀集了许多朋友去参观他的三个游泳池，大家都不理解，问他为什么需要三个。他说，
1: 第一个和一般的游泳池一样，装的冷水，用途呢也和一般的一样。第二个则装的是热水，天气冷的时候用。第三个则不装水。
2: 啊，那不装水冲什么游泳池啊？
1: 我有一些朋友是旱鸭子，他们不易用冷热水的游泳池，所以啊特地为他们建了这个。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梅花泉，方寸庄上神功传。在武打电影《黄飞鸿》中，我们会看到武林高手在高达2米的木桩上闪转腾挪，健步如飞，时而静若处子，时而动如脱兔，竟然如履平地一般。您知道这是什么中国功夫吗？为什么在桩上练习呢？梅花拳全称是干支武士梅花桩拳，在桩上演练是中国传统的武术拳种之一。为方便练习，在地面演练的称为干支武士落地梅花桩拳，俗称梅花桩、梅花拳或梅拳，主要流传于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梅开百花之先，拳流天下之名。据《列子汤问》及《史家赵世家》记载，在西周时期，周穆王的御用车夫造父向泰斗士习得文武功法和装法后，帮助周穆王平定了天下，被当时人称为车无敌。造父所习之功法就是现在梅花拳的练功主要方法，干支武士梅花桩的源头。由此可见，梅花拳功法流传至今至少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2006年6月，梅花拳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谈到梅花拳的来历时，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武术教授韩建忠介绍说，
1: 梅花它有五瓣，我们梅花拳呢有五个基本拳式，叫大式、顺式、绕式、小式和半式，这是五个式子，是五个花瓣了。然后干支呢，我们那个形部变化有三法，有扎法、撤法和摆法。这三法呢，它又巧妙的把这个梅花把它串起来，成为一种枝干一样，所以过去最早它叫干支武士梅花桩。
0: 梅花拳是最古老的拳种之一，古代是为在战车上打仗而练的。梅花

0: 因为是五瓣，所以是五行的变称，而桩是梅花拳中一种练功工具。而桩功桩法的起源说法不一，梅花拳目前可考的文字记录是河北邢台平乡后马庄的手抄本《梅花拳秘本》大文底，其中记载了梅花拳起始于南宋末年，开派祖师名叫邹弘毅，生于明末清初，也就是说自邹弘毅开始，梅花拳才正式传播于民间。到了清朝康熙年间，邹弘毅所传文武功法已练至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名声大振，并定居在萍乡，设厂收徒，传拳授艺，一时从学门徒不下百人，自此梅花拳才正式在民间传播开来。梅花拳的动作讲究形气合一，内外一体，刚柔并济，一气呵成，大开大合，快而不乱。那么梅花拳为什么在桩上练习呢？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梅花拳代表性传承人张西岭介绍说，
1: 他这个呢，根据那个练功的那个脚掌大小，所以他那个脚掌要包住这个桩顶，所以包了好像把这个桩扣住。
2: 啊，就是说这个桩不能太粗。
1: 粗了以后呢，好像你比如现在社会流行那种桩很粗的，好像那个碗口那么大，盘子底那么大，他这个假如说人家脚站上去，两个脚都站上去，跟这平地上练是一样的，没有那个桩的效果。所以说练桩呢，主要是这个桩系呢，越要把那个脚那个韧带关节拉开，发挥它那个潜能。
0: 梅花拳在河北邢台、广宗、萍乡和威县一带很流行。据广宗县志和萍乡县志记载，梅花拳在明末清初传入当地，它融入了周易八卦与拳理，化阴阳五行与招数，文武双修，不断发扬光大。梅花拳没有固定的拳术套路，它的基本拳路称为架子，架子的构造就很特殊，它有五个基本的拳式，称为桩步五式。在练习时要静止站桩，凝神聚气调息，懂聚气之法，这显然是在练内。此外就是运动变化快速的行步，是练步法的轻灵迅速，这主要是练外，因此梅花拳是内外兼练。梅花拳具有阴阳变化之理，五行相生相克之理，常年练习能强身健体，刚勇无敌，同时还能练出气力、骨力、筋力、心力、肉力，五力俱全，克敌取胜，练出身法、步法、眼法、拳法、打法、破法，做到手必胜、攻必破。梅花拳的动作套路朴实大方，威武雄壮，既有表演的观赏价值，又有技击制敌的实战功能。梅花拳的拳法遵循中国传统文化五行八卦九宫太极无极的原理，因此梅花拳又被誉为文化拳。研究梅花拳的学者冯中平说，
3: 梅花拳的文场的基本特点，一个是它采吸纳了我国家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忠君爱国，这个建功立业保民啊，这样一种思想，就是吸收佛教的，主要是教人向善，不要作恶，要与人为善，这样的一种思想意识。那么吸收道家的思想，主要是体现在阴阳五行学说，达到一种个体和外界的群体的这样一种和谐。他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社会融为一体，做一个有用的、爱国的、爱民的这样一个拳派。
0: 梅花拳不是单纯练武，它的文理武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依相生，共存共荣，是一种以文养武、以武及文、文武合一的优秀武术拳种。梅花拳自开创以来就有文场和武场两大组织结构，并以文场指导武场。所谓文场，是指以德育人，敛恕身心，以正为本，戒除恶念，要求弟子尊三纲、循五常、严五伦、习八德，强调尊师重道，一切言行举止都要遵照天地君亲师的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加拿大梅花拳练习者艾维德表示，学习梅花拳更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他很喜欢。
4: 文常的作用也是很好，在社会里面的，它是就是已经教育人来怎么更好的做人，更好的生活，更好的过日子。

0: 所以我接触了文成之后也觉得它是很好的一个从棉花圈的一部分。根据我的一个研究来看，我现在觉得梅花圈是对农村社会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民间体系，是增加民间的那种凝聚力，还有是那个社会的稳定性。
1: 梅花圈中的梅花二字赋予了梅花圈美丽的外在形象，而静能内生妙境，动能外达无极的特点，构成了梅花圈完整的文武功法体系。其中的奥妙是集阴阳学、兵学及儒释道三教之大成。自清初以来，梅花拳逐步发展到了遍布冀鲁豫，陆续辐射到了全国十数省市区及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1年以来，萍乡县共举办中国萍乡梅花拳联谊会达16届，每逢农历的正月16日，全国各地及国外20个国家和地区的梅花拳爱好者来到这里切磋技艺，交流研讨。

《木兰诗》是我国南北朝时期一首家喻户晓的民歌，记录了女英雄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花木兰是我国古代的巾帼英雄，因代父从军击败侵略者而流传千古，被唐代皇帝追封为孝烈将军。《木兰诗》中有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诗句，意思是花木兰坐在窗户边梳理自己的头发，对着镜子贴上花黄。花木兰所贴的花黄也叫花子，是古代女子在脸上贴的装饰品。将薄纸片、干花瓣、绸、罗、云母片等轻薄之物，或者蝉翼、蜻蜓的翅膀以及软的鱼骨，染成红、黄或绿的颜色，再把它们剪成花鸟鱼虫或星星月亮的形状，这就成了花黄。女子将它们粘贴到额头、酒窝、嘴角和头发等处，使自己看上去更加美丽。据说黄花闺女这个词便是从贴花黄而来的，而这种装饰面容的花黄是用剪刀剪成的，这也是早期剪纸的一种重要应用。除了贴在脸上，贴花也可用于其他地方，你看自己的衣服上、家里盖的被子上是不是有一些花纹呢？这是为了让纺织品更加好看，把花纹添加到纺织品上的方法各有不同。古代纺织品上的花纹很多是先剪出来，再缝到纺织品上的。现代纺织品上的花纹大多是机器印刷出来的。我们再看看吃饭的碗碟、喝水的水杯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图案呢？你知道吗？古代人日常使用的这些器皿上也是有各种花纹的。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器皿上的花纹大多是用机器印上去的，而古人要在漆器或青铜器上装饰金银，以使器物更加精致华贵，需要先在金箔、银箔上剪刻出图案，再把这些图案镶嵌到器皿上，这种工艺也被叫做金银平托。金银平托是一种金属镶嵌工艺，主要用于在漆器等器物上采用镶嵌金银的方法，增加花纹装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器物装饰技法。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张仪瓦解齐楚联盟。苏秦游说六国采用合纵的战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张仪则帮着秦国到各国去游说，要这些国家和秦国联合起来攻击别国，叫做联衡。六国当中，齐国和楚国比较强大，两国结成了同盟，对付秦国的联衡，这成了秦惠文王的一块心病。他千方百计的想破坏齐楚两国的关系，以便使秦国渔翁得利。相国张仪了解秦惠文王的心思，对他说：“大王请放心，我有把握叫齐楚两国反目成仇。”秦惠文王便派张仪到楚国去实施离间计划。张仪先用重金买通了楚怀王身边的宠臣晋尚，然后才去拜见楚怀王。张仪对楚怀王说：“现在天下虽然一分为七，但是能够成为大国的也只有楚国、齐国和秦国。秦王派我来贵国，就是为了我们两国之间修好。大王如果肯和齐国断绝来往，我国愿意把商于地方总共方圆600里土地送给您，让我们两国世代结为友好邻邦。”这商于之地原来是楚国的领土，被秦国夺去了几十年，听说现在能够恢复，楚怀王当然很高兴，就答应了张仪的条件。大臣们纷纷向楚怀王表示祝贺，只有大夫屈原皱着眉头说：“我看这未必是好事，不要高兴得太早。”楚怀王板着脸问：“我们不费一兵一卒，白白得到600里地，为什么不是好事呢？”屈原回答：“现在秦国这样看重楚国，是因为我国和齐国结成了联盟，如果我国和齐国断交，有事就孤立无援，秦国还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吗？”楚怀王说：“不要管这么多，我们先把600里土地拿来再说啊。”屈原担忧地说：“只怕这600里地也只是张仪的一个诱饵，不一定能够拿到手，大王不妨先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等到手以后再和齐国断交也不迟。”有个叫先真的大臣也站出来说：“张仪是出了名的出尔反尔的小人，大王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呀。”晋尚收了张仪那么多贿赂，就帮秦国说了许多好话，竭力怂恿楚怀王按张仪的条件去做，坚决和齐国断交。楚怀王听惯了奉承拍马的话，认为晋尚的话很有道理，武断地说：“张仪是秦国的相国，怎么会说话不算数呢？我们要是得到600里的土地，当然要马上和秦国断交。”于是楚怀王一面和齐国断交，一面派冯侯丑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到了秦国以后，冯侯丑向张仪催讨600里的土地，想不到张仪翻脸不认账，半真半假的说：“你不要搞错，谁肯把600里土地送给人？我是把秦王赏给我的6里地送给楚王，这是我自己的封地。”冯侯丑强忍着怒气，郑重其事的对张仪说：“我奉楚王之命来贵国接受商于之地600里，而不是相国所说的6里。”张仪把眼珠一翻，冷冷的说道：“大概是楚王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都是祖先恩德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送给人呢？”冯侯丑发觉大事不妙，连夜动身往回赶。楚怀王听了冯侯丑的报告，气得差点吐血，大骂张仪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接着他又气急败坏的下令发兵10万攻打秦国，要用武力夺回商于600里的土地。陈真连忙劝阻说：“现在我国已经和齐国断交，如今孤军去攻打秦国，一定不能够取胜，还是从长计议好。”楚怀王刚愎自用，哪里肯听得进去？结果楚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不仅没有夺回商于，还失去了汉中600里的土地。楚国

0: 伤元气，楚怀王只得忍气吞声，向秦国求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5: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4: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6: 手术很成功，
7: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8: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表报告显示，2025年药审中心共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审结各类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儿童用药138个，审评通过短缺药品174件，破解特殊人群紧缺领域用药难题。人民网消息，近日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区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上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试点期间服务定价为每辆88元。铁路部门对该线路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完成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自行车存放处，沿线车站也同步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为带车旅客提供便利。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后可在购票成功页直接预约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付费，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取消订单可全额退款。旅客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车轮，用装车袋包装好再进站，也可到车站后再操作。铁路部门免费提供拆卸工具和可循环车袋，完成包装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和服务订单走专属通道安检验票，进站后将自行车放置在指定存放处并捆扎牢固即可。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随着时代发展，老年人再婚已屡见不鲜。然而，当激情褪去，日渐琐碎浮现，不少再婚老人开始遭遇相处困境。近日，记者接到65岁朱丽华的电话，她诉说了再婚15年来的苦闷，抱怨老伴儿小气自私，不知这段婚姻该何去何从。朱丽华与68岁的王建国于15年前经人介绍相识，两人都有过一段漫长的婚姻，配偶均已离世多年。两人初期相处融洽，一年后决定登记再婚。子女对此表示支持，认为两位老人相互结伴是好事。婚后前几年，两人生活还算和睦，但变化从王建国对待钱财的态度开始。王建国退休前是工厂的普通工人，习惯了节俭度日，而朱丽华曾是商场售货员，性格较为爽快，花钱也相对大方。两人在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上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集中体现。据朱丽华介绍，王建国对日常开销控制得极严，家里买个灯泡、换个水龙头，他都要货比三家，甚至为了几毛钱的差价跑遍整个菜市场。更让朱丽华感到压力的是，王建国对自己和他的花销都十分计较。朱丽华想买件新衣服或者添置一些生活用品，王建国总是皱着

着眉头说还能穿，没必要。去年周丽华过生日，想和老姐们儿出去吃顿饭，王建国却坚决反对，说外面饭菜贵又不卫生，硬是在家煮了一碗长寿面，还念叨着过日子要精打细算。目前周丽华和王建国仍维持着婚姻关系，但日常交流明显减少。周丽华在电话中流露出无奈，不确定该如何改善现状，也不知道这段婚姻的未来方向。婚恋专家林元芳认为，老年人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较为固定，改变适应需要更大努力。王建国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节俭已经成为他的生活信仰，将每一分钱都视为生活的保障。而周丽华更注重生活品质和当下的感受，这种差异需要双方互相理解，找到平衡点。林元芳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建立定期沟通机制，以平和方式表达各自需求和感受；二是共同制定家庭财务规则；三是寻求专业帮助，学习更适合老年伴侣的相处技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你学朗诵最想收获什么呢？这是宋宇老师在课堂上最常问的问题。他原本以为中老年学员会更在意普通话、发声技巧等专业能力，但最常见的答案却是退休后想有点自己的事儿，想开心一点，以前总听别人说，现在想自己试着读一读。宋宇意识到，许多中老年人真正面临的并非技巧瓶颈，而是太久没有认真表达过自己的心理障碍。朗诵课正成为他们重新打开情感闸门的契机。当退休后社交圈收窄，空闲时间增多，那些曾被压抑的表达欲开始悄然苏醒。传统观念中，朗诵常被贴上高门槛标签，标准普通话、情绪掌控等要求容易让零基础的中老年群体望而却步。但宋宇发现，真正的难点往往不在技术层面，很多人心里有感受，却不知如何表达，也不敢表达。一位70多岁的学员曾令他印象深刻。这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的退休学者独自守着空荡的大房子，子女远在他乡。接触朗诵后，他逐渐主动与同学交流，甚至在群里分享练习录音，细致揣摩作品情感。朗诵教学不只是技能传授，更是帮助中老年人重新连结自我。宋宇总结道，他的课堂弱化了机械纠音，转而通过聊天、互动游戏，甚至先唱歌再朗诵的方式，让学员先放松下来。难过时声音会变大还是变小，遗憾时语速会加快还是放缓。比起直接灌输技巧，他更注重引导学员找到自己的情感表达路径。对于许多中老年学员而言，学习朗诵的意义不只在于学会什么，更在于能否长期坚持并获得获得感。因此，课程设计逐渐从快速提升转向循序渐进，注重完课率。

率、留存率等长期指标，而展示环节成为关键转折点。第一次登台时声音发抖的学员，经历几次锻炼后，有人开始主动报名朗诵活动，有人录制作品分享给家人，还有人终于敢在人群前开口。随着越来越多中老年人走入朗诵课堂，这项语言艺术的意义也在发生蜕变，它不再仅仅是专业技能的象征，更成为银发群体重新连接生活、唤醒自我价值的桥梁。再优美的文字也离不开情感赋予它的生命力。宋宇说，当退休后的孤独与沉寂遇到朗诵中的情感释放，那些曾被岁月覆盖的声音终于在此刻找到了回响，而这或许正是朗诵课吸引中老年人的深层原因。在声音与文字的共振中，他们重新听见了自己。

听众朋友，悲伤等负面情绪不断积累时，很多人以为大哭一场能宣泄情绪，缓解心理压力。美国合作心理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结果却颠覆了这一认知。哭泣不一定能带来情绪释放，有时反而会让人陷入更糟的心境，其效果取决于哭泣的原因。奥地利卡尔兰德斯坦纳健康科学大学招募了106名志愿者，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记录其哭泣后的具体感受，并在哭泣后15分钟、30分钟和60分钟时再次评估情绪状态，一天结束后进行第五次评估。同时，参试者要报告哭泣的具体原因、时长和强度。经过详细的数据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哭泣极少能立刻缓解情绪，很多人在止住眼泪后反而感到更加难受。事实上，大哭一场对情绪的影响取决于触发哭泣的原因。若因压力、孤独或不知所措而流泪，往往会加剧负面情绪。情绪若因影视作品或感人故事等情境引发哭泣，通常能让人舒缓心情。新研究还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哭泣更为频繁，时间更久，情绪更强烈。总体而言，没有证据表明哭泣本身与情绪改善有关，且哭泣的所有影响主要发生在60分钟内，当天结束时就会消退。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猴子的宝贝。
1: 有一天，宙斯坐在奥林匹斯山上，感到有些烦闷，就想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于是他突发奇想，让天神通知森林里的所有野兽，要召开一个评选最漂亮孩子的大会，到时候宙斯要亲临会场，而且还要亲手向最漂亮的孩子和孩子的母亲颁奖。消息传开，新闻沸腾，狮子妈妈把自己的小狮子叫到身旁，再三梳理着那些茂密的鬃毛。黑熊妈妈把自己的女儿领到河边，拼命地洗刷着她身上的污泥。山猫妈妈虽然对自己的七个孩子都十分自信，却也时常叮嘱他们要注意保持自身的清洁，只要有了空暇，一定要多填洗几次。评选会开始了，在森林中的一块巨大的空地上，宙斯威严地坐在台上，用雷电般的眼睛注视着前来参加评选的各个动物家族。凭借着丈夫狮王的威望，狮子妈妈领着自己的小狮子第一个出场。小狮子威武健壮，金黄色的鬃毛闪闪发光，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0: 七个孩子一起上场，尽管他们的毛色有黑有白，花色不同，但是由于在上场前统一舔洗了一次，所以每只小山猫的皮毛都十分整洁。它们欢快地跳起了舞蹈，引起了森林居民的一片赞扬声。这时候，猴子妈妈带着孩子上场了，宙斯仔细地打量着这只小猴子。只见他鼻子是扁扁的，脸是窄窄的，个子又小，毛色又难看。他躲在母亲的怀里，只露出两只小眼睛，惊恐地望着这个庄严的会场。所有的森林居民都哄笑了起来。狐狸说：“
1: 我的猴子大姐，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把这么丑陋的小猴子到这里来？这可是评选最可爱的孩子的地方。”
0: 猴子妈妈根本不理会大家的哄笑，她郑重地对狐狸说：“
2: 这个我很明白，我带他来不光是为了争取获奖，我还有一个更重大的任务，那就是告诉我的孩子，你在母亲的眼里就是最可爱、最漂亮、最活泼、最优秀的。”
0: 宙斯被感动了，他对大家说：“
3: 说得太好了，母亲的眼睛里，他的孩子永远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漂亮。母亲永远为自己的孩子而骄傲。现在我宣布，森林居民中所有的孩子都是最可爱、最漂亮、最活泼、最优秀的。”

0: 小小信箱。
1: 狮子、黑熊、山猫和猴子的孩子都是什么样子的？宙斯为什么不把评选进行下去了？通过这个预言，我们明白了什么道理呢？
0: 聪聪 A B C。
2: 小狮子威武健壮，金黄色的毛闪闪发光。黑熊姑娘黑色的皮毛不但有着美丽的光泽，而且又长又密。小山猫们的毛色不同，但都十分整洁。小猴子的鼻子是扁扁的，脸是窄窄的，个子又小，毛色又难看。宙斯被猴子妈妈的话感动了。这个预言让我们明白的道理是，母爱是伟大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尾大不掉。春秋时期，楚灵王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他的弟弟公子契疾。公子契疾南征北战，建立了不少的军功。为了表彰契疾建立的功勋，楚灵王把蔡国的大部分土地赐给他，并且封他为蔡公。但是过了不久，楚灵王又感到不太放心，特地派人把大夫申无宇请进宫来请教。楚灵王问申无宇说，我把契疾封为蔡公，你怎么看？申无宇说，国君是不应当把亲近的人封在外面的，因为日子一久，他的力量大大发展。俗话说，树枝大了一定会折断，尾巴大了就不能摇动，这个道理您一定是知道的。原文是，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申无宇走后，灵王又仔细地想了一下，他认为公子契疾是自己最宠信的弟弟，一向都很忠顺，又屡次为国家建立了功勋，受到特殊的封赏，肯定不会背叛自己，因此就没有接受申无宇的意见。没过几年，契疾势力越来越大，果然起兵反叛了楚灵王。楚灵王没有办法，只好上吊自杀了。公子契疾当

0: 上了国君，这就是后来的楚平王。后来人们就总结出伟大不掉作为成语，用来比喻部下势力非常强大，不听从上级的调动和指挥，现在多用来比喻机构庞大，指挥不灵。调是摇动的意思。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擒贼擒王，
1: 说的是张巡战败尹子奇的故事。
0: 擒贼擒王就是捉拿贼人，先要捉拿贼人的首领，
1: 意思是说做事要抓住关键，作战的时候摧毁敌人的主力，抓住他的主要人物，就可以瓦解敌人的整体力量。这个故事说的还是唐朝将领张巡跟安史之乱的叛军做斗争的事。公元753年，张巡在雍丘城打败了叛军大将令狐潮。到了公元757年，睢阳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县，睢阳太守徐远派人给张巡送来一封信，说一个叫尹子奇的叛军大将要来进攻睢阳，请张巡赶快来帮助他保卫睢阳城。张巡赶到睢阳一看，把他的人马和徐远的人马全都加起来，总共才有6000多人。可尹子奇的叛军呢，足足有13万。张巡的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这比保卫雍丘城还要难呐。那也不能被叛军吓倒啊。他指挥着士兵们英勇奋战，跟尹子奇打了16天，消灭了叛军2万多人，尹子奇只好退兵了。过了2个月，尹子奇不死心，又带着更多的叛军来到睢阳城下，拼命往城上进攻，情况越来越紧急。怎么样才能打败叛军呢？张巡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一天夜里，张巡来到睢阳城头，借着月光往城下一看，叛军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已经累得呼呼入睡了。他立刻命令士兵们敲起了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声震荡在茫茫夜空，也惊醒了尹子奇。尹子奇急忙爬起来，跑出帐篷，对着叛军士兵们高声叫喊：“别睡了，别睡了！张巡的人马要出城，准备战斗。”叛军士兵们又累又困，谁不多想睡一会儿啊？可有什么法子呢？只好睡眼朦胧的爬起来，拿着武器摆开了阵势。可是过了好长时间，睢阳城的城门也没打开，一直等到天亮，也没看张巡的一个士兵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尹子奇叫来一个叛军士兵：“你登上那个土山，往城里看看是怎么回事。”那个叛军士兵登上土山，仔细一看，嗨，睢阳城里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回来向尹子奇一报告，尹子奇顿时没了精神，叛军士兵们立刻倒在地上，呼呼的

0: 谁知道啊，正在这个时候，睢阳城的城门突然打开了，张巡和几个大将各带着50个骑兵像箭一样射了出来，冲向了叛军。叛军没有任何防备，一下被张巡他们杀死了5000多人。可是叛军的人马太多，怎么样才能打退他们呢？张巡想，要是把尹子奇干掉，叛军没有了头头，自然而然就会撤退了。不过尹子奇是一个特别狡猾的家伙，平时出来打仗总是让几个将领陪伴着，而且呢，他们和尹子奇穿的战袍都是一种颜色，骑的都是同样的战马，没办法分辨出来谁是尹子奇呀。可是足智多谋的张巡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一天，尹子奇的叛军又来攻打睢阳城，打着打着，张巡叫一个士兵把一只野蒿削成的箭射到了叛军当中。有个叛军士兵一看城上射下来这种箭，以为张巡他们的箭使完了，就连忙高兴的拿着这只野蒿箭去报告尹子奇。尹子奇一看，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看起来张巡真的没有箭了，咱们要是再猛攻一会儿，准保能够把睢阳城攻打下来。来呀，给我。没想到尹子奇的话音还没落，突然从城上嗖的飞来一支箭，不偏不斜，正好射中他的左眼。这支箭可不是用野蒿削成的假箭，而是一支实实在在的真箭。尹子奇疼得大叫一声，啊，从战马上摔了下来。原来啊，那个叛军士兵拿着那只野蒿箭向尹子奇报告的时候，张巡早就让一个叫南霁云的大将举着弓箭准备好了。南霁云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等看清了谁是尹子奇，还射不中他呀。结果呀，尹子奇瞎了一只眼睛。尹子奇手下的几个大将一看到这种情况，一个个吓得慌了手脚，叛军士兵们全都吓得没了魂，一下子大乱起来。张巡趁机大喊一声，打开城门，全面出击，率领着人马就冲出城门，朝着叛军就是一通的猛杀猛砍。叛军们死的死，伤的伤，哗，连滚带爬的逃跑了。尹子奇在几个大将的拼命保护下才算逃了出去。就这样，张巡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正是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2: 博士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作词周薇，作曲刘桥。

0: 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让神圣的声波释放。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日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记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

0: 浩、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藤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0: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1: 来来来
0: 来
1: 来
0: 来来来来，
1: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
1: 哦，
2: 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3: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5: 聊？你滚吧！是。
3: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3: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3: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3: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
0: 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3: 我晚上洗。
0: 哎，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3: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0: 那
5: 啥也不能说。
2: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
2: 没说吧？
0: 嗯，啥也没说。
2: 那就
6: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2: 说了，
3: 乳名说了，
6: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2: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2: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2: 信口胡诌啊。
0: 小秘密，
3: 弟兄们，哎，
2: 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2: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2: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2: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2: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2: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哎
2: 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7: 我能不坚强？
2: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
2: 啊，
0: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2: 那倒不用您帮，
7: 公子放
2: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0: 示弱，
1: 都示大弱，都
0: 真的示弱吗？
2: 公子苗，您有何事啊？公子爸，
1: 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3: 啊，他完全没有，
2: 绝无此事。
3: 你想多了，
2: 您多心了。
3: 他很崇拜你的，
0: 我很尊敬你的，
3: 亲哥为
0: 敬您。哎呀，这是示弱，
1: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3: 你别过来、哎！
2: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2: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4: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0: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3: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2: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3: 那就好。
5: 王妞妞
6: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3: 妞妞，
0: 哎呀，你叫的。
3: 婆婆，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2: 就是他。
3: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2: 称呼上压他一头，
3: 看我的。
0: 压他。
3: 爸，
5: 你想咋的？
3: 你想咋的呀，老弟？
0: 哎呀，你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矮他一辈儿啊。
3: 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5: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3: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
2: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5: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3: 我不信，给我看看。
2: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5: 看就看。
2: 看就看。
1: 傻子。
5: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2: 哎呀，怎么没了？
5: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2: 你放屁。
5: 放屁。
2: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3: 说得好。
5: 那我是个辣子，
2: 你肯定是辣子，
3: 你好好找找
5: 吧，找找
3: 孩子，
0: 你太过分了，
5: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3: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2: 是吗？谢谢父亲。
3: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哇、
0: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3: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0: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3: 秦王到。
2: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3: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晃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0: 韩王好酒量，
1: 长脸不？
2: 太丢脸了，
1: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2: 哎，我不会。
1: 不是你干啥呀，妈？
3: 小时候教你，
2: 不是那么
3: 秀，
2: 小时候
3: 学
2: 面来。不是，爸，你可接白面，我肯定不能。我
1: 打
2: 你，
1: 你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2: 我不玩。哎呀。
0: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1: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2: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1: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2: 是啊，
1: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2: 没有萨克斯毒。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1: 诗朗诵。
2: 没有了。
0: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1: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0: 就是公子凤。
2: 哦，爸，你好牛啊！
1: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2: 好，我都听您的
1: 安排了。
2: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0: 那算了。
1: 哎，
2: 不是，不是，
1: 这个他呀，
2: 我三十了，我
1: 二月，他是个牛的呀。
2: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1: 我生日。
0: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2: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1: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3: 比就比。
1: 把这茬忘了。
0: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1: 好。
0: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1: 弄拿好，加油。
2: 嗯，
1: 加油。
3: 裁判，
2: 弩给我呀。
3: 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1: 比赛开始吧。
3: 韩国人，你作弊。
1: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2: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0: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2: 谢秦王。
0: 嗯，
1: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2: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0: 说，
2: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0: 不行。
2: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0: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2: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1: 你。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0: 哦，
1: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2: 父亲，
1: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别爱了，
1: 哎，
0: 公子发，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

0: 学习一下。速，到大殿口。
1: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1: 送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2: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1: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2: 我妈。
1: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2: 我也很想她。
1: 她知道。别送了啊。
2: 没送。
1: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3: 父，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艺热秀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

在林都伊春有一抹流动的红，它不在枝头，不在山间，而是藏在每一个需要他人帮助的角落里。这抹红就是兴安红志志愿服务队。

0: 一会儿出去上那谁，王忠贵、王忠林他哥俩家去那个做活动，给他打扫扫卫生，开春了，过去瞅一眼
1: 这春天来了，外面风挺大的，你出门得注意安全，别老成天光顾着忙，不在意自己的身体。
2: 清晨的家常烟火藏着最朴素的牵挂，一件红马甲装着12年不变的初心。张泽宏的每一天大多是这样开始的，一碗热饭，一句叮嘱，随后便披上那身志愿红，奔赴一个个需要他帮助的地方。街头巷尾，社区乡村，这抹红色早已融入他的日常。
0: 14年刚开始时候，自己做的时候，哎呀，就看在家有困难了，帮助帮助；在家有难了，就是能尽力所能及的事情，咱做做。到2019年，跟我做一起做志愿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呢，我寻思，哎呀，自己成立一个团队吧。现在为止，2026年，我的队员发展到500多人。扔着行，嗯。
2: 从2014年孤身一人从事志愿服务，到2019年凝聚500余人组建新安红志志愿服务队，十二年。

0: 间，他自掏腰包捐资10余万元，带着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把点滴善意酿成了温暖林都的大爱。
1: 这个这么懒行不行？不行，过两天我再给你找人给你整。
2: 不，这不挺好吗？这不就
1: 是懒上？
2: 对，
1: 我寻过两天那个那谁他们我就焊接那个那什么的。
2: 不用，这事多好啊！我不拦了，我怕他一拽，我怕给部队整打了过去。
1: 那是2016年，我上偶然的机会上南山打水，碰见那个王忠林、王忠贵他哥俩。王忠林背着他弟弟王忠贵在是山边溜达。后期我经过多方打听，我来到了那个王忠林家，当时看到他家庭的现金状况，对我的感触很大。王忠林呢？长期照顾这个脑部有疾病的弟弟，王忠贵呢，他不怎么吃饭，用那个他哥呢用嚼出来的饭去喂他弟弟，他弟弟呢原来能吃饭，那满嘴都有牙的，他用拳头把自己的牙打碎了，都打他不没有知觉啊，他把牙打坏了，打碎了以后呢，他哥一看他嚼不了饭呢，他哥哥呢就是一口口嚼去喂他。喂他弟弟，完了他哥哥呢到现在一直未婚，这个对我的感触很大。
0: 从那天起，王忠林兄弟俩的生活里就多了一群穿着红马甲的亲人，这一帮就是八年，他和志愿者们的身影无数次出现在这个小家，送物资，照料生活，排解难处，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这对无依无靠的兄弟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空。
3: 平常那个逢年过节了，送好东西，大米白面豆油了，那家常事儿，啥都有吧。
0: 八年可以让一棵小树苗长得枝繁叶茂，也足以让一份陌生的善意沉淀为血脉相连的亲情。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但张泽宏相信微光会吸引微光，最终聚成亮光。2019年，新安宏志志愿服务队成立后，这支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汇聚起了宜春各行各业不同年龄的志愿者，他们因为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也让志愿红在林都大地有了更厚重的底色。每年服务队的队员们都会自发开展祭扫英烈活动，接受精神的洗礼。
4: 我们志愿服务队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祭扫烈士陵园或者是纪念碑，在缅怀先烈的过程中，我们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们会从身边小事做起，尽己所能帮助他人，用行动告慰英灵，让红色精神永相传。
0: 独行虽快，众行方远，因为一份共同的初心，让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一起，因为一份无私的大爱，平凡的人凝聚成光。
1: 10年的公益路也非常的艰难，但当看到他们的一张张笑脸的时候，当我走进那个贫困家庭的时候，对我的感触，哎呀，我还得做，我得怎么做能更好地帮助这些家庭，我必须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地做这个志愿服务活动。
5: 这是你车啊？这个不是我，我车放下行。
0: 这抹红色活跃在全市每一个需要他们的地方，高考路上他们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母亲河畔他们俯身弯腰守护碧水蓝天，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志愿者们亲手将一本本书送到他们的手中，希望这些书能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窗，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他们更希望这份来自社会的关爱能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善意的种子，在未来生根发芽。张泽宏常说，我们

0: 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但正是因为这些小事织成了一张温暖的网，托住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1: 跟张队长做志愿服务这段时间，我感受到志愿者一点一滴的行动，虽然只是点点微光，却能为他人送去温暖和力量。在传承奉献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做志愿服务特别的有价值感，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也能从中收获许多快乐。
2: 我希望用我的实际行动能感召这些孩子呢，把这个从善，对家德家风家训这一块做得更好，知道孝敬父母，用我们的行动去感召这帮孩子。第二个呢，我帮助一些留守在家里的孤独的老人，我们做的像他儿女一样去帮助他，让他更好的知道人间的冷暖。
0: 从一个人到一家人再到500人，张泽宏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伊春的土地，也丈量着人心的温度。这抹志愿红正像汤旺河水一样缓缓流淌，浸润着林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在路上，而故事也还在继续。
2: 做志愿者的初心从来不是为了被别人看见，而是真的能帮到别人，帮有难处的人渡过难关，让孩子们好好读书，让红色精神代代传，让更多的人相信世间有善意，这就是志愿服务最本真的意义。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走进充满自然气息的祁皇康养中心，感受绝佳的康养环境，体验深呼吸、深睡眠，享受每天的悠然自得。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赏林间潺潺的溪水，观山上挺拔的红松，优美的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看白头鹤在水面嬉戏，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徜徉在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在林海之中寻觅10000年前的奇石，探寻每一块石头蕴藏的故事。在九星山珍度假村，闻着空气中淡淡的松香味道，品尝着健康养生的山珍宴，享受悠闲自在的游玩时光。在汤望河林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

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态旅居，寻找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4: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4: 人间烟火，
6: 参观沈家沟的太极拳博物馆，一进到馆内，走了没有多远，就看到了一张表格，一张图，赫然在目。是什么呢？就是太极拳的传承图啊，谁传给谁，谁传给谁啊，也就是这样一张表格，陈氏太极拳的传承图。哎，我当时看到这个，脑子里边第一个反应，似曾相识嘛，除了名字不一样的话，这个图的感觉是一样的。相识在哪里呢？它和中国书法史上的那样的一张传承图是一模一样的。这张图当时对我震撼太大了，如果把书法史上的这张表格和太极拳的这个传承的图给它放在一起的话，

你会发现这三张表格里边有着很大的关联，有很大的相似性。什么呢？就是中国古代秘籍的传承是传承有序的，不是古人欺骗我们，故弄玄虚。我们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你只有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了，你可能才能够接触到晋唐时期真正的书法本相，书法到底是什么，可能才能搞得清楚。哎，这是一个，我觉得观念上要改正过来。第二一个，如果说你仔细看这张表格啊，这里边可有学问了。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陈氏太极传承图里边，它里面的关系是什么呢？你看，从陈方廷什么时候呢？1674年悟道创太极拳，然后传下来的不是儿子就是侄子，再往下面传呢，要么是侄子，就几个关系。第一，儿子最正宗嫡传；第二，侄子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还有外甥，这个也是中国传承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外甥继承舅舅啊。所以中国人的话把舅舅看得很重，这个舅甥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因为他有血缘。还有最后一个，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入室弟子，真正的正宗嫡传的弟子。把这个关系放到中国书法史上来看，看看咱们那一张笔法收收史那个图表很有意思。这张表格里边，我们稍微一看，你看有些人我们知道，看王羲之啊、王献之，然后杨欣、王僧虔啊，后边再传有智勇、有虞世南啊，后边还有欧阳询啊、褚遂良，包括陆建之、陆彦元啊，再然后是张旭、颜真卿啊，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图表。在这个图表里边，我们来稍稍分析一下，你就看出来的。第一，王献之是王羲之什么儿子？杨欣呢？杨欣是王献之人家的外甥。王僧虔呢，又是王羲之的五世孙。到智勇呢，又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你看看，都是这样正宗嫡传的。虞世南呢？虞世南又是智勇的外甥。因为智勇出家做和尚了吗？哎，就把这个传给他的外甥了。虞世南又传给谁的呢？那李世民肯定是没得说的，因为人家是皇帝啊，不得不传。其实虞世南也传给了，还有一个人叫陆建之，陆建之是他的外甥。陆建之呢又传给他的儿子叫陆彦远，陆彦远又传给他的外甥张旭，张旭又传给他的宝贝弟子就是颜真卿。你看，从这个图表里边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书法的秘籍的传承它是内传的。换句话说，外人你要想得到，不是说门都没有，那绝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如果这里边稍稍讲一下的，就是你首先要成为人家的门人，不是门人的话，你说外人过来我请教一下啊，马上我就把那个秘籍告诉你，算了吧啊，不可能的事情。进了这个门还不行，还要成为我们过去大家都知道登堂入室啊，登堂了是弟子，在外是学生，登堂是弟子，入室呢叫入室弟子，那才有可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看待你啊。那个入室是什么呢？室啊，其实古代的时候就是专门啊晚上休息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孩子谁能够进父母的房间呢？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做法的？如果让你入室的话，那你就是他的入室弟子，就像他自己的孩子，所以他有可能把这个传给你。仅仅是这样还不行，这个老师还要对弟子进行各方面的考核，考核你的道德，考核你的品性，考核你的智商，你在这方面行不行？我把这个传授给你了，到底你能不能给我发扬光大？有这样的一系列的很复杂的条件来要求着，才能够保证这样的一个秘籍不旁落到品行不端的人的手里边，不旁落的虽然喜欢书法，但是呢笔性不够的，你教给他也不行啊。唐代的

颜真卿，刚才我们说的颜真卿是谁呢？是张旭的弟子，传法弟子。颜真卿就记载过，他向他的老师，就是张师张旭，怎么样求法的过程。这篇文章的名字叫《述张师笔法十二义》，啊，很有意思。啊，文章呢是这样讲的：于罢至礼泉，特意东落，访金吾长史张公绪，请示笔法。什么意思呢？张旭住在洛阳，他呢现在呢在西京，颜真卿啊就想了，我要过去啊，到那边去再找师傅好好的学一段。当时张旭住哪里呢？住在裴京家里边，这个裴京也是张旭的弟子，那是颜真卿的师兄啊。颜真卿从早老早就听说张旭到裴京家里面住了一年多了，这一次总算有机会要过去了。而在这一年多里边，周边的这些人听说张旭到洛阳去了，大家都过去请教书法。结果这张旭啊说，你过来请教书法可以啊，也见客啊，见了以后怎么样呢？啊，说是皆大笑啊，哈哈一笑啊，大家一块来谈论书法挺好，或三指或五指，然后哗啦哗啦给你写了几张字啊，拿过去就行了。哎，大家很高兴，你看这张旭人家大方，又给我写了两张，至少八平尺，拿了就走了。但是呢，却从来没有人，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他的一言半语。他只写，他不讲。其实关键的是要讲啊，张旭有没有绝活呢？人家真有的啊。颜真卿也记载过，纵有师张公求笔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也确实有些人。我怀疑啊，可能张旭啊觉得哟，来了这小伙子，的确资质很好，品行也不错，但是呢还不至于成为自己的传法弟子，偶尔给他们讲了那么几句话。就这么几句话呀，凡是得到的人皆曰神妙。神妙是什么感觉啊？超出一般，妙不可言啊。那可见人家张旭是真有绝活啊。颜真卿啊到了洛阳，到了他师兄裴京家里边，就问裴京啊，说师兄啊，张旭先生在你家住着，好吃好喝伺候着都一年多了，笔法有没有传授给你啊？师兄弟俩一见面嘛，肯定要问这个事儿。按照的我们想的话，那肯定要给传授裴京嘛。结果你看人家张旭没讲。裴京说，我这得到了什么呢？但得书捐素品数本，我也是得了一些字而已。我每次向他老人家请教笔法，就自己的弟子啊向张旭请教笔法，你这张旭怎么讲？张旭说，备加公学理写，书法当自悟耳。就这样伺候着他，跟你说写字你必须要勤奋刻苦的练习啊，不断的大量的理解啊，最终就可以了。这个裴静我们现在知道他是张旭的弟子，但是你知道在那个笔法授受史里边，那个谱系里面没有他的，就是他没有得到张旭的笔法，没传给他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可见要拿到这个笔法多难。结果这一天，张旭、裴静、颜真卿这仨爷仨在一起聊天，聊完天过以后啊，这个裴京就回房间里去了。我通过这个故事啊可以判断，裴京是一个比较憨厚不是太有心眼的人。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人挺好的，但是这个心眼不够啊，可能啊心思方面的稍稍差了一点，他就走了啊。张旭呢哎，也就是开始往回房间了啊，正要走的时候，颜真卿突然间问说，张老师，我想能不能问一下，你能不能把笔法传授给我？你看这个颜真卿他有心思啊，啊，看裴静已经走了才问这个话。结果呢，这个张旭啊，哦，看了一下，勃然大怒，还很不高兴，啊，说是什么什么笔法？

于是颜真卿又开始给他讲，说如果老师你能够把笔法传授给我，第一，我会好好的伺候你老人家，这一辈子感恩戴德。这是第一个，我颜真卿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啊，这是道德品行方面的。第二一个，如果你能把笔法传授给我，我一定。 会加倍的练习，把这个笔法给你发扬光大。话音刚落，这张旭忽然而起，忽然而起什么意思啊？非常不高兴的，突然间沉着脸站起来了，而且还左右看了一眼，啊，拂袖而去，背着手扭头就走了。一看自己的老师走了，颜真卿他竟然在后边相隔了三五步的距离。 哎，小碎步跟着自己的老师就走过去了，这就是智商的考核呀。不仅仅是道德品性啊，啊，有道德是第一位的，人要好，不然的话连弟子都不要的，还要有智商，还要有笔性，人要灵巧。结果两个人就来到了东珠小院的一个地方，两个人往那边一坐。 啊，张旭坐在正中间，说啊，小严，你就坐那边了吧。然后就开始了一套对话，问你这个什么什么怎么样啊？你认为如何啊？啊啊，什么什么，问了一通，这就是颜真卿后来把他一五一十都记下来了，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非常重要的理论著作。但我这里补一句，虽然大家都认为很重要。 但是在我们当代，其实对他远远没有达到应当重视的程度，重视不够，没有去研究这本内容，认为有点悬，认为读不懂，我觉得太可惜了。这就是一个思维方式的转换的问题。其实这样的例子啊，在古代还有，包括怀素，像他的老师，也是颜真卿的一个师兄弟乌桐，怎样学习书法的过程，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啊，就是说你要想获得秘籍，啊，它有几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人品要高，有道德；第二，是你的天赋要高，心思要灵巧，啊，很憨直，可以憨厚，但不能憨直，憨直了，这些文采的事情，啊，这些笔法的事情传不下来。所以你要回过头来一想啊。 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李世民办的，啊，在弘文馆的这样的高级书法研修班，竟然没有培养出来书法家？因为内传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很难很难的，很少的，几乎就是单线的一对一的，哗，这么来一个班，二十个人，老师在那边讲，这二十个人我传给谁的事儿啊？啊，在那个是一个。 传授的叫公共的知识，它是一个公共的平台，它不是内传的、秘传的、一对一的单线传承的方式，平台不一样，啊，所以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不可能把这个秘籍传授给他们。 我这里呢想说两点，第一。 要寻找晋唐时期失传的秘籍，这是第一个。事实上呢，在中国书法史上啊，有一个人原来专门讲过这个问题，谁呢？苏东坡。苏东坡，我觉得没有必要多介绍，大家太熟悉了。中国文人史上或者中国的历史上，要排文人第一号，诗词歌赋无所不能的人，那就是人家苏东坡第一位。苏东坡说什么呢？说。 颜柳弑木，笔法衰绝。颜真卿、柳公权后啊，这个笔法就失传了。再加以呢，唐末战乱，人物凋零，聪明的这个人没了，因为战乱啊，有才华的人在战乱之中牺牲了，所以在这文采风流斯文扫地，这些非常讲究啊，天赋的，讲究这种灵性的。 文采风流没了，于是啊，你看啊，中国书法就很有意思，到了。

络的古法，它和当代的书法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学习的具体方法上面它是不一样的。怎么个不一样呢？比如从宋代以来，除了极少数的大家以外，大家基本上都是拿着一本字帖在那边去慢慢的临摹啊。什么时候我临摹临摹，比如我学颜真卿，临了若干年过以后，不知不觉的，哎，似乎我会写字了。在这之前的晋唐啊，人家可不是这样干活的。他并不是说拿了一个字帖每天以临摹为能事的。我有一段时间很迷恋太极拳，就买了一本太极拳的拳谱，每天在那边比划去练习。结果后来人家说，你这样要练习拳的话，其结果于中华你就这样，你练了哪怕50年，出去过以后招式还没摆好呢，被人家给做趴下了。我突然间在想，难道古人就是这样练的吗？不可能的。后来发现，其实这样的道理啊，在几千年前，两千多年前啊，咱们的老祖宗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谁呢？老子。他呀向前来啊未学的孔子说过一段话，但这段话呢不在道德经里面。夫六经，先王之成绩也，其所以记哉？今子之所言犹记也，夫记履之所出，而记其驴哉？说白了就是六经啊的确是先王人家说的话，但是关键不在于他说什么，你要知道是人家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就像地面上这个鞋印儿一样的，鞋印儿和鞋虽然有关联，但不是一回事儿。你总不能说根据这个鞋印儿你去学习走路吧，这不是笑话吗？如果这样的话，你还不如那个邯郸学步的人呢。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书法如果你认为没有秘传，只是拿一本字帖在那里非常刻苦非常勤奋的，哪怕是闭门50年，你也把书法根本练不好。你就像那个按照人家的脚印要去学走路的人，会成为大家的笑柄。那么书法学习怎么学？关键是要找到那个失传的笔法。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诗词的时间与空间容量。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一上来，大江东去四个字气势极大，空间极大。从赤壁向东流去的是长江之水，是乱石崩云，一座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之水，当然也就是虎虎生气，一直往前之水。同时，在中国，流水是时间的视觉符号。兹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从最开始，逝水就是时间的符号。谈到逝水，一个空间的辽阔，一个时间的久长与永无止息，都表现出来了。故垒西边，一个空间的横坐标上的点，赤壁表达的却是历史纵坐标上的点，三国周郎。据说苏轼说的是湖北赤壁，并非当年的群英会借东风的战场，倒也无妨。苏轼写的是胸怀与感受，江山如画是写景，着力点却是风景引起的感慨。浪淘尽，一时多少豪杰。应该说，毛泽东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中也有这种气势与胸怀。景是如画的江山，是千堆雪，是大江流日夜，是乱石与惊涛，是故垒西边。情是慨叹，

多少豪杰已随逝水东去，尤其是下半区的庙宇。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遥想当年，是思古之幽情，是望洋而起的叹息，是想象力感受力的延伸与穿透，是对于一幅幅历史成卷的积极赞赏与缅怀沉醉，是对于本国本地本族群的过往的遐想与挽歌，也是对不舍昼夜的逝水的悲怀浅吐。故国神游是带有概括性的总结，是文人墨客的书写的情怀，他与曹操的吟咏，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自诩的心情大不相同。苏轼无意学三国的周郎，学诸葛孔明，学曹丞相孟德，他的追求与经验与三国故事人物之间缺少可比性，但他还是为之感动，为之神游，为之早生华发，为之触景生情，为之想到多情人对他的感慨，亦即为之想到情的蔓延与互动。苏轼并为之兴人间如梦之叹，乃至用一尊酒祭奠江水与明月，祭奠江水反映的月光之影，使他的诗余音袅袅，至今不绝。中国的诗学推崇的是格局，是境界，是心胸，是气度。中国的诗学讲究的是大空间之感，大时间之感，大心胸之感，大诗词之感。中国的诗人自古就不喜欢那种鼠目寸光、斤斤计较、嘀嘀咕咕、小肚鸡肠。从苏轼此词的独占鳌头，也许我们能够对传统的诗词文化有更多的体会，对拓展自身的魂斗罗有更多的努力。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富有音乐性的歌词。1984年，我有幸率团参加苏联塔什干电影节，途经莫斯科逗留，与汉学家谢尔盖·托洛普采夫相识，而在后来的文学交流与相互往来中，我与自称谢公、老托的他，还有他同是汉学家的亲和友善美丽的夫人妮娜成为好朋友，他将我与铁凝等人的许多作品译成了俄语，对我的作品也有重要的、有创建的分析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逐渐将注意力与翻译介绍重点转移到中国古代大诗人李白身上，是他推动了俄罗斯读者认识与接受了李白。最近2018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拜访了他的新家之后，又得知他的翻译面延展到中国宋词，还有34个作者100首脍炙人口的宋词俄译即将出版。汉语文学这棵大树在5000年历史的长河中硕果累累，宋词可谓是一组丰美的果实。在中国诗词的统称下，有诗与词两种形式，公认为在唐代和

宋代分别达到了顶峰，所以有唐诗宋词之说。简洁地说，词一开始是为曲调谱写的歌词，富有音乐性，有鲜明的节奏，所以被称为曲子词。词不同于诗，最明显的是它的形式是长短句，可以更加委婉曲折地表达感情，不像五言诗与七言诗那么整齐拘束。而词又是曲子词的简称，简单地说，词就是歌词，是根据曲调命名的不同的词牌。曲调曲牌多种多样，依规定而以长短不一的诗句排列结构而成的，并有独特的平仄、用韵和语言结构格式。词从唐代发展起来，到宋代，也就是公元960年到1279年，出现了繁荣气象。许多词牌的命名极具美感，让人动情。如脱译本中有的《满江红》，一见此名就有雄奇之感，蝶恋花，情爱依依，难以自胜。菩萨蛮，翻译家杨宪益认为来自缅甸，唐代已传至中原，宋代仍受词家喜爱。而苏幕遮则来自西域，首先由唐明皇李隆基接受了这个格式与名称，一直发展到宋代。我们打开老托的俄译宋词的目录看一看，乌夜啼、相见欢、虞美人、玉玲玲、一丛花、念奴娇、天仙子、浣溪沙、玉楼春、临江仙，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让你惊讶于古代中国的民间歌曲的曲牌是何等讲究精美、多彩多姿，拓宽了古代中国的诗学观念与诗歌题材的选择空间。宋朝的前期北宋时期，也就是公元960年到1127年，宋词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准，这与宫廷文艺教坊与当时民间游艺场所的发展有关。总体来说，走的是满足听者的艺术欣赏趣味情愫一路，是对世俗化、市井化、日常生活化与某种精神愉悦口味的迎合，大多表现为文人的细腻情感，并常涉女性情爱心绪。柳永的所谓婉约多情的词风影响普泛，号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宋朝后期的南宋时期，也就是公元1127年到1279年，国家社会生活动荡，出现了苏东坡、辛弃疾这样的豪放派词人，他们的忧国忧民、沉郁悲壮的词风上承中国古代圣贤提出的诗言志传统，在中国的诗歌史上树立了巍峨的丰碑，至今读来壮怀激烈。我个人对于词的喜爱无以复加，我曾经说，哪怕仅仅是为了读好苏东坡与辛弃疾的词，来生我还要做中国人。我的话是不止一个中国老知识分子热泪如注。同时，每种词牌都有它的特点，它的功能特色与风味色彩，中国曲子词的形式与内容令人陶醉。我还在纽约的华美协进社回答听众问题时说，你问中国人为什么爱国吗？他们喜欢吃中餐，喜欢中国诗词，中餐是中国富，诗词是中国兴，中国人的爱国是心腹之爱。汉学家谢尔盖·托洛普采夫在电邮中把自己的姓名拼成李太白，也就是李白，在微信中则自称谢公，只被李白尊称为谢公的谢条，这让我这个中国人深感喜爱。我习惯于称呼他老托，我钦佩老托，他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纪变局，
苏联。

变局、生存地点、生活方式的变化等等。然而他对汉学的热情没有变，对中国诗词的倾心没有变，对文学与历史的襟怀抱负没有变。在中国诗仙李太白与著名的山水诗人谢朓、谢公英灵保佑下，老托的这一本不同寻常的新译作出版了，在此向他和他的夫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红楼梦天长地久。社会的急剧发展与变化提供着新的生活质量、新的物质与精神产品、新的用具与方式。与此同时，也会也已经引起各式的不习惯、躁动、浮想、惶惑与应对上的无奈感。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手机上经常出现一些荒诞无稽、似是而非却又不吐不快的段子。最近传播的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就是这样一类段子的实验之一。通过毫无科学性、准确性的所谓网调，3000个网民多半是年轻的网虫，把中国的四大名著吐槽为死活读不下去的书籍前10名，《红楼梦》高居榜首。而外国名著《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尤里西斯》等也赫然在目。其实这是必然的，因为经典名著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这3000网民所根本不知道的，他们对之没有读不下去的体验，不知其书名，更没有见过其书本。例如一些古代中外哲学名著，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著作，一些篇幅浩大的巨著。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批中外文学名著上榜，正说明这些名著的家喻户晓，绕不过去。经典的特点在于它受得住时间的淘洗，镌刻于历史的丰碑，能够传之久远，能够影响巨大，能够经得住专业的、学理的、艺术的、思想的与智慧的检验，能够对民族的与人类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一时一地、一个圈子里的受众数量，与是否有创造性、经典性、历史意义关系并非很大。以《红楼梦》为例，从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以来，至今在中外出过多少版本，印刷过多少数量，引发了多少话题，造成了专门的红学，改变了多少戏曲、曲艺、影视作品，出了多少研究专著，出了多少哪怕是并不成功的续作，给了一代代国人以多少感动冲击思考，都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几个小网民吐这个槽，只能说明我们的人文教育还不够充分，我们的网虫还太无知可怜罢了。但也并非事出无因，原因是我们正在或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传播在数量与速度上取得了爆炸式的扩张，人们获取信息的过程正在无比的舒适化、便捷化、海量化、人云亦云化，人们正在用重复传播的速度取代精神生活的深度、精准程度、创造性、细腻性、独到性。3000个网虫在一两个、三五个诸葛亮的带领下有可能做出伟大的业绩，但也有可能在几个忙于炒作的网络经营者的带领下搞出消灭诸葛亮的倒行逆施。关键在于引导，关键在于分析，关键在于我们千万不要被某种传播上的大呼噜所动摇。红楼梦将继续光芒四射，而上述排行榜的出现不过是一时的恶搞或者搞笑。

0: 学好汉语，没有借口。每年夏天，高考都是最热的话题之一。教育体制和选拔机制，我了解得太浅，不能随便评论。但我那些孙子辈的人，有的还在上中学，看到他们从早到晚的做功课，实在是苦不堪言，让我很是感慨。我的孙子还比较小的时候，语文常常不及格，我就奇怪，你语文怎么会不及格呢？我给你讲讲。他说你讲不了，你根本就不懂。我连初中的语文都根本不懂。后来我一看，我真不懂。第一个选择题是这样，原句是，在我的窗外长着一棵杨树。下面写着几个选择，有一棵杨树长在我的窗外，隔窗望去有一棵杨树，我看到窗外有一棵杨树。这几个里头，你挑一个最符合原意的句子。我一看，这几个都符合，我的水平太低了。第二个选择题，保尔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下面又是几个句子。 A，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因为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 B， 生命对于人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只有一次。 C， 既然生命只有一次，所以它非常宝贵。我看完这几个又都觉得对，可在孙子面前又不甘心败下阵来，于是就发挥自己的最大智慧挑选了一个。孙子一查答案，嘿，错，零分。由此啊，我联想到高考作文，如果这个孩子是中等水平，千万别想什么出奇制胜，让他四平八稳写就行了，起码能得个及格。可是这个孩子如果智商特别高，突然来一个觉得怪的，按老师这种答题思路，恐怕风险就太大了。语言是灵活的，很多时候并没有标准答案，中小学的汉语教育搞成这样，令人费解。究竟应该怎么教孩子学好母语？我不是教育学专家，不好乱讲，但祖先留给我们的汉语这么美，实在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怎么传给子孙，而不是一门心思研究让孩子们摸不着头脑的标准答案。前一段网上宣传，说是王蒙提出来要进行汉语保卫战，因为现在英语学的太多了，这纯粹是胡言乱语。我是谈到过这些问题，但我没有提过保卫战。其次，我也不认为学英语是汉语水平降低的原因。如果说学英语学得好，你可能没有辜鸿铭学得好，没有林语堂学得好，没有钱钟书学得好，但他们的中文比英文都更好。而且我宁可相信，学好母语是学好外语的基础，学好外语是学好母语的参照。所以如果你的汉语水平屡屡出现问题，那就是因为你汉语太差，而绝不是因为你的英语太好。你不能以学好英语为借口不好好学汉语，也不能以学好汉语为借口不好好学英语。如今社会上很多地方，包括一些媒体的语文水平太差，恐怕一来和从小接受的标准答案式的汉语教育有关，二来也和这种爱找借口的思维有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吗？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十年，
17: 中国向
16: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7: 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1: 010-8410-9427，
23: 010-8410-9427。评书机。
24: 正说到王德仁、袁子干为宝成三角之势。什么叫三角之势啊？王德仁那是蓟郡太守，蓟郡就现在的河南卫会市，为宝呢乃是东郡太守。东郡咱说了，就在瓦岗边上，他的治所就在河南省华县东这一片。那么袁子干呢，身为武安通守，武安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武安市啊。所以三个人呢成一个尖三角形。但是呢，三人的目标先撤往林吕山，袁子干和王德仁两人呢重新经营林吕山，那这又是一个三角啊，所以成三角之势啊。王德仁给韦宝、邓豹这么一接触，越说越亲，越说越密，最后双方全把面纱遮开了，闹了半天呢都心向大唐啊，都为翟让至死鸣不平。韦宝、邓豹那是俩贼呀，他们更加看重眼前利益，就跟王德仁说了，说王大哥，没想到咱是一伙人呐，我们正准备啊把这东郡这粮草给送到大唐去，但是一路之上肯定难走啊，粮草辎重又走得慢，我们呢还正琢磨应该怎么送呢，送不巧了被人追上，我们连命都没了，说要是不送粮草吧，我们总觉得头疼啊，寸功未立，到人家那里我们怎么得到人家提升啊，我们也想立功啊，所以呢想起献粮草来了。原来困难呢，现在

遇到王德哥您了，那就不困难了。我们离蓟郡太近了，我们可以把这粮草啊悄悄运出去，趁着西魏没有发觉，就能运到蓟郡呢。到那里，咱再往北转移呀。王德仁一听，太对了，兄弟，你们想这一个策略呀，哎，就想对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们，运到我蓟郡，那就算运到大唐朝了。为什么呢？说我就不怕西魏国发兵来打吗？不怕了。咱们运到蓟郡，这蓟郡呢，那不是终点站，是中转站。咱游打蓟郡呢，往北走，往北就插进林绿山了。把这粮草先运到林绿山，什么时候大唐朝派兵过来，咱再献出粮草。这不就是二位贤弟大功一件吗？哎呦，哥哥，我们愿把这大功也分给哥哥，哎，咱们共同的功劳，咱们大接应。他们双方就拟了这么一个计划。当然了，王德仁也得派使者去问大唐啊，是不是这韦宝邓豹已然归附你们了啊？别回头人家给我来个反间计呀，这是真的假的呀？经过确认，大唐回复是真的，你们可以暗中联合，但是不要轻举妄动。李世民告诉王德仁了，别轻举妄动。现在啊，王将军别着急，来，你们有这份心，作为我们大唐的人，先在那里潜伏，什么时候唤醒你们，等我通知。我不通知，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李世民呢，话外之意，你们呢得知道自己多大的斤两，你们得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就你们这能耐，一旦暴露了，能是李密的对手吗？能是李密手下秦琼、徐茂公他们的对手吗？恐怕你们没举事呢，就得被人家给按在那里摩擦呀。所以呢，先别暴露，要在那里啊学会隐忍。甭管你们对李密再大的怨恨，甭管你们再想为翟让报仇，现在不那时候，你们呢静等天时，哎，我们派大军过去的时候，你们呢再跟我们内外呼应，大事可成。千万别贪一时之功啊。至于什么粮草啊，告诉你们，我们大唐也不大缺，不缺你这一郡粮草。现在你为了运粮草立功啊，不必要。那么远你怎么运呢？啊，一动粮草你们就很可能暴露，你们一旦暴露，我没办法打援手啊，我离你们那里远着呢，中间还隔着洛阳呢，你们一旦暴露，那就是等待镇压呀。所以呢，千千万万的隐忍莫动，只要你们心向大唐，你们放心呐，你们那份功劳啊，本王全给你们记着，以后啊都大大有封赏。但是呢，李世民这番话，王德仁、韦宝、邓豹没大往心里去呀。尤其是韦宝啊，心说我们对大唐朝寸功未建，要是再不送点粮，那大唐朝能看得起我们吗？我们怎么未来在大唐朝能够达到封妻荫子？所以我们得建大功啊！啊，担心我们呢？哎，这不是跟王大哥已然把这个计策说得很周全了吗？我们呢，先把这蓟郡作为我们中转站，这么近，只要我们这个时机把握的对，计划事先想的周全，那有个半天儿足以能到啊，半天就能到啊。您现在看看地图，由打华县东边到魏辉市50公里呀、啊、你就坐汽车1个小时足矣呀、啊、拿两条腿走有个半天也到了，推着粮车你再慢点一天也能赶到啊，近在咫尺。所以韦宝联络上王德仁，哎呀，心花怒放啊，于是跟着邓豹就暗地里开始准备了。在东郡呢，得把这粮草全部聚拢起来，你别东一堆西一堆啊，虽然有粮仓，那也有一些粮草分散呢，不行，不能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全都带走，多狠吧。那你往一千

你就得有理由啊，不然的话怎么瞒过王鬼呀、啊？那这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尤其是啊，最近宇文化及要打来了，韦宝、邓豹一合计，别等他打来了，等他一打来，这东郡一定得按照西魏国的命令坚决抵抗啊！那这粮草就开始耗了，我们在这里等他，我们还能生还吗？最好啊，在他没打东郡之前，我们赶紧的拉着粮草就跑啊，不能够再耽搁了，得把这个计划提前呢。他们正在这里紧张筹备呢，王德仁又派密使前来告知二人：“两位兄弟，你们粮草准备怎么样了？赶紧运来呀！我这边出事儿了呀！”把韦宝、邓豹吓一跳啊！出什么事儿了？让人以毒信，这俩人吓得脸儿都绿了呀！哎呦我的妈呀，这还了得呀！西魏王李密还能放过王德仁呢？哎呀，王德仁呐，你就不听秦王李世民的话呀？让你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轻举妄动，你怎么还压不住火呀？哎呀，这事儿一办，那就绝无退路了。哎呦，咱赶紧的加速吧！宇文化及也已经降至壕边了，快快快快！他们更加加速了进程啊！说王德仁做什么事儿了？做什么事儿了？做了一件天大的事儿。要说明白这件事儿，咱还得把这书再倒回去。倒回去，到哪儿？您别忘了，上一部书的结尾，咱截到房彦藻出使窦建德。到那里，咱结了，没往下说。这部书开头，咱呢把时间又倒回去了，倒到了江都宫变。哎，说到这里，跟房彦藻出使窦建德这个时间差不离了。有听众啊，就私信里或在群里啊，就问我了，说王老师，您是不是把房彦藻忘了？那故事扔那里，您怎么不说了？哎，别着急，哪一点都没忘。没等着说他呢，先把他压在那里，这叫做扣。现在咱就解那个扣。这个房彦藻来到金城宫，见到夏明王窦建德，一则呢跟窦建德聊一聊，咱涿郡那事怎么办？你处置没处置苏定方？当然了，没处置你就说没处置，处不处置都行。总之啊，你得给我个理由。我这一次来呀，主要是来要理由的。因为现在呢，宇文化及雄兵北进，我们主要精力呀，得一起对付宇文化及，把宇文化及打垮了，咱再说其他的。但是呢，我也不能够不给朝廷中，尤其是罗成一个交代。所以呢，面见窦建德。聪明人呢，能理解我的心理想法，你自己最好找那么一个理由，把时间稍微的给我拖一拖，这样一来呢，对咱俩都好，这是领导的艺术。所以呢，房彦藻本着这个精神，就来到了河北金城宫啊，见到了夏明王窦建德。那窦建德当然热情招待了，知道啊。这房彦藻那是李密的绝对心腹啊，在西魏国红得发紫啊。李密把他派来，就等于李密亲自而来呀，所以呢，给予最高的礼节呀。房彦藻昂首挺胸，不卑不亢啊，在这窦建德面前，先说了两句客套话，无非是我家魏王。让我代之问夏王安好，就说一番这话。说完之后呢，又说夏王，咱这涿郡城怎么办呢？这么长时间了，得不到夏王的消息，我家朝堂之中，重臣心生不满呐。所以我家魏王啊，这才遣某来问夏王，并且写了一封檄文，

0: 下王。哟，窦建德一听还有檄文呢，好嘛，这李密写檄文骂杨广，那檄文很厉害，说杨广之罪罄竹难书啊，好嘛，传遍天下了。哟，我有幸也得到李密一封檄文呢。方彦昭掏出檄文，亲手呈给窦建德。两个人接触之际，方彦昭啊微微一笑，压低声音说：下王勿怪，檄文嘛，掩人耳目而已，檄文言辞犀利，还望下王谅解，大家此中的苦衷不用外臣多言。
1: 明白了，这就等于啊先道歉，对不起，一会儿我说话呀不太礼貌，请您呢见谅，这说给外人听的。那窦建德也聪明啊，这一下子就明白了，李密派房彦早过来呀，这是要走个过场，主要是压一压他朝廷里其他臣子，也就那罗成他的言语，把他压一压，我得给人个面子，不然的话我就得给人交代这涿郡应该怎么办了，等于李密想找我呀共同演一出戏，把这时间往后拖，反正拖我姑爷一时是一时，省得我姑爷那个暴脾气率领瓦岗之军再来打我河北，那我们魏夏两国现在干仗，得不偿失啊，对谁都没好处啊。但如果李密不向我兴师问罪吧，这罗成他又不依不饶，所以李密聪明啊，这才派房彦早过来，还向我下一檄文，那给罗成看呢，看见没，我给你老丈人下檄文了，这还有什么说的，我言辞痛斥他了。这李密果然聪明啊，先生啊，这檄文寡人我就不看了，麻烦先生您呐当众读来，我哪点做的不对，寡人呢虚心接受啊，你看态度挺好。好，方彦早一看这就是聪明人交谈呐，不用废话，彼此知道彼此心意，那好，夏王，那外臣就无礼了。我这人呢就爱听别人批评啊，我这臣子也都是跟寡人一条心的，闻过则喜呀，对不对，大家谁也不必发怒啊，别人批评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啊。他把这基调给定了，众人呢都呼万岁呀。这时啊，房彦早又往后退几步，站在这金城宫正中间，打开檄文是高声诵读啊，公意气纵横，阴阳和硕，引阑珊之骁骑，驱易水之壮士，跨涅燕齐，牢笼赵魏，好通戎狄，声震华夏。昔韦敖之居龙上，非不贤也；项季之居彭城，非不强也。然而原无所事，功伟立树，遂使楚屠息于垓下，秦泥不封于击鼓，故脱身得地，窦融保西河之功，挟其非人，刘表丧汉南之业，魏王英雄殿驰，累陈封之府北临，率土兴奔，甚涓流之府东海，今随主居求与世冲，身至于洛阳，白旗之首已悬，乌江之船未移，向我魏王总管兵马，会同黎阳，莫不头盖蒙伦，甲勇求敌，远怀归义，分逃不停，功能欢火露台，往道垂报，或以季方有梗，愿协力其盟，南临则黄河可清，北止则幽云自卷，公之远渡鸿归，高勋茂绩，必将伏畔一旅，吞并韩鹏，自于陆路复合足硕，将冠上景，千格未及，想军旅之事各有私存，指宗之劳无辟于明镜也，内怀困款。

行于汉末，情之所寄，言不能事啊。据说大王，您超脱世俗的气概，纵横天下，威武的名声在河北山西带啊，那是大大有名啊。您率领着蓝山的骁勇善战的骑兵，带领着来自易水河畔的壮士，您的大军呢，震慑河北山东一带，牢牢地控制住了河南山西一方啊。您又通好了边疆少数民族，现在可以说呀，您夏王的声势震动了整个天下呀。想昔日后汉初年，那韦敖割据陇右。韦敖谁呀？韦敖这个人名啊，好多人读错，有的人山东秀才认办了，读怀萧，其实不对呀，那个字啊是一个大耳旁一个鬼，那个字俩读音，一个念魁，一个念伟，所以有人呢也把它读成魁萧。那又有人提出了，说这个字作姓读魁，那是清朝之后的事儿，清之前呢还读伟，所以应该读伟萧。其实这个萧字啊作为名应该读敖，所以正音是韦敖啊。说后汉初年的韦敖割据陇右，那地势不可谓不险要，那楚霸王项羽据守彭城，军队不可谓不强大，但是呢这两个人呢都没有援军可以依仗，自己又经常的违背天命行事，最终啊使得项羽在垓下全军覆没。韦敖啊即便有秦朝时留下的函谷关天险，也照样失败了。所以说呀，要想割据一方啊，那必须选择对地利。那还说原来的事吧，后汉初年窦融，人家就是因为占据河西地区才保得住身家性命。后汉末年割据荆州的刘表，却因为占据了处于四战之地的荆州，最终啊也没有保全基业呀。我家魏王李密英雄盖世啊，就像一阵狂风席卷北方似的，率领天下英雄豪杰共举一旗，那就如同啊涓涓细流汇入大海一般呐。那如今隋朝的皇帝被王世充控制在了洛阳，隋朝军队大部分都投降了我们瓦岗军呐。就拿我家魏王打黎阳来说吧，他亲率瓦岗军，全军将士啊，没有不奋勇争先杀敌的，而天下各路义军也纷纷响应，攻打各处隋军呐。大王您这不也在河北一带也攻打了当地的隋军呢？而且呢，您不也与我家魏王互通消息，您把那薛世雄打败了，不也表示愿意与我瓦岗结盟吗？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合兵一处，向北进攻，则辽东河北全境可以平定，向南进攻，则黄河南北皆可肃清啊。夏王啊，您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功勋盖世，一定能够像古代的名臣伊尹、吕尚一样，建立超过前汉名将韩信、彭越的功业。那放眼天下呀，其他人那都是碌碌之辈，无所作为，不足道哉呀。前汉的开国功臣周勃、萧何的前车之鉴尚在，天下的战事还远没有结束。想一想，这军事的事情都在不同的人手中掌握，天下的形势可谓是一目了然呐。而大王您的心中应该如同明镜一般。我呢，发自内心的诚挚，用笔墨写出来呈给大王，心情不能够用言语表达清楚啊。那意思呀，你呀自己看着办。我们呢有心给你结为联盟，但是呢结联盟得有条件呢，那就是您得把这涿郡给我们处理好啊。不知大王啊，现在这涿郡一事进展如何了呢？读完檄文
方彦早就把这

0: 是闹了误会了。卓俊一事嘛，我一直在着手处理。这不是我旁边出来个漫天王吗？我以卓俊为诱饵，把漫天王除了。但漫天王死了，他手下那个立山飞魏道儿还在，一直搅闹我后方。魏道儿不除，我难以腾出手去处理卓俊呐。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方彦藻向窦建德带来檄文呐、说是檄文呐、其实言辞并不那么犀利，反倒是呢想劝窦建德，咱们魏夏两国应该结盟啊，共同经略中原之事啊。只不过现在呢，我家魏王派我过来问一问夏明王，您那个卓俊之事处理怎么样呢？得给我们一个消息呀，一个回话呀。哎呦，窦建德一听啊，撇嘴了，方先生啊，您有所不知啊，我也想赶紧的处理卓俊呢、但是卓俊一带现在战争频仍啊，过去呢有一个漫天王王旭拔，魏王也认识，哎呦猖狂的很呢、屡犯我境啊，尤其前不久进攻卓郡幽州啊，是被本王我给打败的呀。本王是这么想的，我得交给魏王一个和平安稳的卓郡幽州啊，我不能把这个烂摊子交给魏王啊。交给魏王一烂摊子，知道的是卓郡幽州这边呢本来就不太平，那不知道的呢还以为啊是本王我给搞乱的，故意的再交还给魏王啊，这闹误会多不值当的。所以呢我想啊，把幽州平定了再跟魏王谈幽州之事啊。那么现在王旭拔虽然被本王我给镇压了，但王旭拔手下数万之众啊，并没有归顺本王啊。为什么呢？您也知道啊，王旭拔手下有员大将立山飞魏道儿，这魏道儿非常厉害、在漫天王军队当中那威望颇高啊。王旭拔虽然被本王给打败了，但王旭拔残部全归魏道儿所有啊。哎呦，魏道儿现在呀、猖狂的很呢、率余众现在已然占据深泽。说深泽哪呢？深泽呀，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深泽县，活动于既定。

二郡之间呢，就说在蓟郡、定郡这两郡之间，他在那里猖狂的很呢。而且啊，方先生，最近可能您没听说呀，我这边已然得到消息，这个魏大儿太猖狂了，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他居然呢，在那一带称帝了，建国了，啊！方彦早一听国有此事，哎呀，我这说什么谎话呀？而且您不知道啊，他建国号叫什么啊？建国号叫什么？他建国号为魏啊！方彦早一听什么？他建国号叫什么？叫魏，叫魏，哪个魏呀？哎，你们哪个魏？人家就叫哪个魏。现在呀，人家魏大儿自称魏帝，魏国皇帝呀，人姓魏呀，所以人家国号也称魏，这不也理所应当的吗？哎呀，方彦早一听一拍大腿呀，魏大儿啊，特意猖狂啊，我得赶紧的回去禀告我家主公，发兵前去征讨。哎，方先生，不劳魏王兴师动众啊，怎么说这魏道儿也在我这一片啊，魏王要是发兵长途跋涉呀，还得经过我的境内，现在你我双方这不还有点矛盾吗？还有点误会吗？还没有解开，那么本王当然相信魏王了，但问题是啊，本王手下的文武未必相信魏王啊，你从我这经过，这文武能愿意吗？能答应吗？万一哪位将领在相之前似的没有听从本王号令，他在与咱们行军的魏军发生冲突，那可就大大的不妙的呀，那不让咱们双方误会更加加深了吗？所以呢，魏道儿之事啊，勿须魏王担忧啊，小小的一介匹夫，一个山林草寇而已，他还能够反出天去？我向魏王承诺，本王即刻就调兵遣将前去灭此贼呀，我一定把他给灭了，以报魏王爷，我这替你们给灭的，等灭掉我这个心腹大患，我后院稳了，到那时我再打扫幽州城，一定把这幽州打扫的利利索索的，将此城献于魏王啊，到那时我们双方把酒言欢，再结同盟，天下大事可定啊，这多好啊。方先生啊，能不能回复魏王再给本王一段时间呢？我这后面确实不稳呢。方彦早点点头，心说话，这倒是个很好理由啊。人家内部现在有乱子呀，得等人家把这乱子给平息了呀。这一打着魏道儿，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呢。怎么着？没一月俩月的那也不成啊。行啊，让他去打去吧。他说了，魏大儿这边也得数万之众啊，那也了不得呀，让窦建德跟他血拼去，两败俱伤，到那个时候我们这边呢也把宇文化及打败了，再腾出手来再找窦建德索要幽州，给还则罢了，不给那就由不了他了，那是我们已然腾出手来了，再发兵以此为借口，师出有名，把窦建德给灭喽。总之啊，给我一个理由，我就好回复魏王啊，魏王也可以搪塞罗成啊。方彦早赶紧起身拱手，如此那我得代魏王多谢夏王了。哎呦，夏明王窦建德呀，

叶启真，方先生啊，哪里话来，哪里话来，魏下本是一家呀。那好，那带我回去回复魏王。哎，好好好，有劳方先生啊。哎呀，方先生啊，本王啊为方先生专设酒宴呢，请方先生尝一尝我们这河北特色如何呀。哎呀，尊敬不如从命啊。哎，不厌不厌啊啊啊。俩人喝起来了，一会儿不上丰盛的宴席呀。那么说窦建德平常不是很节约很朴素吗？是啊，再节约再朴素，那来客人了也得把自家的最好东西拿出来让给客人吃啊。所以呢，盛排宴宴呢，酒席宴上，方彦藻跟着窦建德推杯换盏，两人呢交谈甚欢呢。方彦藻又提出来了，我想在下营啊，哎，多住两天。怎么呢？我想看看下营的雄姿啊。另外呢，九牧大王您呢，知道您呢是天下的英雄啊，我也想啊多跟大王处一处，也想跟大王手下的将军们呢，哎，处一处，考察一下大王您的军营。哎，我可没别的意思呀，啊，我是本这个学习态度。如果大王觉得不妥，哎，我马上就离开。哎，不不不不，怎么不妥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啊，房先生想要看看我的营盘，太好了。我也正想向方先生您请教呢，挖岗雄镇中原这么多年，排兵布阵那颇有一套啊。本王呢也想跟随方先生多多学习，多多请教，请方先生指点一二。这俩人呢话都说得很客气，但是那全都是铁拐李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哎，咱们呢心照不宣，就是演戏。方彦藻想在这里多拖两天，那窦建德呢也知道方彦藻之意，那我就留你几日。就这么着，方彦藻呢就在这里待了几天呢。那这几天呢，有的时候窦建德亲自陪同，有的时候呢窦建德让手下其他的文官武将陪同，带着方彦藻啊访一访周边的名胜古迹，看一看营盘布阵。总之啊，只要方先生提出，他爱上哪上哪。方彦藻这么一走一看呢，哎呦，先说话，窦建德呀是我西魏的以心腹大患呢，人家这纪律严明的，甚至说呢窦建德有一些军纪军规，那比瓦岗西魏还得严格呀。人家手下这些将领那不次于我们魏国将领啊，一个个的精神头十足啊，兵精粮足。哎呀，要照这意思再让他发展下去，那非得与我瓦岗未来有一番殊死争斗不可呀。嗯，这一次打败宇文化及之后，赶紧拿下东都洛阳，洛阳拿下之后，我看先不忙着往西进，先别碰那李渊呢，先把这河北给安定了，把这窦建德给平了，不然的话呀终是我的后顾之忧啊。方彦藻把自己所看到的认为可以记下来的一一都记在心里，回去之后啊我要向魏王禀报啊。他不但只在金城宫这一带考察，还向窦建德请求啊，我能不能走访咱夏国的其他的郡县呢？可以啊，只要先生愿意，爱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我心如明镜，没有任何的隐瞒呢。我派人呢带先生到处走走。窦建德真大方，派人呢就带着方彦藻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就游览转悠起来了。其实方彦藻啊也借此机会就拉长自己的出访时间，就等着宇文化及

兵压境啊。等宇文化及到来了，你罗成作为副帅，那就不能够再逼魏王先统兵带队去帮你索要幽州了，你就得帮着魏王抵御宇文化及了，那魏王也就不为难了，我这出使任务这才算圆满达成啊。所以我不着急啊，转悠吧，转悠来转悠去，就转悠到了武安呢。那武安郡守和武安通守袁子干对方彦藻是热情招待呀。窦建德已然下了诏书了，所有方彦藻方先生所到的郡县，那必须给我好好招待，这是贵客。方彦藻又这么的在武安郡待了几日啊，这是一算日子差不离了，我拖的时间不短了呀，啊，该回去了。嗯，方彦藻这才跟着武安郡守和武安通守袁子干告辞，说我呀就不回金城宫了，事先呢跟夏王也打好招呼了，说我在什么地方啊都可以随时返回魏国呀，客走主人安吧。那么我呢就在此向郡守告辞了，我要返回魏国了，因为从咱们武安走啊也方便，我直接的南下，哎，就能到达黎阳仓啊，到达仓城了。武安往南，那就经过慈州，再往南是相州。相州白玉王高谭胜，那跟我家魏王关系不错呀，哎，我穿相州不成问题呀。那由打相州往东南去，那就是我们的仓城。我呀，不去仓城，我从相州啊往西南方向走，走祁县到蓟郡，由蓟郡呢再奔西南走，过黄河到荥阳，由荥阳奔西到巩县，再往西就到金庸城，我就回去了。走这条路啊比较顺，我呢就不再返回金城宫了，望郡守大人带我向夏王回报，向夏王辞别，再次感谢夏王的招待呀。我走了，咱们呢回头再见。哎呦，好好好好好，人家这边也不留啊，既然房先生要走，夏王啊让我准备了很多土特产让房先生带着，一部分是给房先生您的，另外一部分请房先生转交给魏王表达夏王的敬意。多谢多谢，咱来者不拒吧，拉了好几车土特产呢。就这么着，方彦藻坐着马车被护从护送着就离开了武安郡呢，按照他的路线就开始往南走，过慈州到相州，由打相州往西南插，这就到达了蓟郡。蓟郡那个时候啊在现在的河南省卫辉市啊祁县呢这一带，治所就设在祁县呢。那到这里就是瓦岗地盘西魏国的地界了，方彦藻就觉得呀，哎，到家了，这下安全了呀。过蓟州往南渡黄河就到荥阳了，走走走走走走，加快速度，我得赶紧赶回去。说前两天怎么不着急啊，前两天拖延时间，这两天呢已然得到消息了，宇文化及大兵已然到达彭城，赶紧的得回去，在主公面前还得给主公出谋划策呢。方彦藻对李密啊还真就忠心耿耿，还真有责任心，催动仪仗往前走，走到一处地界叫做大石岗。到这个地方啊，日近黄昏，天色将晚呢。方彦藻一看，如果说再往前赶一赶，能赶到蓟郡呢。但是呢，方彦藻一合计，蓟郡太守王德仁，哎呀，原来毕竟是翟让的人呢。虽然主公对他好言安慰，王德仁呢也表示对魏王一片忠心。
但这玩意儿毕竟啊，刚杀了翟让，哎呀，我这心里头也不踏实。干脆呀、啊，咱呢不往前走了，就近呢找一村店，咱就住下。明天一早直接的过继军，咱就不打扰他了，直接返回金乌城得了。想到这里呀、啊，吩咐人往前看看，前面有什么村儿，有什么店，咱今天呢就在此住店休息了。刚说这里，突然间，哈，怎么的？官道旁边树林当中是伏兵四起呀、啊，哈，一下子把房彦藻这个车队是打了包围了。护卫房彦藻的那也有一位将军呢，一瞅哟，怎么回事？警戒！这将军呢，赶紧喊警戒，重兵是唰唰唰，全把刀枪抄起来了。当时大家非常惊讶呀，怎么呢？在我们地盘怎么还遇到响马了呢？响马这不可能是官兵啊，我们就官人啊，穿着官服拿着使节，在我们西魏国境哪个官兵敢挡我们呢？这肯定响马呀。在这里怎么出现了响马了呢？得看看哪个部分的。看呢，没等看呢，突然间就听哒哒哒哒哒哒，有打密林当中弓弦响动啊！哎呦，不好！这些人赶紧的摆动刀枪护住自己。怎么的？用耳朵一摸就知道啊！有那羽箭有打密林当中往外射出来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顿时箭如雨发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本身这里有伏兵，就杀了房彦藻这群人一个措手不及呀、啊！再加上人家的伏兵并不答言，直接的拿箭射，那这些护从是万万没想到的，顿时是纷纷中箭的，啪呀，骑在马上的有打马上栽落尘埃，被射成刺猬了，不行走路的直接射死在当场啊，赶马车的也没有幸免呢，就连那马车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跟那草船借箭似的，顿时扎满了无数凋零啊！哎，房彦藻给吓坏了呀！房彦藻在车上坐着呢，他如果在外面也得被射死呀！在那里吓得瑟瑟发抖，躲到了车的一角啊！怎么回事啊？房彦藻不明白呀，哆里哆嗦，哎呀，抱着脑袋，现在也只能如此了。就听着马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慢慢的这凋零不密了，停止了，耳边还响起了一些人的呻吟之声。怎么呢？不会所有人全部被射死，有那几个呀还没有完全断气儿，浑身中箭疼痛难忍呢、啊、就听外面有人喊了一声，全给我宰了。是是是，有脚步声音由打着密林当中窜出来，奔着那身影人身边，抡起刀，啪啪啪，刀枪风响，一会儿功夫，那身影的人也不吭声了，可能被这些人全给杀了。哎呀，房彦藻心说：“这群贼真狠呐、啊，这是什么人呢、啊？”正在这里琢磨着呢，啪。面前光线一亮，房彦藻一闭眼睛，那也不能老闭着呀，慢慢的仗着胆子把眼睛睁开一看，车帘啊被一个人给撩开了，这人探个脑袋就探进车中，盯着房彦藻满脸狞笑啊，呵呵呵呵呵，房先生别来无恙乎？他还咬文嚼字呢。房彦藻仔细一瞅，哎呀，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子，怎么的？如果真是想把真是贼，房彦藻啊还没那么害怕，那是不是想把他不知道我谁呀、啊？啊，误把我给劫了，我只要见到这想把的头，我给他把我的名号报出来，
我乃是西魏王帐下大臣房彦臧。

借他八个胆子，他也不敢对我动手。跟我动手，那就直接的挑战整个西魏国呀。起码来说，我的命保住了呀。可现在方彦藻一看此人，方彦藻心说话，我呀，绝无生还可能啊。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以下是两位同事在办公室里的对话。
2: 喂，你介绍给我的那个女演员似乎是一个心肠很硬的姑娘啊。
3: 心肠硬？哎，所以你要以硬对硬吗？钻石是能打动她的心的。

0: 达拉斯太太去法院找到了法官，申请离婚。法官向他问道：
1: 达拉斯太太，你为什么要提出离婚呢？
2: 哦，法官大人，我丈夫他真是太过分了，他老是强迫我吃我给他准备的饭。
3: 这一天，两个男人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就对另外一个说：
4: 哎，
3: 怎么了？
4: 我的太太。
3: 太太怎么了？
4: 昨天夜里做梦。
3: 哦，做什么梦啊？
4: 梦见他和一位富翁结婚。
3: 哇塞，他跟你讲哦？
4: 啊。
3: 哦，我还好了。
4: 哦，
3: 你真的很幸福哦。
4: 还幸福吗？
3: 哦，你老婆只不过是夜晚才会做这样的梦哦。
4: 那就够过分了。
3: 而我太太
4: 啊，
3: 白天都会做这种梦耶。

0: 一次军事演习中，一颗炮弹偏离很远，派去查看的士兵发现炮弹落在农田里，田中站个衣衫破碎、满面漆黑、双眼含泪的人说：“
1: 偷颗白菜，犯得着用炮轰吗？”

0: 在洛杉矶的一所幼儿园里，孩子们正在上绘画课，突然发生了地震，小朋友们都惊恐万分，纷纷放下了手中的画笔，不知所措。而这时，只见小霍克斯突然抬起了头，非常生气地对邻座的同学说道：
1: 哦，你这个蠢货，你要再咬，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我为你点播了一首动力火车的歌曲《等》，祝你一生幸福，永远平安啊！

0: 收听的方法啊，拿铁锅扣在头上用力的敲，可反复收听。
1: 一间寺院的墙壁被游人写满了字，和尚见了觉得很不雅观，于是除夕时和尚把它粉刷一新。为了避免再有人在墙上乱写，和尚在墙上写上此处不许写的字样。一个俏皮的游客看见了之后便加了一句，
2: 为何你先写？
1: 另一个游客很不服气，又添上，
2: 他写你莫写。
1: 最后有个人凑趣地写道，
2: 要写大家写。

0: 马克先生下班回家，想顺道在超级市场买束鲜花给太太。排队付钱的时候，马克站在三个女士的后面，而这三位女士都各自推着一个满载货物的小车。这个时候，在马克前面的一位太太笑着对马克说道：
1: 哦，这位先生，您就排在我前面吧。
0: 还没等马克先生说谢谢，第二位推着货车的女士也冲马克说了一声请，示意他也可以排到他的前面去。而此时站在收款台前排在第一个的女士也回头冲另外两位女士心照不宣地笑了笑，然后把马克先生让到了他的前头。
2: 就这样，马克先生顺理成章地走到了收款台前。正当他心里暗自庆幸的时候，他突然听见身后的这位女士对着后面的两位女士笑着说道：
1: 哦，太太们，我想我们三个人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儿。对于这样的一位男士，我们真的应该鼓励鼓励他，不要让他等得太久了。要知道，如果他真的等烦了，那以后他可能就不会再为我们这些女士买鲜花了。

0: 个老虎跟狮子干起来了，老虎干不过狮子，就撩了。狮子不干呢，显然你以为你撩过我，开始追追追，追到一个小院子旁边，等啊等啊，突然出来一只小猫，结果狮子按上去就说：“小样，把你爸叫出来。
1: ”在小学开设的常识课上，老师正在给学生讲授止血常识。老师告诉学生们说，止血带一定要勒在心脏和出血点之间，这样才能够万无一失。接着老师问同学，
2: 同学们，刚才我讲的道理你们肯定都已经听清楚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付诸实施，要在实践当中加深理解。那现在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遇上了脑部出血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听完老师的问题，一位学生站起来回答道：
4: 哦，老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把止血带勒在他的脖子上。

0: 何医生早就对护士包小姐有意。这天晚上，轮到何医生和包护士共同值夜班。何医生再也按耐不住对包护士的爱慕之情，正式向包小姐求婚。哪知包小姐一听就连连摇头，
1: 哎呀妈呀，这咋行啊，这咋行啊。
0: 何医生大为困惑，吃惊地问包小姐，这是为什么？
1: 为啥你不知道啊？你亏你还知书达理的读几年书，你也不想想啊，我嫁了你啊，你姓何我姓包，将来那生了孩子，那不就成荷包蛋了。

0: 有一个青年，他的世家都是航海的专员。这一天呢，一个人就问他说：
1: 嘿哥们儿，
0: 哦，
1: 你的祖辈都是死在海上的，
0: 嗯，
1: 你看你今天怎么又敢坐船跟我们一起出海呢？你胆子可真是够大的。
0: 嗨朋友，
1: 哦，
0: 你的祖辈都是死在床上的，你怎么还敢上床睡觉呢？

0: 有一个刚毕业的师范老师到一所小学教一年级的新生，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学生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作业本上，之后他收回作业本，再一个一个叫名字发回去，借此认识学生。可是有一本他喊了10次都没有人来领。
1: 黄肚皮，黄肚皮，哎，怎么搞的？人跑哪儿去了？
0: 最后全部发完之后还是剩下一本，这时有一个小个子小女生举起了手，老师问，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黄月坡老师。

说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就上深山老林里溜达，被食人族给逮着了。你该呀，你说你没事好好赏什么深山老林溜达什么玩意儿？完食人族部落抓住以后，准备给这个食人族的酋长当晚餐。这酋长是就感叹就说了：“哎呀，你过来，我跟你干什么？跟你干。”

0: 心也是心心呐，但是今天呐，今天我感冒了。大夫告诉我说不能吃肉，这怎么办呢？
1: 结果这人特别高兴，哎呀，酋长，那你就把我放了吧，你就当我是个屁，给我放了去。酋长说，啊，给我这个长，给我这个长，给我这个长，别搁那臭美了，给我打成植物人再吃。酋长太现代化了吧，咋还知道是植物人？
2: 苏珊娜和彼得在公园里玩了很长时间。苏珊娜不安地问，
3: 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4: 啊，还早呢，现在肯定没有到四点。
3: 你又没有手表，怎么知道时间呢？
4: 哎呀，因为我妈妈对我讲过，四点钟必须回家。现在我还没有回家，这不证明还没到四点吗？
1: 说有一天有个丈夫喝多了，喝多了回家晚了，媳妇很生气，说
0: 死哪儿去了你啊。
1: 这家这媳妇嗓门够洪亮的。丈夫
0: 媳妇，我回来半道儿嘛，碰个推销员，推销员完给我磨叽老半天，完就耽误我回家了。
1: 媳妇问了，
0: 推销什么玩意儿哥？他问我要钱还是要命？
5: 傻子要钱咋不要呢？

0: 上尉胡克是从一个新兵一点一点地被提升上来的，而在他当上上尉之后，他却发现让他属下的士兵称他长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他非常的不高兴。于是在一次检阅部队的过程中，上尉胡克特意找到了一个新兵，试探着问道：
1: 佩尔等兵，我问你个问题，你今天早上起来擦枪了没有？
2: 报告，没有。
0: 听到这样的回答，让上尉胡克非常生气，因为这位二等兵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并没有称他长官。于是他大发雷霆地冲着这位二等兵怒吼道：
1: 哦，你这个新来的二等兵，我刚才问你的是今天早上你擦枪了没有，而你只回答了一个没有。按照惯例，你应该回答没有什么。
2: 报告，我应该回答没有擦枪。

0: 暴发户邀集了许多朋友去参观他的三个游泳池，大家都不理解，问他为什么需要三个。他说，
1: 第一个和一般的游泳池一样，装的冷水，用途呢也和一般的一样。第二个则装的是热水，天气冷的时候用。第三个则不装水。
2: 啊，那不装水成什么游泳池啊？
1: 我有一些朋友是旱鸭子，他们不易用冷热水的游泳池，所以啊特地为他们建了这个。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000。

0: 1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事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4: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5: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6: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5: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7: 感受到

0: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2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5: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6: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
8: 南老泉。
9: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

0: 综合报道。
1: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2: 南老泉。
3: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新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新祠。
4: 你坐的是汪溪西安区的代表。
5: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6: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5: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7: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8: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9: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0: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1: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2: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1: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3: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1: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4: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5: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

0: 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1: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7，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7，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3: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7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3: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4: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5: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7: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9: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0: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9: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0: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了该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9: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

0: 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4: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4: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2: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5: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

0: 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 满旗高悬。

0: 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端午节当天，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举行纵情端午音浪露营游园活动；南岔县纵享端午情满南岔主题民俗市集活动开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粽叶飘香，初夏风和，端午节清晨，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透龙山景区绿意盎然，景色宜人，大批市民游客来此踏青登高，祈福纳祥。景区心愿树上挂满祈福卡片，承载着群众平安健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登高揽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清晨在南岔县月牙湖公园踏青的人络绎不绝，欣赏家乡美景，感受幸福生活。在大庆山县，市民们一大早纷纷前往城郊山水公园踏青休闲，登高赏景，舒展身心。大家寄情山水，踏青祈福，以登高漫步、亲近自然的传统民俗方式欢度端午。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邵光栋报道。端午游园成为铁力市每年端午节的热门文旅项目。今年一场纵情端午音浪露营的游园活动在九章文创园如期举行，传统民俗、亲子互动、露营烧烤与潮流音乐相结合，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文旅盛宴。在九章文创园内，非遗雅集区成为一大亮点，长廊悬挂艾草与小葫芦，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设有铁力白酒品鉴、旅游文创产品陈列、陶艺版画展览，更有非遗漆扇绘制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上的艺术魅力。铁力市民邹佳琪：
5: 今天和家里人一起过来，感觉这里的游戏非常丰富，然后有很多小孩还有老人，就是为铁力市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0: 在仲夏安康坊区域，铁力市图书馆开展了阅读、五彩绳编织与古风香囊 DIY 活动，让游客在动手中感受安康寓意。同时，铁力市博物馆推出的纵享时光亲子活动也备受欢迎。孩子们在拼装可漂浮的双头龙舟模型中，体悟端午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除了静态展示与互动，动态体验同样精彩。开阔草坪上20顶露营帐篷错落有致，市民们再次享受烧烤美食，尽览自然风光。草坪中央的开放式舞台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多元化的文艺汇演让观众大饱眼福，实现了传统文化与潮流音乐的完美碰撞。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端午佳节期间，南岔县纵享端午情满南岔主题民俗市集活动。

0: 活动开始，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本土特色美食深度融合，让市民和游客感受传统端午韵味与本地烟火气息。市集内品类丰富，好物云集，软糯鲜香的本地手工粽子，风味独特的山野小吃各具特色，新鲜时令蔬菜、鲜蘑、蓝莓、椴树蜜、冷水鱼等优质农林水产悉数亮相，寓意吉祥的端午葫芦、工艺精美的北辰乡手工艺品等民俗产品整齐陈列。热闹的市集氛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流连。市民张文月：
1: 趁着端午假期，带孩子出来散散心，在集市上转转，尝尝特色小吃，看看手工物件，这个节过得充实又开心。
0: 这次民俗市集活动的开展，不仅为群众打造了沉浸式的端午消费体验，让大家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传统节日韵味，也进一步拓宽了本地农特产品展示销售渠道。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葛冲、李一东报道。艾草飘香，粽叶芬芳。6月19日清晨，乌翠区在乌马河畔举办粽香乌马河，祈福迎安康端午节主题活动，广大群众欢度佳节，共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一举高粽祈福门下悬挂着金榜题名、成功上岸等励志标语，36个葫芦与大粽子装饰寓意吉祥，为中高考生送上美好祝福。端午祈福卡片墙前，居民们纷纷提笔书写心愿，寄托对家人安康、生活美满的期盼。清水互动环节以以水为媒、纳福去秽为理念，让群众在戏水中洗去烦忧、祈福安康。各社区还分别设置了民俗体验和趣味互动区域，吸引众多居民踊跃参与。包粽子、制香囊、系五彩绳、手绘团扇、射五毒、套圈、投掷沙包和保龄球等项目同步展开，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社区志愿者与群众一起动手制作香囊，赠送葫芦和粽子，让传统习俗在互动中得以传承，邻里情谊在协作中持续升温。乌翠区居民李红晶：
2: 每年端午我都会带着家人来到乌马河畔来逛一逛，有热闹的早市、丰富的活动，这是我刚刚参加活动迎来的奖品，有非常的有参与感。
0: 本台消息，端午节当日，金陵区金祖风景区凭借绝美的云海日出胜景、清幽的森林生态风光，再次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景区迎来夏日旅游新高峰。暗夜正浓，山林却早已被唤醒。金祖风景区两条登山栈道上的灯光如流星雨般蜿蜒扑向山顶，踏青的游客也早已开启了登山的旅程，借助着温暖的灯光迎向端午节的晨光。夏日的金祖峰层峦叠翠，林海葱郁，阵阵小雨下下停停，挥发的水汽氤氲聚拢着，形成一片片雾霭，绕树穿花，充满着诗意的朦胧。游客们秉伞而行，漫步林间步道，宛如行走在人间仙境，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夏日生态之美，在登高揽胜中欢度传统端午佳节。凌晨时分，天光放亮，阴晴不定的天气让山峦更加变幻多姿，忽明忽暗，对比鲜明，颇多情趣。登山步道、观景平台人头攒动，各地游客齐聚山巅，静待朝阳破云而出。日出破晓之际，云雾弥漫在朝阳周围，金红色的霞光忽隐忽现，连绵云海翻涌起伏，远处的山峰在光影间若隐若现，壮阔绝美的自然景致让现场游客连连惊叹，兴奋不已，用一段段视频和一张张照片记录下这美好瞬间。本台记者王明晶、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夜间地震救援实战化演练，本次演练模拟我市某乡镇夜间突发 6.5 级地震，强震导致辖区内多层民用建筑、老旧房屋大面积坍塌，属于典型夜间突发地质灾害救援场景。演练现场， 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地震救援规范流程。

0: 开展作业。救援人员率先对整片坍塌区域进行分层、分段、全方位无死角搜寻排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为高效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同时，救援人员科学研判建筑坍塌结构风险，规范操作液压破拆、智能切割等专业救援装备，对坍塌墙体、堆积废墟进行精准破拆、稳妥顶撑和有序清理。此次演练有效锤炼了队伍应对突发地震、地质灾害的实战本领，进一步夯实辖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基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作词周薇，作曲刘桥。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属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

0: 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9: 诗词的时间与空间容量。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一上来，大江东去四个字，气势极大，空间极大。从赤壁向东流去的是长江之水，是乱石崩云，一座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之水，当然也就是虎虎生气，一直往前之水。同时，在中国，流水是时间的视觉符号。兹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从最开始，逝水就是时间的符号。谈到逝水，一个空间的辽阔，一个时间的久长与永无止息，都表现出来了。故垒西边，一个空间的横坐标上的点，赤壁，表达的却是历史纵坐标上的点，三国周郎。据说苏轼说的是湖北赤壁，并非当年的群英会借东风的战场，倒也无妨。苏轼写的是胸怀与感受，江山如画是写景，着力点却是风景引起的感慨。浪淘尽，一时多少豪杰。应该说，毛泽东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中也有这种气势与胸怀。景是如画的江山，是千堆雪，是大江流日夜。

是乱石与惊涛，是故垒西边。情是慨叹多少豪杰已随逝水东去，尤其是下半阙的庙宇。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遥想当年，是思古之幽情，是望洋而起的叹息，是想象力、感受力的延伸与穿透，是对于一幅幅历史成卷的积极赞赏与缅怀沉醉，是对于本国本地本族群的过往的遐想与挽歌，也是对不舍昼夜的逝水的悲怀浅吐。故国神游，是带有概括性的总结，是文人墨客的书写的情怀。他与曹操的吟咏，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自诩的心情大不相同。苏轼无意学三国的周郎，学诸葛孔明，学曹丞相孟德，他的追求与经验与三国故事人物之间缺少可比性，但他还是为之感动，为之神游，为之早生华发，为之触景生情，为之想到多情人对他的感慨，以及为之想到情的蔓延与互动。苏轼并为之兴人间如梦之叹，乃至用一尊酒祭奠江水与明月，祭奠江水反映的月光之影，使他的诗余音袅袅，至今不绝。中国的诗学推崇的是格局，是境界，是心胸，是气度。中国的诗学讲究的是大空间之感，大时间之感，大心胸之感，大诗词之感。中国的诗人自古就不喜欢那种鼠目寸光、斤斤计较、嘀嘀咕咕、小肚鸡肠。从苏轼此次的独占鳌头，也许我们能够对传统的诗词文化有更多的体会，对拓展自身的魂斗罗有更多的努力。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富有音乐性的歌词。1984年，我有幸率团参加苏联塔什干电影节，途经莫斯科逗留，与汉学家谢尔盖·托洛普采夫相识。而在后来的文学交流与相互往来中，我与自称谢公、老托的他，还有他同是汉学家的亲和友善美丽的夫人妮娜成为好朋友。他将我与铁宁等人的许多作品译成了俄语，对我的作品也有重要的、有创建的分析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逐渐将注意力与翻译介绍重点转移到中国古代大诗人李白身上，是他推动了俄罗斯读者认识与接受了李白。最近2018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拜访了他的新家之后，又得知他的翻译面延展到中国宋词，还有34个作者100首脍炙人口的宋词俄译即将出版。汉语文学这棵大树在5000年历史的长河中硕果累累，宋词可谓是一组丰美的果实。

在中国诗词的统称下，有诗与词两种形式，公认为在唐代和宋代分别达到了顶峰，所以有唐诗宋词之说。简洁地说，词一开始是为曲调谱写的歌词，富有音乐性，有鲜明的节奏，所以被称为曲子词。词不同于诗，最明显的是它的形式是长短句，可以更加委婉曲折地表达感情，不像五言诗与七言诗那么整齐拘束。而词又是曲子词的简称，简单地说，词就是歌词，是根据曲调命名的不同的词牌。曲调曲牌多种多样，依规定而以长短不一的诗句排列结构而成的，并有独特的平仄、用韵和语言结构格式。词从唐代发展起来，到宋代，也就是公元960年到1279年，出现了繁荣气象。许多词牌的命名极具美感，让人动情。如托译本中有的《满江红》，一见此名就有雄奇之感，蝶恋花，情爱依依，难以自胜。菩萨蛮，翻译家杨宪益认为来自缅甸，唐代已传至中原，宋代仍受词家喜爱。而苏幕遮则来自西域，首先由唐明皇李隆基接受了这个格式与名称，一直发展到宋代。我们打开老托的《俄译宋词》的目录看一看，《乌夜啼》《相见欢》《虞美人》《玉玲玲》《一丛花》《念奴娇》《天仙子》《浣溪沙》《玉楼春》《临江仙》，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让你惊讶于古代中国的民间歌曲的曲牌是何等讲究精美、多彩多姿，拓宽了古代中国的诗学观念与诗歌题材的选择空间。宋朝的前期北宋时期，也就是公元960年到1127年，宋词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准，这与宫廷文艺教坊与当时民间游艺场所的发展有关。总体来说，走的是满足听者的艺术欣赏趣味情愫一路，是对世俗化、市井化、日常生活化与某种精神愉悦口味的迎合，大多表现为文人的细腻情感，并常涉女性情爱心绪。柳永的所谓婉约多情的词风影响普泛，号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宋朝后期的南宋时期，也就是公元1127年到1279年，国家社会生活动荡，出现了苏东坡、辛弃疾这样的豪放派词人，他们的忧国忧民、沉郁悲壮的词风上承中国古代圣贤提出的诗言志传统，在中国的诗歌史上树立了巍峨的丰碑，至今读来壮怀激烈。我个人对于词的喜爱无以复加，我曾经说，哪怕仅仅是为了读好苏东坡与辛弃疾的词，来生我还要做中国人。我的话使不止一个中国老知识分子热泪如注。同时，每种词牌都有它的特点，它的功能特色与风味色彩，中国曲子词的形式与内容令人陶醉。我还在纽约的华美协进社回答听众问题时说，你问中国人为什么爱国吗？他们喜欢吃中餐，喜欢中国诗词，中餐是中国富，诗词是中国心，中国人的爱国是心腹之爱。汉学家谢尔盖·托洛普采夫在电邮中把自己的姓名拼成李太白，也就是李白，在微信中则自称谢公，只被李白尊称为谢公的谢条，这让我这个中国人深感喜爱，我习惯于称呼他老托。

我钦佩老托，他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纪变局，苏联变局，生存地点，生活方式的变化等等。然而他对汉学的热情没有变，对中国诗词的倾心没有变，对文学与历史的襟怀抱负没有变。在中国诗仙李太白与著名的山水诗人谢朓、谢公英灵保佑下，老托的这一本不同寻常的新译作出版了，在此向他和他的夫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就是这样一类段子的实验之一。通过毫无科学性、准确性的所谓网调，3000个网民，多半是年轻的网虫，把中国的四大名著吐槽为死活读不下去的书籍前十名，《红楼梦》高居榜首。而外国名著《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尤利西斯》等也赫然在目。其实这是必然的，因为经典名著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这3000网民所根本不知道的，他们对之没有读不下去的体验，不知其书名，更没有见过其书本。例如一些古代中外哲学名著，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著作，一些篇幅浩大的巨著。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批中外文学名著上榜，正说明这些名著的家喻户晓绕不过去。经典的特点在于它受得住时间的淘洗，镌刻于历史的丰碑，能够传之久远，能够影响巨大，能够经得住专业的、学理的、艺术的、思想的与智慧的检验，能够对民族的与人类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一时一地，一个圈子里的受众数量，与是否有创造性、经典性、历史意义关系并非很大。以《红楼梦》为例，从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以来，至今在中外出过多少版本，印刷过多少数量，引发了多少话题，造成了专门的红学，改变了多少戏曲、曲艺、影视作品，出了多少研究专著，出了多少哪怕是并不成功的续作，给了一代代国人以多少感动冲击思考，都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几个小网民吐这个槽，只能说明我们的人文教育还不够充分，我们的网虫还太无知可怜罢了。但也并非事出无因，原因是我们正在或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传播在数量与速度上取得了爆炸式的扩张，人们获取信息的过程正在无比的舒适化、便捷化、海量化、人云亦云化，人们正在用重复传播的速度取代精神生活的深度、精准程度、创造性、细腻性、独到性。3000个网虫在一两个、三五个诸葛亮的带领下有可能做出伟大的业绩，但也有可能在几个忙于炒作的网络经营者的带领下搞出消灭诸葛亮的倒行逆施。关键在于引导，关键在于分析，关键在于我们千万不要被某种传播上的大呼噜所动摇。《红楼梦》将继续光芒四射，而上述排行榜的出现不过是一时的恶搞或者搞笑。学好汉语没有借口。每年夏天，高考都是最热的话题之一。教育体制和选拔机制我了解得太浅，不能随便评论。但我那些孙子辈的人，有的还在上中学，看到他们从早到晚的做功课，实在是苦不堪言，让我很是感慨。我的孙子还比较小的时候，语文常常不及格，我就奇怪，你语文怎么会不及格呢？我给你讲讲。他说你讲不了，你根本就不懂。我连初中的语文都根本不懂。后来我一看，我真不懂。第一个选择题是这样，原句是，在我的窗外长着一棵杨树，下面写着几个选择，有一棵杨树长在我的窗外，隔窗望去有一棵杨树，我看到窗外有一棵杨树，这几个里头你挑一个最符合原意的句子。我一看这几个都符合，我的水平太低了。第二个选择题，保尔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下面又是几个句子 ：A，

0: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因为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 B， 生命对于人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只有一次。 C， 既然生命只有一次，所以它非常宝贵。我看完这几个又都觉得对，可在孙子面前又不甘心败下阵来，于是就发挥自己的最大智慧挑选了一个。孙子一查答案，嘿，错，零分。由此啊，我联想到高考作文，如果这个孩子是中等水平，千万别想什么出奇制胜，让他四平八稳写就行了，起码能得个及格。可是这个孩子如果智商特别高，突然来一个觉得怪的，按老师这种答题思路，恐怕风险就太大了。语言是灵活的，很多时候并没有标准答案。中小学的汉语教育搞成这样，令人费解。究竟应该怎么教孩子学好母语？我不是教育学专家，不好乱讲。但祖先留给我们的汉语这么美，实在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怎么传给子孙，而不是一门心思研究让孩子们摸不着头脑的标准答案。前一段网上宣传，说是王蒙提出来要进行汉语保卫战，因为现在英语学的太多了，这纯粹是胡言乱语。我是谈到过这些问题，但我没有提过保卫战。其次，我也不认为学英语是汉语水平降低的原因。如果说学英语学得好，你可能没有辜鸿铭学得好，没有林语堂学得好，没有钱钟书学得好，但他们的中文比英文都更好。而且我宁可相信，学好母语是学好外语的基础，学好外语是学好母语的参照。所以，如果你的汉语水平屡屡出现问题，那就是因为你汉语太差，而绝不是因为你的英语太好。你不能以学好英语为借口不好好学汉语，也不能以学好汉语为借口不好好学英语。如今社会上很多地方，包括一些媒体的语文水平太差，恐怕一来和从小接受的标准答案式的汉语教育有关，二来也和这种爱找借口的思维有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楚国的内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楚国的大夫屈原屡次三番的劝楚怀王联合齐国共同抗秦，可是楚怀王专听接受秦国张仪贿赂的晋尚和公子兰这一伙人的话，受秦王的骗到秦国去，被扣押在咸阳，公元前296年死在了秦国，太子恒立为国君，这就是楚顷襄王。他反倒重用晋尚、公子兰这一批一味的向秦国迁就让步、割地求和的人。屈原担心楚国要亡在这批人手里，心里非常苦闷。他不断的劝楚顷襄王要远离小人，收罗人才，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争气，替先王报仇。晋尚、公子兰就怕楚顷襄王反抗秦国，自己不能过好日子，他们把屈原看作了眼中钉，非拔去不可。他们勾搭起来，在楚顷襄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楚顷襄王大怒，就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襄南去，也就是在现在的湖南的洞庭湖一带。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一肚子的富国强兵的打算，反倒给排挤出去，他简直要气疯了。他不想吃，不想喝，憋着一肚子忧愤，没处去诉说。他在洞庭湖边汨罗江上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歌，他面容憔悴，披头散发，骨瘦如柴。有个渔夫劝他，你何必这样呢？楚国人哪一个不知道你是忠臣？你为什么不跟世人一样呢？屈原说，国王他们是糊涂人，只有我清醒啊。我伤心的不是自己的遭遇，楚国弄到这个样，我心里像刀割一般，我怎么能够眼看着国家的危险不管呢？只要能够救楚国，就是让我死一万次我也愿意。如今大王把我放逐到荒山野地，国家大事我没法管，我的主张没处去说，我大声呼喊君王，君王也听不到，我痛苦的真是要疯了。屈原在流放当中抱着这样的想法，经常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看到恨秦国抢楚国土地的人民，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种地，还是经常受冻挨饿，生病没钱医，死了没钱埋，遇到天灾人祸就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悲惨的景象更加深了屈原的痛苦，他一直喜欢把他的歌写下来，这会儿写的更多了。《离骚》这首有名的长长的诗歌就是在他的这个时期写下的。日子过得挺快，十几年过去了，屈原还没有得到楚王召他回去的消息，他忧虑国家的前途，日里梦里老想回楚国的国都郢都，他想借山川景物来排解他的爱国愁绪，结果反而更加伤心。楚国的政治这么腐败，秀丽的河山逐渐被秦国抢去，楚国太危险了。屈原想立刻回到郢都去再劝楚王，事实上已经不太可能。有人对他说，你何必留在楚国受这份罪呢？屈原说，我怎能扔了家乡，扔了父母之邦啊？鸟飞倦了，想回到自己的老枝上去歇息啊，狐狸死了，头还向着土山呢，救国的道路漫长漫长啊，我不能离开楚国，我要上下寻找救国之路啊。坏人掌权，楚国的大难终于临头了。公元前278年，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打下了楚国的国都。屈原听到了这个消息，伤心的放声大哭。这时他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他知道楚国已经没有希望了，可不愿意眼看着楚国被毁，自己的土地人民落在敌人手里，他要和楚国共同存亡。就在5月初5的那一天，

0: 着一块大石头，跳到汨罗江里，以身殉国了。渔民和附近的庄稼人赶紧划着小船去救屈原，可是汪洋大水，哪有屈原的影子呢？他们划着船在江面上祭祀他，把竹筒子里的米饭撒在水里献给他，他们为他招魂。屈大夫，你回来呀！后来，人们把五月初五屈原投江的这一天称为端午节，也叫端阳节，把盛着米饭的竹筒改成了粽子，把小船改为龙船，在江面上竞赛，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屈原。再后来，逐渐的就变成了全中国的一种风俗了。楚国的屈原死了，赵国呢？赵主父死了以后，赵惠文王拜他的弟弟赵胜为相国，封为平原君。平原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结交天下的各种人物，把他们收留到门下供养着。这种收养门客的做法，当时形成了风气。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像平原君那样收养着门客。他们每家都有几千名门客，连秦昭襄王听说平原君收养门客，都想跟他结交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

0: 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
11: 幸会
10: 幸会，
11: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是乱说。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下旬，中共满洲省委派赵尚志加入游击队，担任参谋长。他们联合爱国义勇军，成功攻克巴彦东兴两座县城，极大提振了抗战士气。游击作战，步步凶险，全家被杀的风险。深夜进山送干粮，传递日伪动向，千方百计掩护队员转移。1942年11月，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巴彦抗日游击队完成整编，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下辖江北骑兵独立师，纳入全国工农红军统一作战序列，是黑龙江地区最早拥有完整红军正规建制的抗日武装。巴彦游击队不仅在黑龙江打响了中共武装抗日的第一枪，还开启了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寇的先烈，淬炼出赵尚志、于天放等一大批东北抗联将领，激励着无数军民前赴后继投身抗战，将爱国主义精神的红色火种播撒在白山黑水之间。
15: 系列报道《龙江制造出海记》，今天走进黑龙江盛龙华环保科技公司，看他如何把小小的移动太空舱打造成走向国际市场的龙江名片。
16: 这座黑白相间、造型科幻的太空舱刚刚完工，即将被运往俄罗斯一处河畔景区。在-50多度的极寒中，它将成为游客的温暖驿站。为了它，俄罗斯景区负责人德米特里专程飞来哈尔滨。
17: 我们去过很多工厂，这里是我们最终的选择。这位企业负责人非常专业，他懂我们的需求，也给出了最佳解决方案。
16: 懂的背后是盛龙华董事长王长春30年的痴迷。1996年，他揣着仅有的10元钱和一手过硬的彩钢板房手艺，闯荡哈尔滨。
18: 他只要看到新颖的建筑、特殊的板材，他就走不动道。去景区的时候，

0: 人家看的是风景，他去看人家的栅栏，一个门栓子研究半天，一整一回头就找不着人了，满眼都是他的房子。
1: 王长春从彩钢板房起步，一步步啃下了低温防冻、防风抗压等硬骨头。2024年，哈尔滨文旅爆火，他的太空舱在网红桥畔一亮相，迅速出圈，国内外订单纷至沓来，而第一笔海外订单就给了他当头一棒。货发到俄罗斯，极寒跨境温差导致地板鼓包，半天时间就能修好，对方却坚持必须全部返厂。
2: 我们这笔学费交的非常贵，我们前前后投入了100多万。给我的启发就是说，出海没有那么容易，要把产品标准细化再细化，把贸易规则吃透到每一个字。
1: 王长春聘请中俄两国法务，把合同条款细化成长达27页的清单，连一颗螺丝的耐受温度都白纸黑字写进去。更大的挑战来自欧洲市场，环保防火标准严苛到近乎苛刻。王长春带着技术团队跑了3个月，终于找到能在-60度到-80度温差下保持稳定的特殊板材。如今在盛隆华的生产车间里，每个焊接点要经过3次类似于 CT 检查的碳伤检测，每根密封条必须在-40度的冷库里冻足72小时才被允许上线安装。在王长春的办公室里，一张世界地图上布满了红色标记，每个红圈都是一次出海足迹。
3: 我们这个管子是带厨房的，开放式厨房的，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吧台呢，现在我们的吧台呢都是说根据俄罗斯人的生活习惯来定制这个吧台的高度。全屋是小智智能，支持几十种语言。我们这个理念就是说，把家装在轮子上，带着家去看世界。
1: 在今年的中俄博览会上，盛隆华一举拿下数百万元意向订单，上半年对俄出口额突破1000万元。眼下，王长春计划带着擅长抗寒的龙江太空舱挺进炎热的沙漠市场。
3: 我们看的原因是东北地图，现在看的是世界地图，想把我们的产品带出去，让世界看看我们的工匠精神。不管在极寒或者沙漠，我希望所有的世界游客都能在我们龙江制造的太空舱里头享受看风景的惬意。
4: 提起亚布力，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银装素裹的滑雪圣地。然而，这座雪域王国眼下正在上演一场四季反转。一个靠雪吃饭的老牌景区，究竟如何解锁夏日的流量密码？
5: 夏天来到亚布力，叫乡外不再是雪板呼啸，而是满眼绿意扑面。变的是季节，不变的是这一座大山的吸引力。
6: 还是那一条雪道，只是雪帐变成了帐篷撑杆。此刻第二届亚布力露营季正在火热进行，冬天的滑雪缓冲区眼下已经变成了露营区，没有凛冽的寒风，只有裹着松香的夏风，没有静寂的紧迫，只有烤串噼啪作响的松弛感。从征服山野到被山野治愈，情绪在这座山里彻底反转了。
7: 你看现在这头发，这叫风吹的
8: 感觉，舒服的都不太真实。我自从到了这之后，我就感觉我好像想把家安到这儿。
9: 我们就研究一件事儿，就是怎么让游客来了就不想走，提出了一个管家式的一对一服务，推出了一个山野漂亮饭。不到3天的时间，我所有的帐篷都已经预售出去了。夏天的人气在我感觉中好像要超过冬天一样。
10: 亚布力森林覆盖率高达96%，夏季平均气温22度，是天然的避暑氧吧。今年这里以赛事为引擎，点燃避暑经济的热潮。眼下首届全国健身瑜伽公开赛正火热举行，这是国内健身瑜伽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赛事，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名瑜伽爱好者在林海山巅舒展身姿。
11: 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赛场，给我们的肺做了一个天然的 SPA。
5: 刚刚我们在山巅感受了瑜伽的静，现在啊，让我们乘坐这一趟森林小火车来体验林间的动。这一条始建于1963年的老旧运输轨道，今年夏天刚刚完成修缮，摇身一变成了穿梭万顷绿海的观光专线。过去呢，它运木材，现在它专门为游客运送山野清风和负氧离子。
10: 雪消人散曾是这里的魔咒，今年雪还没化透，人已经进场了。景区依托原有雪道的原生坡度，就地改造 K90 跳台和国内稀缺的夏季铁人3项专业训练赛道。
12: 那时候没有场地嘛，在那块跑步啥的，搓

0: 我的膝盖啥的也比较疼，这个场地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制的，打算就是常年在这个场地上训练了。
1: 春天雪一化，机器一停之后吧，就觉得心里有点空落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冬护雪夏护山，夏天的活比冬天还要忙碌。
2: 今年新的山地空间也被打开，高标准速降山地自行车场地正式亮相，曾经的滑雪教练如今握紧了山地车的车把。
3: 我老家是湖北的，原来就是看好亚布力这边的滑雪资源，来这边教滑雪挣钱，现在感觉夏天的资源也非常不错，这回是真不想走了，把这当自己的家了。
4: 我们现在保障的就是每两个点之间不能有视线盲区。然后我们
2: 管委会办公室里，夏季赛事排期表已经铺满整面墙，工作人员紧锣密鼓地筹备下一轮赛事。
5: 马上呢，我们还要举办全国的文华公开赛、200公里的骑行挑战赛，以及我们的天空越野跑等众多赛事。我们就希望通过赛事这把火，把亚布力的市场彻底的烧旺。
2: 山上转型的风也吹进山脚的民宿，曾经只为雪季而生的候鸟客栈，今年彻底拆掉了季节的门槛。
6: 3年前我们来的时候，当时呢就想，哎，不管咋地，就冬天火了就行。夏天来的游客也挺多的。之后咱家就建了这个铁锅炖和温泉一个别墅，再加露营地，客房呢几乎都在满房的状态。
7: 山还是那一座山，道还是那一条道，但是山的内涵变了。道的用途宽了，亚布力用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证明，冰雪只是它的底色，而四季才是它的未来。
8: 正值端午假期，各地推出花样繁多的特色民俗活动，将节日氛围拉满，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9: 我现在面前摆放的呢，就是非遗的手作。我坐在这里啊，就能闻到松针传来的那种淡淡的香气。
10: 是端午嘛，端午是寓意着扫把，寓意着安康吉祥，扫除病灾。这个是我们免费给游客的一个福利。
11: 以前从来没体验过这种亲手做非遗的那种感觉，想再做一把送给我的家人。
2: 今年端午假期，哈尔滨极地公园为游客提供了多个适合互动体验的民俗文化项目，挂艾草香囊，编织五彩绳，学习裹粽子手艺。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哈尔滨热血奇迹滑雪场，大家看看我身后，一场雪地龙舟赛即将开赛。今年呢，这里也首次的创新，把端午民俗搬进了冰天雪地里，打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冰雪民俗会。
2: 在皑皑白雪铺就的专属赛道上，游客能体验到别具一格的龙舟竞速。在旁边的竞技专区，趣味横生的雪地寻粽游戏又将滑雪和找粽子巧妙地融合到了一起。哪位参与者在雪中找的粽子最多，就能获得一份精美的端午节伴手礼。
13: 这个比赛特别的有趣味性，也让这种广大的滑雪爱好者吧，感受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端午。
2: 在黑河，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满族的非遗传承人带领游客解锁背篓投球、滚铁环等民俗运动，在欢乐互动中乐享端午。在铁力，非遗漆扇绘制等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非遗的魅力。集贤县童年的纸飞机音乐会现场，身着国风服饰的青年共同手持写满心愿的纸飞机，一同掷向远方，让深深祝福随清风起航。抚远东极阁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文化雅集，汉服表演者深情诵读经典名篇，趣味诗词接龙，氛围热烈，往来游人以诗会友，唯美古风舞蹈精彩上演，独具特色的国风夜游场景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
14: 第一次在中国过端午，感受到了与众不同的节日氛围，很热闹，真的很棒。
15: 今天2026中俄跨境马拉松暨2026黑河马拉松正式开赛，海内外数千名跑者齐聚中俄双子城黑河，奔赴一场激情四射的跨境奔跑盛宴。
16: 我从安徽环山过来，
17: 我从贵州贵阳过来的。
18: 你看全国人民，深圳的、广州的、合肥的都来了，
19: 黑河我们来了。
0: 虽然是第二次进行黑河马拉松的比赛，但是黑马的吸粉能力是不容小觑的。今年的赛事呢，共吸引了来自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俄罗斯的跑者们齐聚现场，共赴这场跨境马拉松之约。
4: 这是我第二次来参加比赛，去年没。

0: 有跑完，今年在这里完赛是我的心愿。
1: 近6000名选手同场竞逐，参赛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赛道穿行于大黑河岛桥与 G331国道，一侧是壮阔的界江风光，一侧是浓郁的异域风情。
2: 我现在是在中俄黑龙江公路大桥，我身后呢就是中俄的国界线，穿过这里就是俄罗斯境内的赛段了。现在选手们正在向这里跑来，他们将抵达俄罗斯卡尼库尔干口岸之后折返。那么为了提升大家的跨境体验，今年在过境之后的赛段延伸了500米，
3: 花了8个小时转机到黑河来，就冲着跨境来的。
1: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山东的李子成、湖南的黄飞分获男女组冠军。
4: 在赛道上加油的，有的人是用中文在加油，还有用俄语在加油的，能感觉到我们这个中俄的这个友谊吧，是非常深厚的。
1: 赛事高效运转离不开立体化保障体系，交管部门分段管控，边检提前2小时开启人脸识别加芯片定位双重核验，无人机高空巡防，桥面全天候值守，选手凭号码布可以畅游全市景区，60万元消费券同步发放。特色集市上近100家商户，500多款特色商品引爆消费热潮。
5: 市区内的主要文博场馆进入到了超长待机延迟闭馆，我们也推出了跟着黑马去旅行特色旅游主题线路。
1: 马蜂窝大数据显示，近2周黑河中俄跨境马拉松热度涨幅达69%，成功跻身全国端午新玩法热度 TOP10。
6: 新疆阿勒泰风光秀美，生态优良，坐拥绿水青山与世界级冰雪资源，有着深厚的冰雪运动传统与产业发展优势。在对口援助新疆阿勒泰的过程中，黑龙江创新采用冰雪援疆育人模式，用心用情共育边疆体育新苗。
1: 阿勒泰是人类滑雪起源地，虽然拥有扎实的雪上运动基础，却长期受困于冰上专业师资匮乏与后备人才断层的短板。黑龙江冰雪援疆团队围绕速度轮滑、短道速滑和速度滑冰3大核心项目，为当地搭建了标准化训练体系，对本土教练员开展传帮带。顶着阿勒泰30摄氏度的高温，小运动员们正在雪都体育公园里认真训练。黑龙江省援疆带队教练李海霞结合当地气候特点，制定了夏练轮滑、冬练短道速滑的4季衔接训练方案，面向各族青少年开展全免费公益教学。
7: 我们非常感谢有新黑龙江援疆的这个政策，如果不是有这个政策，有这么好的教练的话，我们的孩子可能就会在这项运动上就荒废了。
1: 经过黑龙江冰雪援疆团队的3年努力，如今阿勒泰本土训练队最多时有166名参训队员，在省级赛事中累计斩获86枚金牌，向自治区专业运动队输送了15名优秀冰雪后备人才。
8: 黑龙江的就先进的这种冰上运动发展的理念，其实是对我们思想上的一个更新，这一块其实是起到了一些长远的帮助。
1: 作为黑龙江省第5批援疆的国家级速滑教练，李海霞的3年援疆任期已满，但看着冰场上孩子们不断成长进步的身影，他实在难以割舍，主动申请再留任3年。
9: 因为我们黑龙江冬季项目还是属于优势项目，就是把他们专项培养成那个优秀的运动员，然后输送到自治区。
1: 来自商务部门的消息，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启动，活动将选取适合乡村的优质车型，落实税费减免及充换电设施补短板政策，并设以旧换新专区，消费者可按规定申领，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1: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

0: 梅花泉，方寸庄上神功传。在武打电影《黄飞鸿》中，我们会看到武林高手在高达2米的木桩上闪转腾挪，健步如飞，时而静若处子，时而动如脱兔，竟然如履平地一般。您知道这是什么中国功夫吗？为什么在庄上练习呢？梅花拳全称是甘之武士梅花桩拳，在庄上演练是中国传统的武术拳种之一。为方便练习，在地面演练的称为甘之武士落地梅花桩拳，俗称梅花桩、梅花拳或梅拳，主要流传于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梅开百花之先，拳流天下之名。据《列子汤问》及《史家赵世家》记载，在西周时期，周穆王的御用车夫造父向泰斗士习得文武功法和庄法后，帮助周穆王平定了天下，被当时人称为车无敌。造父所习之功法就是现在梅花拳的练功主要方法，甘之武士梅花桩的源头。由此可见，梅花拳功法流传至今至少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2006年6月，梅花拳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谈到梅花拳的来历时，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武术教授韩建忠介绍说，
1: 梅花它有五瓣，我们梅花拳呢有五个基本拳式，叫大式、顺式、绕式、小式和败式，这是五个式子，是五个花瓣了。然后甘之呢，我们那个形步变化有三法，有扎法、撤法和摆法。这三法呢，它又巧妙的把这个梅花把它团结起、串起来，成为一种枝干一样。所以过去最早它叫甘之武士梅花桩。
0: 梅花拳是最古老的拳种之一，古代是为在战车上打仗而练的。梅花因为是五瓣，所以是五行的变称。而桩是梅花拳中一种练功工具，而桩功桩法的起源说法不一。梅花拳目前可考的文字记录是河北邢台平乡后马庄的手抄本《梅花拳秘本大文底》，其中记载了梅花拳起始于南宋末年，开派祖师名叫邹弘毅，生于明末清初，也就是说自邹弘毅开始，梅花拳才正式传播于民间。到了清朝康熙年间，邹弘毅所传文武功法已练至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名声大振，并定居在萍乡，设厂收徒，传拳授艺，一时从学门徒不下百人。自此梅花拳才正式在民间传播开来。梅花拳的动作讲究形气合一，内外一体，刚柔并济，一气呵成，大开大合，快而不乱。那么梅花拳为什么在庄上练习呢？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梅花拳代表性传承人张西岭介绍说，
2: 他这个呢，根据那个练功者那个脚掌大小，所以说那个脚掌要包住这个桩顶，所以包了后要把这个桩扣住。
3: 啊，就是说这个桩不能太粗。
2: 哎，粗了以后呢，好像你比如现在社会上流行那种桩，很粗的，好像那个碗口那么大，盘子底那么大。他这个假如说人家脚站上去，两个脚能站上去，跟这平地上练是一样的，没有那个桩的效果。所以说练桩呢，主要是这个桩戏呢，要把那个脚那个韧带关节拉开，发挥它那个潜能。
0: 梅花拳在河北邢台、广宗、萍乡和威县一带很流行。据广宗县志和萍乡县志记载，梅花拳在明末清初传入当地，它融入了周易八卦与拳理，化阴阳五行与招数，文武双修，不断发扬光大。梅花拳没有固定的拳术套路，它的基本拳路称为架子。架子的构造就很特殊，它有五个基本的拳式，称为桩步五式。在练习时要静止站桩，凝神聚气，调息，懂聚气之法，这显然是在练内。此外就是运动变化快速的形步，

练步法的轻灵迅速，这主要是练外，因此梅花拳是内外兼练。梅花拳具有阴阳变化之力，五行相生相克之力，常年练习能强身健体，刚勇无敌，同时还能练出气力、骨力、筋力、心力、肉力，五力俱全，克敌取胜，练出身法、步法、眼法、拳法、打法、破法，做到守必胜、攻必破。梅花拳的动作套路朴实大方，威武雄壮，既有表演的观赏价值，又有技击制敌的实战功能。

0: 民爱国，这个建功立业、保民啊，这样一种啊思想，就是吸收佛教的主要是教人向善，不要作恶，要与人为善，这样的一种思想意识。那么吸收道家的思想，主要是体现在阴阳五行学说，达到一种个体和外界的群体的这样一种和谐。他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社会融为一体，做一个有用的爱国的爱民的这样一个拳派。
1: 梅花拳不是单纯练武，它的文理武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依相生，共存共荣，是一种以文养武、以武及文、文武合一的优秀武术拳种。梅花拳自开创以来就有文场和武场两大组织结构，并以文场指导武场。所谓文场，是指以德育人，敛恕身心，以正为本，戒除恶念，要求弟子尊三纲、循五常、严五伦、习八德，强调尊师重道，一切言行举止都要遵照天地君亲师的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加拿大梅花拳练习者艾维德表示，学习梅花拳更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他很喜欢。
2: 文场的作用也是很好，在社会里面的，它是就是已经教育人来怎么更好的做人，这么更好的生活，更好的过日子。所以我接触了文成之后，也觉得它是很好的一个他们梅花拳的一部分。根据我的一个研究来看，我现在觉得梅花拳是对农村社会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民间体系。是增加民间的那种凝聚力，还有是那个社会的稳定性。
1: 梅花拳中的梅花二字赋予了梅花拳美丽的外在形象，而静能内生妙境，动能外达无极的特点，构成了梅花拳完整的文武功法体系。其中的奥妙是集阴阳学、兵学及儒释道三教之大成。自清初以来，梅花拳逐步发展到了遍布冀、鲁、豫，陆续辐射到了全国十数省市区及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1年以来，萍乡县共举办中国萍乡梅花拳联谊会达16届，每逢农历的正月16日，全国各地及国外20个国家和地区的梅花拳爱好者来到这里切磋技艺，交流研讨。

对镜贴花黄。木兰诗是我国南北朝时期一首家喻户晓的民歌，记录了女英雄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花木兰是我国古代的巾帼英雄，因代父从军击败侵略者而流传千古，被唐代皇帝追封为孝烈将军。木兰诗中有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诗句，意思是花木兰坐在窗户边梳理自己的头发，对着镜子贴上花黄。花木兰所贴的花黄也叫花子，是古代女子在脸上贴的装饰品。将薄纸片、干花瓣、绸、罗、云母片等轻薄之物，或者蝉翼、蜻蜓的翅膀以及软的鱼骨，染成红、黄或绿的颜色，再把它们剪成花鸟鱼虫或星星月亮的形状，这就成了花黄。女子将它们粘贴到额头、酒窝、嘴角和头发等处，使自己看上去更加美丽。据说黄花闺女这个词便是从贴花黄而来的，而这种装饰面容的花黄是用剪刀剪成的，这也是早期剪纸的一种重要应用。除了贴在脸上，贴花也可用于其他地方。你看自己的衣服上，家里盖的被子上，是不是有一些花纹呢？这是为了让纺织品更加好看，把花纹添加到纺织品上的方法各有不同。古代纺织品上的花纹很多是先剪出来，再缝到纺织品上的。现代纺织品上的花纹大多是机器印刷出来的。我们再看看吃饭的碗碟、喝水的水杯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图案呢？你知道吗？古代人日常使用的这些器皿上也是有各种花纹的。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器皿上的花纹大多是用机器印上去的，而古人要在漆器或青铜器上装饰金银，以使器物更加精致华贵，需要先在金箔、银箔上剪刻出图案，再把这些图案镶嵌到器皿上，这种工艺也被叫做金银平托。金银平托是一种金属镶嵌工艺，主要用于在漆器等器物上采用镶嵌金银的方法，增加花纹装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器物装饰技法。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随着消费信贷产品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分期消费的方式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不过，分期消费真的像看上去那么划算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有关分期消费的话题。
2: 随着大量网络金融产品的出现，分期消费的门槛越来越低，使用的人越来越多，购物、旅游、教育，各种分期消费产品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分期消费的套路也随之而来。以往我们一般用年利率来计算利息，消费者也习惯用年利率来衡量借贷产品是否划算。不过，我们调查发现，目前不少商家已经不使用年利率的计算方式了，而是使用日利率。
3: 日利率转化为年利率呢，其实很简单，一般来讲，把日利率乘以360，就可以得出实际的年利率。日利率通常看起来不高，但换算成年利率之后呢，就会显得比较高了。
2: 除了用日利率混淆年利率的概念，很多时候商家会用低的费率进行宣传。很多人以为费率就是利率，一看费率低就选择了。其实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在某网购平台选择了一部价值5999元的手机，如果选择分期付款的方式，商家显示费率是0.5%。但是专家告诉我们，如果将0.5%的费率换算成年利率，就是11%了。当前各大银行消费贷利率也就是6%左右，对比一下，这个年利率可不算低。那么，费率究竟是怎么算的呢？为什么换算成年利率会变得这么高呢？
3: 分期付款的费率算法中没有体现货币的时间价值，按实际利率的算法，随着每月本金逐渐归还，大家占用的贷款呢是逐月减少的，每月支付的利息也应该越来越少。但是分期手续费每期都是按照开始的原始本金来计算。
2: 简单的说，您每月的欠款是减少了，但是对应的利息没有减少，所以实际上您从第二个月开始一直在多付着利息。您可以利用公式将费率转换成年利率，方便比较。实际利率等于费率乘以借款期限乘以24，再除以借款期限加一的和。
3: 借款期限呢，指的是借款的月份，比如期限一年，对应的数字呢就是12，月费率乘以借款期限之后再乘以24，然后再除以借款期限加一，那这个分母呢就是13了。对于这个公式，可以快速推算出贷款的实际利率。
2: 如果您觉得这个公式记起来比较麻烦，您可以将费率乘以2再乘以12，基本上就是实际年利率了，是否划算也就一目了然。

分期消费能缓解资金压力，但如果细算利息和服务费，一些分期消费产品就未必划算了。比如用费率去混淆利率，用日利率或月利率来代替年利率，这些套路很容易造成利率低的错觉。所以，如果您确实想选择分期消费，可以用专家教您的方法计算出真实贷款利率，看看是否划算。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端午节当天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举行纵情端午音浪露营游园活动，南岔县纵享端午情满南岔，主题民俗市集活动开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粽叶飘香，初夏风和，端午节清晨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透龙山景区绿意盎然。

0: 然，景色宜人。大批市民游客来此踏青登高，祈福纳祥。景区心愿树上挂满祈福卡片，承载着群众平安健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登高揽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清晨，在南岔县月牙湖公园踏青的人络绎不绝，欣赏家乡美景，感受幸福生活。在大庆山县，市民们一大早纷纷前往城郊山水公园踏青休闲，登高赏景，舒展身心。大家寄情山水踏青祈福，以登高漫步、亲近自然的传统民俗方式欢度端午。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邵光栋报道。端午游园成为铁力市每年端午节的热门文旅项目。今年，一场纵情端午、音浪露营的游园活动在九章文创园如期举行。传统民俗、亲子互动、露营烧烤与潮流音乐相结合，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文旅盛宴。在九章文创园内，非遗雅集区成为一大亮点，长廊悬挂艾草与小葫芦，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设有铁力白酒品鉴、旅游文创产品陈列、陶艺版画展览，更有非遗漆扇绘制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上的艺术魅力。铁力市民邹佳琪：
1: 今天和家里人一起过来，感觉这里的游戏非常丰富，然后有很多小孩还有老人，就是为铁力市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0: 在仲夏安康坊区域，铁力市图书馆开展了阅读、五彩绳编织与古风香囊 DIY 活动，让游客在动手中感受安康寓意。同时，铁力市博物馆推出的纵享时光亲子活动也备受欢迎。孩子们在拼装可漂浮的双头龙舟模型中，体悟端午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除了静态展示与互动，动态体验同样精彩。开阔草坪上，20顶露营帐篷错落有致，市民们再次享受烧烤美食，尽览自然风光。草坪中央的开放式舞台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多元化的文艺汇演让观众大饱眼福，实现了传统文化与潮流音乐的完美碰撞。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端午佳节期间，南岔县纵享端午情满南岔主题民俗市集活动开始，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本土特色美食深度融合，让市民和游客感受传统端午韵味与本地烟火气息。市集内品类丰富，好物云集，软糯鲜香的本地手工粽子，风味独特的山野小吃各具特色，新鲜时令蔬菜、鲜蘑、蓝莓、椴树蜜、冷水鱼等优质农林水产悉数亮相，寓意吉祥的端午葫芦、工艺精美的北沉香手工艺品等民俗产品整齐陈列。热闹的市集氛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流连。市民张文月：
2: 趁着端午假期，带孩子出来散散心，在集市上转转，尝尝特色小吃，看看手工物件，这个节过得充实又开心。
0: 这次民俗市集活动的开展，不仅为群众打造了沉浸式的端午消费体验，让大家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传统节日韵味，也进一步拓宽了本地农特产品展示销售渠道。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葛冲、李一东报道。艾草飘香，粽叶芬芳。6月19日清晨，乌翠区在乌马河畔举办粽香乌马河、祈福迎安康端午节主题活动，广大群众欢度佳节，共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一举高粽祈福门下悬挂着金榜题名、成功上岸等励志标语，36个葫芦与大粽子装饰寓意吉祥，为中高考生送上美好祝福。端午祈福卡片墙前，居民们纷纷提笔书写心愿，寄托对家人安康、生活美满的期盼。亲水互动环节以以水为媒、纳福去秽为理念，让群众在戏水中洗去烦忧、祈福安康。各市区还分别设置了民俗体验和趣味互动区域，吸引众多居民踊跃参与。包粽子、制香囊、系五彩绳、手绘团扇、射五毒、套圈、 投掷沙包和保龄球等项目同。

0: 部展开，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社区志愿者与群众一起动手制作香囊，赠送葫芦和粽子，让传统习俗在互动中得以传承，邻里情谊在协作中持续升温。乌翠区居民李红晶：
1: 每年端午，我都会带着家人来到乌马河畔来逛一逛，有热闹的早市，丰富的活动。这是我刚刚参加活动迎来的奖品，有非常的有参与感。
0: 本台消息，端午节当日，金林区金祖风景区凭借绝美的云海日出胜景、清幽的森林生态风光，再次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景区迎来夏日旅游新高峰。暗夜正浓，山林却早已被唤醒。金祖风景区两条登山栈道上的灯光如流星雨般蜿蜒扑向山顶，踏青的游客也早已开启了登山的旅程，借助着温暖的灯光迎向端午节的晨光。夏日的金祖峰层峦叠翠，林海葱郁，阵阵小雨下下停停，挥发的水汽氤氲聚拢着，形成一片片雾霭，绕树穿花，充满着诗意的朦胧。游客们秉伞而行，漫步林间步道，宛如行走在人间仙境，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夏日生态之美，在登高揽胜中欢度传统端午佳节。凌晨时分，天光放亮，阴晴不定的天气让山峦更加变幻多姿，忽明忽暗，对比鲜明，颇多情趣。登山步道、观景平台人头攒动，各地游客齐聚山巅，静待朝阳破云而出。日出破晓之际，云雾弥漫在朝阳周围，金红色的霞光忽隐忽现，连绵云海翻涌起伏，远处的山峰在光影间若隐若现，壮阔绝美的自然景致让现场游客连连惊叹，兴奋不已，用一段段视频和一张张照片记录下这美好瞬间。本台记者王明晶、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夜间地震救援实战化演练，本次演练模拟我市某乡镇夜间突发 6.5 级地震，强震导致辖区内多层民用建筑、老旧房屋大面积坍塌，属于典型夜间突发地质灾害救援场景。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地震救援规范流程开展作业，救援人员率先对整片坍塌区域进行分层、分段、全方位无死角搜寻排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为高效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同时，救援人员科学研判建筑坍塌结构风险，规范操作液压破拆、智能切割等专业救援装备，对坍塌墙体、堆积废墟进行精准破拆、稳妥顶撑和有序清理。此次演练有效锤炼了队伍应对突发地震、地质灾害的实战本领，进一步夯实辖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基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随着消费信贷产品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分期消费的方式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不过，分期消费真的像看上去那么划算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有关分期消费的话题。
5: 随着大量网络金融产品的出现，分期消费的门槛越来越低，使用的人越来越多，购物、旅游、教育，各种分期消费产品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不过，分期消费的套路也随之而来。以往我们一般用年利率来计算利息，消费者也习惯用年利率来衡量借贷产品是否划算。不过，我们调查发现，目前不少商家已经不使用年利率的计算方式了，而是使用日利率。
1: 日利率转化为年利率呢，其实很简单。一般来讲，把日利率乘以360，就可以得出实际的年利率。日利率通常看起来不高，但换算成年利率之后呢，就会显得比较高了。
0: 除了用日利率混淆年利率的概念，很多时候商家会用低的费率进行宣传。很多人以为费率就是利率，一看费率低就选择了。其实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在某网购平台选择了一部价值5999元的手机，如果选择分期付款的方式，商家显示费率是0.5%。但是专家告诉我们，如果将0.5%的费率换算成年利率，就是11%了。当前各大银行消费贷利率也就是6%左右，对比一下，这个年利率可不算低。那么，费率究竟是怎么算的呢？为什么换算成年利率会变得这么高呢？
1: 分期付款的费率算法中没有体现货币的时间价值，按实际利率的算法。随着每月本金逐渐归还，大家占用的贷款呢是逐月减少的，每月支付的利息也应该越来越少，但是分期手续费每期都是按照开始的原始本金来计算。
0: 简单的说，您每月的欠款是减少了，但是对应的利息没有减少，所以实际上您从第二个月开始一直在多付着利息。您可以利用公式将费率转换成年利率，方便比较。实际利率等于费率乘以借款期限乘以24，再除以借款期限加一的和。
1: 借款期限呢，指的是借款的月份，比如期限一年，对应的数字呢就是12，月费率乘以借款期限之后，再乘以24，然后再除以借款期限加一，那这个分母呢就是13了。对于这个公式，可以快速推算出贷款的实际利率。
0: 如果您觉得这个公式记起来比较麻烦，您可以将费率乘以2再乘以12，基本上就是实际年利率了，是否划算也就一目了然了。
2: 分期消费能缓解资金压力，但如果细算利息和服务费，一些分期消费产品就未必划算了。比如用费率去混淆利率，用日利率或月利率来代替年利率，这些套路很容易造成利率低的错觉。所以，如果您确实想选择分期消费，可以用专家教您的方法计算出真实贷款利率，看看是否划算。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

0: 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王德仁、袁子干为宝成三角之势。什么叫三角之势啊？王德仁那是冀郡太守，冀郡就现在的河南卫会使，韦宝呢乃是东郡太守。东郡咱说了就在瓦岗边上，他的治所就在河南省华县东这一片。那么袁子干呢，身为武安通守，武安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武安市啊。所以三个人呢成一个尖三角形。但是呢三人的目标先撤往林吕山，袁子干和王德仁两人呢重新经营林吕山，那这又是一个三角啊，所以成三角之势啊。王德仁给韦宝、邓豹这么一接触，越说越亲，越说越密，最后双方全把面纱遮开了，闹了半天呢都心向大唐啊，都为翟让至死鸣不平。韦宝、邓豹那是俩贼呀，他们更加看重眼前利益，就跟王德仁说了，说王大哥，没想到咱是一伙人呐，我们正准备啊把这东郡这粮草给送到大唐去，但是一路之上肯定难走啊，粮草辎重又走得慢，我们呢还正琢磨应该怎么送呢，送不巧了被人追上，我们连命都没了，说要是不送粮草吧，我们总觉得头疼啊，寸功未立，到人家那里我们怎么得到人家提升啊，我们也想立功啊，所以呢想起献粮草来了。原来困难呢，现在遇到王大哥您了，那就不困难了，我们离冀郡太近了，我们可以把这粮草啊悄悄运出去，趁着西魏没有发觉就能运到冀郡呢，到那里咱再往北转移呀。王德仁一听，太对了兄弟，你们想这一个策略呀，哎，就想对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们，运到我冀郡那就算运到大唐朝了。为什么呢？说我就不怕西魏国发兵来打吗？不怕了，咱们运到冀郡，这冀郡呢那不是终点站，是中转站，咱由打冀郡呢往北走，往北就插进林吕山了，把这粮草先运到林吕山，什么时候大唐朝派兵过来咱再献出粮草，这不就是二位贤弟大功一件吗？哎呦哥哥，我们愿把这大功也分给哥哥，哎，咱们共同的功劳，咱们大接应。他们双方就拟了这么一个计划。当然了，王德仁也得派使者去问大唐啊，是不是这韦宝、邓豹已然归附你们了啊？别回头人家给我来个反间计呀，这是真的假的呀？经过确认，大唐回复是真的，你们可以暗中联合，但是不要轻举妄动。李世民告诉王德仁了，别轻举妄动，现在啊王将军别着急，哎，你们有这份心作为我们大唐的人，先在那里潜伏，什么时候唤醒你们等我通知，我不通知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李世民呢话外之意，你们呢得知道自己多大的斤两，你们得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就你们这能耐一旦暴露了，能是李密的对手吗？能是李密手下秦琼、徐茂公他们的对手吗？恐怕你们没举事呢就得被人家给按在那里摩擦呀。所以呢先别暴露，要在那里啊学会隐忍，甭管你们对李密再大的怨恨，甭管你们再想为翟让报仇，现在不那时候，你们呢 静等天时。哎，我们派大军过去的时候，你们呢再跟我们内外呼应，大事可成。千万别贪一时之功啊！至于什么粮草啊，告诉你们，我们大唐也不大缺，不缺你这一郡粮草。哎，现在你为了运粮草立功啊，不必要。那么远，你怎么运呢？啊，一动粮草，你们就很可能暴露。你们一旦暴露，我没办法打援手啊。我离你们那里远着呢，中间还隔着洛阳呢。你们一旦暴露，那就是等待镇压呀。所以呢，千千万万的隐忍莫动。只要你们心向大唐，你们放心呐、啊，你们那份功劳啊，本王全给你们记着，以后啊都大大有封赏。但是呢，李世民这番话，王德仁、韦宝、邓豹没大往心里去呀、啊，尤其是韦宝啊，心说我们对大唐朝寸功未建，要是再不送点粮，那大唐朝能看得起我们吗？嗯，我们怎么未来在大唐朝能够达到封妻荫子？所以我们得建大功啊！啊，担心我们呢？哎，这不是跟王大哥已然把这个计策说得很周全了吗？我们呢，先把这吉郡作为我们中转站，这么近，只要我们这个时机把握的对，计划事先想的周全，那有个半天足以能到啊！啊，半天就能到啊！您现在看看地图，由打华县东边到魏辉市50公里呀、啊，你就坐汽车1个小时足矣呀、啊，拿两条腿走，有个半天也到了，推着粮车你再慢点一天也能赶到啊，近在咫尺。所以韦宝联络上王德仁，哎呀，心花怒放啊，于是跟着邓豹就暗地里开始准备了。在东郡呢，得把这粮草全部聚拢起来，你别东一堆西一堆啊，虽然有粮仓，那也有一些粮草分散呢，不行，不能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全都带走，多狠吧。那你往一起拢，你就得有理由啊，不然的话怎么瞒过王轨啊？那这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尤其是啊，最近宇文化及要打来了，韦宝、邓豹一合计，别等他打来了，等他一打来，这东郡一定得按照西魏国的命令坚决抵抗啊！那这粮草就开始耗了，我们在这里等他，我们还能生还吗？最好啊，在他没打东郡之前，我们赶紧的拉着粮草就跑啊！不能够再耽搁了，得把这个计划提前呢。他们正在这里紧张筹备呢，王德仁又派密使前来告知二人，两位兄弟，你们粮草准备怎么样了？赶紧运来呀，我这边出事儿了。呀，把韦宝、邓豹吓一跳啊，出什么事儿了？让人一读信，这俩人吓得脸儿都绿了呀。哎呦我的妈呀，这还了得呀，西魏王李密还能放过王德仁呢？哎呀，王德仁呢，你就不听秦王李世民的话呀，让你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轻举妄动，你怎么还压不住火呀？哎呀，这事儿一办，那就绝无退路了。哎呦，咱赶紧的加速吧，宇文化及也已经降至壕边了，快快快快。他们更加加速了进程啊，说王德仁做什么事儿了？做什么事了？做了一件天大的事儿。要说明白这件事儿，咱还得把这书再倒回去。倒回去到哪儿？您别忘了，上一部书的结尾咱截到房彦藻出使窦建德，到那里咱截了没往下说，这部书开头咱呢把时间又倒回去了，到了江都宫变。哎，说到这里跟房彦藻出使窦建德这个时间差不离了。有听众啊就私信里或在群里啊就问我了，说王老师，您是不是把房彦藻忘了？那故事扔那里您怎么不说了？哎， 别着急，

哪一点都没忘，没等着说他呢，先把他压在那里，这叫做扣。现在咱就解那个扣。这个房彦藻来到金城宫，见到夏明王窦建德，一则呢跟窦建德聊一聊咱捉俊那事怎么办。你处置没处置苏定方？当然了，没处置你就说没处置，处不处置都行，总之啊你得给我个理由。我这一次来呀，主要是来要理由的，因为现在呢宇文化及雄兵北进，我们主要精力呀得一起对付宇文化及，把宇文化及打垮了咱再说其他的。但是呢我也不能够不给朝廷中尤其是罗成一个交代，所以呢面见窦建德，聪明人呢能理解我的心理想法，你自己最好找那么一个理由，把时间稍微的给我拖一拖，这样一来呢对咱俩都好，这是领导的艺术。所以呢房彦藻本着这个精神就来到了河北金城宫啊，见到了夏明王窦建德。那窦建德当然热情招待了，知道啊这房彦藻那是李密的绝对心腹啊，在西魏国红得发紫啊，李密把他派来就等于李密亲自而来呀，所以呢给予最高的礼节呀。房彦藻昂首挺胸，不卑不亢啊，在这窦建德面前先说了两句客套话，无非是我家魏王让我代之问夏王安好，就说一番这话。说完之后呢又说，夏王咱这捉郡城怎么办呢？这么长时间了得不到夏王的消息，我家朝堂之中众臣心生不满呐，所以我家魏王啊这才遣某来问夏王，并且写了一封檄文呈于夏王。哟，窦建德一听还有檄文呢，好嘛，这李密写檄文骂杨广，那檄文很厉害，说杨广之罪罄竹难书啊，好嘛，传遍天下了。哟，我有幸也得到李密一封檄文呢。房彦藻掏出檄文亲手呈给窦建德，两个人接触之际，房彦藻啊微微一笑，压低声音说，夏王勿怪，檄文嘛掩人耳目而已，檄文言辞犀利，还望夏王谅解，大家此中的苦衷不用外臣多言。明白了，这就等于啊先道歉，对不起，一会儿我说话呀不太礼貌，请您呢见谅，这说给外人听的。那窦建德也聪明啊，这一下子就明白了，李密派房彦藻过来呀这是要走个过场，主要是压一压他朝廷里其他臣子，也就那罗成他的言语，把他压一压，我得给人个面子，不然的话我就得给人交代这捉郡应该怎么办了。等于李密想找我呀共同演一出戏，把这时间往后拖，反正拖我姑爷一时是一时啊，省得我姑爷那个暴脾气率领瓦岗之军再来打我河北，那我们魏夏两国现在干仗得不偿失啊，对谁都没好处啊。但如果李密不向我兴师问罪吧，这罗成他又不依不饶，所以李密聪明啊，这才派房彦藻过来还向我下一檄文，那给罗成看呢，看见没，我给你老丈人下檄文了，这还有什么说的，我言辞痛斥他了。这李密果然聪明啊，先生啊，那这檄文寡人我就不看了，麻烦先生您呐当众读来，我哪点做的不对，寡人呢虚心接受啊。你看态度挺好，

方彦早一看，这就是聪明人交谈呐，不用废话，彼此知道彼此心意。那好，项王，那外臣就无礼了哎。我这人呢，就爱听别人批评啊。啊，我这臣子也都是跟寡人一条心呐，闻过则喜呀，对不对？大家谁也不必发怒啊，别人批评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他把这基调给定了，众人呢，都呼万岁呀。这时啊，方彦早又往后退几步，站在这金城宫正中间，打开檄文，是高声诵读啊。公意气纵横，阴阳和硕，引蓝山之骁骑，驱易水之壮士，跨涅烟旗，牢笼爪位，好通戎狄，声震华夏。昔韦敖之居龙上，非不贤也；项季之居彭城，非不强也。然而原无所事，功伟立树，遂使楚屠息于垓下，秦泥不封于击鼓，故脱身得地，窦荣保西河之功，邪气非人，刘表丧汉南之业，魏王英雄殿驰，累陈封之府北临，率土兴奔，甚涓流之赴东海。今随主居求与世冲，身至于洛阳，白旗之首已悬，乌江之船未移。相我魏王总管兵马，会同黎阳，莫不头盖蒙伦，甲勇求敌，远怀归义，分逃不停，功能欢火露台，往道吹报，或以季方有梗，愿协力其盟。南临则黄河可清，北止则幽云自卷，公之远渡鸿归，高勋茂绩，必将伏畔一旅，吞并韩彭，自于陆路复合足硕，将冠上景，千格未及，想军旅之事各有私存，指宗之劳无辟于明镜也，内怀困款，行于汉末，情之所寄，言不能事啊。就说大王，您超脱世俗的气概，纵横天下，威武的名声在河北山西带啊，那是大大有名啊。您率领着蓝山的骁勇善战的骑兵，带领着来自易水河畔的壮士，您的大军呢，震慑河北山东一带，牢牢地控制住了河南山西一方啊。您又通好了边疆少数民族，现在可以说呀，您夏王的声势震动了整个天下呀。想昔日后汉初年，那韦敖割据陇右，韦敖谁呀？韦敖这个人名啊，好多人读错，有的人山东秀才认办了，读怀萧，其实不对呀，那个字啊是一个大耳旁一个鬼，那个字俩读音，一个念魁，一个念伟，所以有人呢也把它读成魁萧。那又有人提出了，说这个字作姓读魁，那是清朝之后的事儿，清之前呢还读伟，所以应该读韦萧。其实这个萧字啊，作为名应该读敖，所以正音是韦敖啊。说后汉初年的韦敖割据陇右，那地势不可谓不险要，那楚霸王项羽据守彭城，军队不可谓不强大，但是呢这两个人呢，都没有援军可以依仗，自己又经常的违背天命行事，最终啊使得项羽在垓下全军覆没。韦敖啊，即便有秦朝时留下的函谷关天险，也照样失败了。所以说呀，要想割据一方啊，那必须选择对地利。那还说原来的事吧，后汉初年窦荣，人家就是因为占据河西地区才保得住身家性命，后汉末年割据荆州的刘表却因为占据了处于四战之地的荆州，最终啊也

没有保全基业呀。我家魏王李密英雄盖世啊，就像一阵狂风席卷北方似的，率领天下英雄豪杰共举义旗，

0: 也纷纷响应，攻打各处隋军呢。哎，大王您这不也在河北一带也攻打了当地的隋军呢？而且呢，您不也与我家魏王互通消息？您把那薛世勇打败了，不也表示愿意与我瓦岗结盟吗？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合兵一处，向北进攻，则辽东河北全境可以平定，向南进攻，则黄河南北皆可肃清啊。夏王啊，您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功勋盖世，一定能够像古代的名臣伊尹、吕尚一样，建立超过前汉名将韩信、彭越的功业。那放眼天下呀，其他人那都是碌碌之辈，无所作为，不足道哉呀。前汉的开国功臣周勃、萧何的前车之鉴尚在，天下的战事还远没有结束。想一想，这军事的事情都在不同的人手中掌握，天下的形势可谓是一目了然呐。而大王您的心中应该如同明镜一般。我呢，发自内心的诚挚，用笔墨写出来呈给大王，心情不能够用言语表达清楚啊。那意思呀，你呀自己看着办。我们呢有心给你结为联盟，但是呢结联盟得有条件呢，那就是您得把这涿郡给我们处理好啊。不知大王啊，现在这涿郡一事进展如何了呢？读完檄文，方彦藻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提出来的时候，方彦藻还冲窦建德眨眨眼睛，那意思呀，你想好了回答，想好了回答，我可没有逼你。窦建德明白呀，哎呀，先生这檄文呐，千古之文也，说的太对了。寡人早有意联合魏王啊，原来我就想跟着瓦岗友好，咱一直也不错呀，只闹了误会了。涿郡一事嘛，我一直在着手处理，这不是我旁边出来个漫天王吗？我以涿郡为诱饵，把漫天王除了。但漫天王死了，他手下那个立山飞魏道儿还在，一直搅闹我后方，魏道儿不除，我难以腾出手去处理涿郡呐。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方彦藻向窦建德带来檄文呢，说是檄文呢，其实言辞 并不那么犀利，

反倒是呢，想劝窦建德，咱们魏夏两国应该结盟啊，共同经略中原之事啊。只不过现在呢，我家魏王派我过来问一问夏明王，您那个涿郡之事处理怎么样呢？得给我们一个消息呀，一个回话呀。哎呦，窦建德一听啊，撇嘴了，方先生啊，您有所不知啊，我也想赶紧的处理涿郡呢，但是涿郡一带现在战争频仍啊，过去呢有一个漫天王王旭拔，魏王也认识，哎呦，猖狂的很呢，屡犯我境啊，尤其前不久进攻涿郡幽州啊，是被本王我给打败的呀。本王是这么想的，我得交给魏王一个和平安稳的涿郡幽州啊，我不能把这个烂摊子交给魏王啊，交给魏王一烂摊子，知道的是涿郡幽州这边呢本来就不太平，那不知道的呢还以为啊是本王我给搞乱的，故意的再交还给魏王啊，这闹误会多不值当的。所以呢我想啊，把幽州平定了再跟魏王谈幽州之事啊。那么现在王旭拔虽然被本王我给镇压了，但王旭拔手下数万之众啊，并没有归顺本王啊。为什么呢？你也知道啊，王旭拔手下有员大将立山飞魏刀儿，这魏刀儿非常厉害啊，在漫天王军队当中那威望颇高啊。王旭拔虽然被本王给打败了，但王旭拔残部全归魏刀儿所有。哎呦，魏道儿现在呀猖狂的很呢，率余众现在已然占据深泽。说深泽哪呢？深泽呀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深泽县，活动于冀定二郡之间呢，就说在冀郡定郡这两郡之间，他在那里猖狂的很呢。而且啊，方先生，最近可能您没听说呀，我这边已然得到消息，这个魏道儿太猖狂了，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他居然呢在那一带称帝了，建国了啊。方彦早一听国有此事，哎呀，我这说什么谎话呀，而且您不知道啊，他建国号叫什么啊？建国号叫什么？他建国号为魏啊。方彦早一听什么？他建国号叫什么？叫魏。叫魏？哪个魏呀？哎，你们哪个魏人家就叫哪个魏。现在呀，人家魏道儿自称魏帝，魏国皇帝呀，人姓魏呀，所以人家国号也称魏，这不也理所应当的吗？哎呀，方彦早一听一拍大腿呀，魏道儿啊特意猖狂啊，我得赶紧的回去禀告我家主公，发兵前去征讨。哎，方先生，不劳魏王兴师动众啊，怎么说这魏道儿也在我这一片啊，魏王要是发兵长途跋涉呀，还得经过我的境内，现在你我双方这不还有点矛盾吗？还有点误会吗？还没有解开，那么本王当然相信魏王了，但问题是啊，本王手下的文武未必相信魏王啊，你从我这经过，这文武能愿意吗？能答应吗？万一哪位将领在相之前似的没有听从本王号令，他在与咱们行军的魏军发生冲突，那可就大大的不妙的呀，那不让咱们双方误会更加加深了吗？所以呢，魏道儿之事啊，务须魏王担忧啊，小小的一介匹夫

一个山林草寇而已，他还能够反出天去？我向魏王承诺，本王即刻就调兵遣将前去灭此贼呀，我一定把他给灭了，以报魏王爷。我这替你们给灭的，等灭掉我这个心腹大患，我后院稳了，到那时我再打扫幽州城，一定把这幽州打扫得利利索索的，将此城献于魏王啊。到那时我们双方把酒言欢，再结同盟，天下大事可定啊，这多好啊。方先生啊，能不能回复魏王，再给本王一段时间呢？我这后面确实不稳呢。方彦早点点头，心说话，这倒是个很好理由啊。人家内部现在有乱子呀，得等人家把这乱子给平息了呀。哎，这一打着魏道儿，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呢。怎么着，没一月俩月的那也不成啊。行啊，让他去打去吧。他说了，魏道儿这边也得数万之众啊，那也了不得呀，让窦建德跟他血拼去，两败俱伤。到那个时候，我们这边呢也把宇文化及打败了，再腾出手来，再找窦建德索要幽州，给还则罢了，不给，那就由不了他了。那是我们已然腾出手来了，再发兵，以此为借口，师出有名，把窦建德给灭喽。总之啊，给我一个理由，我就好回复魏王啊，魏王也可以搪塞罗成啊。哎呀呀呀，方彦早赶紧起身拱手，如此那我得代魏王多谢夏王了。哎呦，夏明王窦建德呀也起身，方先生啊，哪里话来哪里话来，魏下本是一家呀。那好，那带我回去回复魏王啊。好好好，有劳方先生啊。哎呀，方先生啊，本王啊为方先生专设酒宴呢，请方先生尝一尝我们这河北特色如何呀。哎呀，尊敬不如从命啊。哎，不厌不厌啊啊啊。俩人喝起来了，一会儿不上丰盛的宴席呀。那么说窦建德平常不是很节约很朴素吗？是啊，再节约再朴素，那来客人了也得把自家的最好东西拿出来让给客人吃啊。所以呢，盛牌宴宴呢，酒席宴上，方彦早跟着窦建德推杯换盏，两人呢交谈甚欢呢。方彦早又提出来了，我想在下营啊多住两天，怎么呢？我想看看下营的雄姿啊。另外呢，九牧大王您呢知道您呢是天下的英雄啊，我也想啊多跟大王处一处，也想跟大王手下的将军们呢处一处，考察一下大王您的军营。哎，我可没别的意思呀，我是本这个学习态度，如果大王觉得不妥，我马上就离开。不，怎么不妥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方先生想要看看我的营盘，太好了，我也正想向方先生您请教呢。挖岗雄镇中原这么多年，排兵布阵那颇有一套啊，本王呢也想跟随方先生多多学习，多多请教，请方先生指点一二。这俩人呢话都说得很客气，但是那全都是铁拐李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咱们呢心照不宣，就是演戏。方彦早想在这里多拖两天，那窦建德呢也知道方彦早之意，那我就留你几日，
就这么着，黄彦藻呢就在这里待了几天呢。那这几天呢，有的时候窦建德亲自陪同，有的时候呢窦建德让手下其他的文官武将陪同，带着黄彦藻啊访一访周边的名胜古迹，看一看营盘布阵。总之啊，只要黄先生提出，他爱上哪上哪。黄彦藻这么一走一看呢，哎呦，先说话，窦建德呀，是我西魏的一心腹大患呢，人家这纪律严明啊，甚至说呢，窦建德有一些军纪军规，那比瓦岗西魏还得严格呀。人家手下这些将领，那不次于我们魏国将领啊，一个个的精神头十足啊，兵精粮足。哎呀，要照这意思再让他发展下去，那非得与我瓦岗未来有一番殊死争斗不可呀。嗯，这一次打败宇文化及之后，赶紧拿下东都洛阳，洛阳拿下之后，我看先不忙着往西进，先别碰那李渊呢，先把这河北给安定了，把这窦建德给平了，不然的话呀，终是我的后顾之忧啊。方彦藻把自己所看到的认为可以记下来的一一都记在心里，回去之后啊，我要向魏王禀报啊。他不但只在金城宫这一带考察，还向窦建德请求啊，我能不能走访咱夏国的其他的郡县呢？可以啊，只要先生愿意，爱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我心如明镜，没有任何的隐瞒呢。我派人呢带先生到处走走。窦建德真大方，派人呢就带着黄彦藻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就游览转悠起来了。其实黄彦藻啊也借此机会就拉长自己的出访时间，就等着宇文化及大兵压境啊。等宇文化及到来了，你罗成作为副帅，那就不能够再逼魏王先统兵带队去帮你索要幽州了，你就得帮着魏王抵御宇文化及了，那魏王也就不为难了，我这出使任务这才算圆满达成啊。所以我不着急啊，转悠吧，转悠来转悠去，就转悠到了武安呢。那武安郡守和武安通守袁子干对方彦藻是热情招待呀。窦建德已然下了诏书了，所有方彦藻方先生所到的郡县，那必须给我好好招待，这是贵客。方彦藻又这么着在武安郡待了几日啊，这时一算日子差不离了，我拖的时间不短了呀，啊，该回去了。嗯，方彦藻这才跟着武安郡守和武安通守袁子干告辞，说我呀就不回金城宫了，事先呢跟夏王也打好招呼了，说我在什么地方啊都可以随时返回魏国呀，客走主人安吧。那么我呢就在此向郡守告辞了，我要返回魏国了，因为从咱们武安走啊也方便，我直接的南下，哎，就能到达黎阳仓啊，到达仓城了。武安往南，那就经过慈州，再往南是相州。相州白玉王高谭胜，那跟我家魏王关系不错呀，哎，我穿相州不成问题呀。那由打相州往东南去，那就是我们的仓城。我呀，不去仓城，我从相州啊往西南方向走，走祁县到蓟郡，由蓟郡呢再奔西南走，过黄河到荥阳，由荥阳奔西到巩县，再往西就到金庸城，我就回去了。走这条路啊比较顺，我呢就不再返回金城宫了，望郡守大人带我向夏王回报，向夏王辞别，
再次感谢夏王的招待呀，我走了，咱们呢回头再见。哎呦，好好好好好，人家这边也不留啊。既然房先生要走，夏王啊让我准备了很多土特产，让房先生带着，一部分是给房先生您的，另外一部分请房先生转交给魏王，表达夏王的敬意。多谢多谢，反正来者不拒吧。拉了好几车土特产呢，就这么着，方彦早坐着马车被护从护送着就离开了武安郡呢。按照他的路线就开始往南走，过磁州到象州，由打象州往西南插，这就到达了蓟郡。蓟郡那个时候啊，在现在的河南省卫辉市啊祁县呢这一带，治所就设在祁县呢。那到这里就是瓦岗地盘西魏国的地界了。方彦早就觉得呀，哎，到家了，这下安全了呀。过蓟州往南渡黄河就到荥阳了，走走走走走走，加快速度，我得赶紧赶回去。说前两天怎么不着急呀、啊、前两天拖延时间，这两天呢已然得到消息了，宇文化及大兵已然到达彭城，赶紧的得回去，在主公面前还得给主公出谋划策呢。方彦早对李密呀、啊、还真就忠心耿耿，还真有责任心，催动仪仗往前走。走到一处地界叫做大石岗，到这个地方啊，日近黄昏，天色将晚呢。方彦早一看，如果说再往前赶一赶，能赶到蓟郡呢。但是呢，方彦早一合计，蓟郡太守王德仁，哎呀，原来毕竟是翟让的人呢。虽然主公对他好言安慰，王德仁呢也表示对魏王一片忠心，但这玩意儿毕竟啊刚杀了翟让，哎呀，我这心里头也不踏实，干脆呀、啊、咱呢不往前走了，就近呢找一村店咱就住下，明天一早直接的过蓟郡，咱就不打扰他了，直接返回金庸城得了。想到这里呀、啊、吩咐人往前看看前面有什么村有什么店，咱今天呢就在此住店休息了。刚说这里，突然间，哈，怎么的？官道旁边树林当中是伏兵四起呀，哈，一下子把房彦早这个车队是打了包围了。护卫房彦早的那也有一位将军呢，一瞅哟，怎么回事？警戒！这将军呢，赶紧喊警戒，众兵是唰唰唰，全把刀枪抄起来了。当时大家非常惊讶呀，怎么呢？在我们地盘怎么还遇到响马了呢？响马这不可能是官兵啊，我们就官人啊，穿着官服拿着使节，在我们西魏国境哪个官兵敢挡我们呢？这肯定响马呀。在这里怎么出现了响马了呢？得看看哪个部分的。看呢、啊、没等看呢、啊、突然间就听嚓嚓嚓嚓嚓，有打密林当中弓弦响动啊！哎呦，不好！这些人赶紧的摆动刀枪护住自己。怎么的？用耳朵一摸就知道啊！有那羽箭有打密林当中往外射出来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顿时箭如雨发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本身这里有伏兵，就杀了房彦早这群人一个措手不及呀、啊！再加上人家的伏兵并不答言，直接的拿箭射，那这些护从是万万没想到的，顿时是纷纷中箭的，啪呀，啪啪啪啪啪，骑在马上的由打马上栽落尘埃，被射成刺猬了，不行走路的直接射死在当场啊，赶马车的也没有幸免呢、啊、就连那马车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跟那草船借箭似的，顿时扎满了无数凋零啊！哎，
房彦藻给吓坏了。

0: 方燕早在车上坐着呢，他若在外面也得被射死呀。在那里吓得瑟瑟发抖，躲到了车的一角啊。怎么回事啊？方燕早不明白呀，哆里哆嗦，哎呀，抱着脑袋，现在也只能如此了。就听到马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慢慢的，这凋零不密了，停止了，耳边还响起了一些人的呻吟之声。怎么呢？不会所有人全部被射死，有那几个呀，还没有完全断气儿，浑身中箭，疼痛难忍呐、啊。就听外面有人喊了一声：“全给我宰了！”是，是，是，是。有脚步声音由打着密林当中窜出来，奔着那身影人身边，抡起刀，啪啪啪，刀枪风响。一会儿功夫，那身影的人也不吭声了。可能被这些人全给杀了。哎，方燕早心说，这群贼真狠呐、啊、这是什么人呐、啊、正在这里琢磨着呢，啪，面前光线一亮，方燕早哎呦一闭眼睛，那也不能老闭着呀，慢慢的仗着胆子把眼睛睁开一看，车帘啊被一个人给撩开了。这人探个脑袋就探进车中，盯着方燕早，满脸狞笑啊。方先生，别来无恙乎？他还咬文嚼字呢。方燕早仔细一瞅，哎呀，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子，怎么的？如果真是响马，真是贼，方燕早啊还没那么害怕。那是不是响马他不知道我谁呀、啊误把我给劫了。我只要见到这响马的头，我给他把我的名号报出来。我乃是西魏王帐下大臣方燕早，借他八个胆子他也不敢对我动手。跟我动手那就直接的挑战整个西魏国呀。起码来说我的命保住了呀。可现在方燕早一看此人，方燕早心说话，我呀绝无生还可能啊。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7: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穿越千年时光，
10: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0: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11: 参观沈家沟的太极拳博物馆，一进到馆内，走了没有多远，就看到了一张表格，一张图，赫然在目。

是什么呢？就是太极拳的传承图。啊，谁传给谁，谁传给谁。啊，也就是这样一张表格，陈氏太极拳的传承图。哎，我当时看到这个，脑子里边第一个反应，似曾相识嘛，除了名字不一样的话，这个图的感觉是一样的。相识在哪里呢？它和中国书法史上的那样的一张传承图是一模一样的。这张图当时对我震撼太大了。如果把书法史上的这张表格和太极拳的这个传承的图给它放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这三张表格里边有着很大的关联，有很大的相似性。什么呢？就是中国古代秘籍的传承是传承有序的，不是古人欺骗我们、故弄玄虚。我们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你只有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了，你可能才能够接触到晋唐时期真正的书法本相，书法到底是什么，可能才能搞得清楚。哎，这是一个，我觉得观念上要改正过来。第二一个，如果说你仔细看这张表格啊，这里边可有学问了。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陈氏太极传承图里边，它里面的关系是什么呢？你看，从陈王庭什么时候呢？1674年悟道创太极拳，然后传下来的不是儿子就是侄子。再往下面传呢，要么是侄子，就几个关系：第一，儿子最正宗嫡传；第二，侄子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还有外甥，这个也是中国传承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外甥继承舅舅啊，所以中国人的话把舅舅看得很重，这个舅甥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因为他有血缘。还有最后一个，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入室弟子，真正的正宗嫡传的弟子。把这个关系放到中国书法史上来看，看看咱们那一张笔法收收史那个图表很有意思。这张表格里边，我们稍微一看，你看有些人我们知道，看王羲之啊、王献之，然后杨欣、王僧虔啊，后边再传有智勇、有虞世南啊，后边还有欧阳询啊、褚遂良，包括啊陆建之、陆彦元啊，再然后是张旭、颜林卿啊，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图表。在这个图表里边，我们来稍稍分析一下，你就看出来的。第一，王献之是王羲之什么儿子？杨欣呢？杨欣是王献之人家的外甥。王僧虔呢，又是王羲之的五世孙。到智勇呢，又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你看看，都是这样正宗嫡传的。虞世南呢？虞世南又是智勇的外甥。因为智勇出家做和尚了吗？哎，就把这个传给他的外甥了。虞世南又传给谁的呢？那李世民肯定是没得说的，因为人家是皇帝啊，不得不传。其实于是呢也传给了还有一个人叫陆建之，陆建之是他的外甥，陆建之呢又传给他的儿子叫陆彦远，陆彦远又传给他的外甥张旭，张旭又传给他的宝贝弟子就是颜林卿。你看，从这个图表里边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书法的秘籍的传承它是内传的。换句话说，外人你要想得到，不是说门都没有，那绝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如果这里面稍稍讲一下的，就是你首先要成为人家的门人。不是门人的话，你说外人过来，我请教一下啊，马上我就把那个秘籍告诉你了，算了吧啊，不可能的事情。进了这个门还不行，还要成为我们过去大家都知道登堂入室。啊，登堂了是弟子，在外是学生，登堂是弟子，入室呢叫入室弟子，那才有可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看待你。啊，那个入室是什么呢？室啊，其实古代的时候就是专门，啊，晚上休息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孩子，谁能够进父母的房间呢？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做法的。如果让你入室的话，那你就是他的入室弟子，就像他自己的孩子，所以他有可能把这个传给你。仅仅是这样。

还不行。这个老师还要对弟子进行各方面的考核，考核你的道德，考核你的品性，考核你的智商，你在这方面行不行？我把这个传授给你了，到底你能不能给我发扬光大？有这样的一系列的很复杂的条件来要求着，才能够保证这样的一个秘籍不旁落到品行不端的人的手里边，不旁落的虽然喜欢书法，但是呢，笔性不够的，你教给他也不行啊。唐代的颜真卿，刚才我们说的颜真卿是谁呢？是张旭的弟子，传法弟子。颜真卿就记载过，他向他的老师，就是张旭，怎么样求法的过程。这篇文章的名字叫《述张张氏笔法十二艺》，啊，很有意思，啊，文章呢是这样讲的：于罢至礼泉，特意东落，访金吾长史张公绪，请示笔法。什么意思呢？张绪住在洛阳，他呢现在呢在西京，颜真卿啊就想呢，我要过去啊，到那边去再找师傅好好的学一段。当时张旭住哪里呢？住在裴静家里边，这个裴静也是张旭的弟子，那是颜真卿的师兄啊。颜真卿从早老早就听说张旭到裴静家里面住了一年多了，这一次总算有机会要过去了。而在这一年多里边，周边的这些人听说张旭到洛阳去了，大家都过去请教书法。结果这张旭啊，说你过来请教书法可以啊，也见客啊，见了以后怎么样呢？啊，说是皆大笑，啊，哈哈一笑啊，大家一块来谈论书法挺好，或三指或五指，然后哗啦哗啦给你写了几张字，啊，拿过去就行了。哎，大家很高兴，你看这张旭人家大方，又给我写了两张，至少八平尺，拿了就走了。但是呢，却从来没有人，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他的一言半语。他只写，他不讲。其实关键的是要讲啊，张旭有没有绝活呢？人家真有的。啊，颜真卿也记载过，纵有师张公求笔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也确实有些人，我怀疑啊，可能张旭啊觉得，哟，来了这小伙子。的确资质很好，品行也不错，但是呢，还不足以成为自己的传法弟子。偶尔跟他们讲了那么，几句话，就这么几句话呀，凡是得到的人，皆曰神妙。神妙是什么感觉啊？超出一般，妙不可言啊。那可见人家张旭是真有绝活啊。颜真卿啊，到了洛阳，到了他师兄裴静家里边。就问裴静啊，说师兄啊，张旭先生在你家住着，好吃好喝伺候着都一年多了，笔法有没有传授给你啊？师兄弟俩一见面嘛，肯定要问这个事儿。按道理我们想的话，那肯定要给传授裴静嘛。结果你看人家张旭没讲。裴静说：“我这得到了什么呢？但得书绢素瓶数本，我也是得了一些字而已。我每次向他老人家请教笔法。”就自己的弟子啊，向张旭请教笔法。你知道张旭怎么讲？张旭说："贝加公学临写，书法当自悟耳。"就这样伺候着，他跟你说写字，你必须要勤奋刻苦的练习，啊，不断的大量的临写，啊，最终就可以了。这个裴静，我们现在知道他是张旭的弟子，但是你知道，在那个笔法授受史里边，那个谱系里面没有他的。就是他没有得到张旭的笔法，没传给他，哎，就是这么个情况。可见要拿到这个笔法多难。结果这一天，张旭、裴京、颜真卿这仨爷仨在一起聊天，聊完天过以后，啊，这个裴京就回房间里去了。我通过这个故事啊，可以判断裴京是一个比较憨厚、不是太有心眼的人。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人挺好的，
但是这个心眼不够啊，可能啊心思方面的稍稍差了一点，他就走了。啊，张旭呢，哎，也就是开始往回房间了。啊，正要走的时候，严立兴突然间问，说：“张老师，我想能不能问一下，你能不能把笔法传授给我？”你看这个严立兴他有心思啊，啊，看裴静已经走了才问这个话，结果呢，这个张旭啊，哦，看了一下，勃然大怒，还很不高兴，啊，说是什么什么笔法？于是严立兴又开始给他讲，说如果老师你能够把笔法传授给我，第一，我会好好的伺候你老人家，这一辈子感恩戴德。这是第一个，我严立兴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啊，这是道德品行方面的。第二一个，如果你能把笔法传授给我，我一定会加倍的练习，把这个笔法给你发扬光大。话音刚落，这张旭忽然而起，忽然而起什么意思啊？非常不高兴的，突然间沉着脸站起来了，而且还左右看了一眼，啊，拂袖而去，背着手扭头就走了。一看自己的老师走了，严立兴他竟然在后边相隔了三五步的距离，哎，小碎步跟着自己的老师就走过去了，这就是智商的考核呀。不仅仅是道德品性了，啊，有道德是第一位的，人要好，不然的话连弟子都不要的，还要有智商，还要有笔性，人要灵巧。结果两个人就来到了东珠小院的一个地方，两个人往那边一坐，啊，张旭坐在正中间，说啊，小严你就坐那边了吧，然后就开始了一套对话，问你这个什么什么怎么样啊，你认为如何啊，什么什么问了一通，这就是颜真卿后来把他一五一十都记下来了，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非常重要的理论著作。但我这里补一句，虽然大家都认为很重要，但是在我们当代，其实对它远远没有达到应当重视的程度，重视不够，没有去研究这本内容，认为有点悬，认为读不懂，我觉得太可惜了。这就是一个思维方式的转换的问题。其实这样的例子啊，在古代还有，包括怀素，像他的老师，也是颜真卿的一个师兄弟巫桐，怎样学习书法的过程，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就是说你要想获得秘籍，啊，它有几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人品要高，有道德；第二，是你的天赋要高，心思要灵巧。啊，很憨直，可以憨厚，但不能憨直。憨直了，这些文采的事情，啊，这些笔法的事情传不下来，所以你要回过头来一想啊，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李世民办的，啊，在弘文馆的这样的高级书法研修班，竟然没有培养出来书法家？因为内传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很难很难的，很少的，几乎就是单线的一对一的，哗，这么来一个班，20个人，老师在那边讲。这20个人，我传给谁的事儿啊？啊，在那个是一个传授的叫公共的知识，它是一个公共的平台，它不是内传的、秘传的、一对一的单线传承的方式，平台不一样。啊，所以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不可能把这个秘籍传授给他们。我这里呢想说两点，第一，要寻找晋唐时期失传的秘籍，这是第一个。事实上呢，在中国书法史上啊，有一个人原来专门讲过这个问题，谁呢？苏东坡。苏东坡我觉得没有必要多介绍，大家太熟悉了。中国文人史上或者中国的历史上，要排文人第一号，
诗词歌赋无所不能的人，那就是人家苏东坡第一位。苏东坡说什么呢？说颜柳是木，笔法衰绝。颜真卿、柳公权后啊，这个笔法就失传了。再加以呢，唐末战乱，人物凋零，聪明的这个人没了，因为战乱啊，有才华的人在战乱之中牺牲了，所以在这文采、风流、斯文、扫地，这些非常讲究啊天赋的，讲究这种灵性的文采风流没了。于是啊，你看啊，中国书法就很有意思。到了唐朝末期，从前面我们讲的王羲之、王献之一路传下来的笔法，到唐朝末期没有了。所以从宋代以来的，一直到我们今天，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董其昌，这些中国书法史的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干嘛呢？在寻找，在追寻那个失落的古法。能找到一鳞半爪的人，都是卓然大家。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这些失落的古法，它和当代的书法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学习的具体方法上面，它是不一样的。怎么个不一样呢？比如从宋代以来，除了极少数的大家以外，大家基本上都是拿着一本字帖，在那边去慢慢的临摹。啊，什么时候我临摹临摹？比如我学颜真卿，临了若干年过以后，不知不觉的，哎，似乎我会写字了。在这之前的晋唐啊，人家可不是这样干活的。他并不是说拿着一个字帖，每天以临摹为能事的。这我有一段时间很迷恋太极拳，就买了一本太极拳的拳谱，每天在那边比划去练习。结果后来，人家说你这样要练习拳的话，其结果，于中华，你就这样，你练了哪怕50年，出去过以后，招式还没摆好呢，被人家给做趴下了。我突然间在想，难道古人就是这样练的吗？不可能的。后来发现，其实这样的道理呀，在几千年前，2000多年前，咱们的老祖宗已经给我们讲的很清楚了。谁呢？老子，他呀，向前来未学的孔子，说过一段话，但这段话呢，不在《道德经》里面。夫六经，先王之臣祭也。其其所以祭哉？今子之所言，犹记也。夫祭，履之所出，而祭其驴哉？说白了，就是六经啊，的确是先王人家说的话。但是关键不在于他说什么，你要知道是人家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就像地面上这个鞋印儿一样的，鞋印儿和鞋虽然有关联，但不是一回事儿。你总不能说根据这个鞋印儿，你去学习走路吧，这不是笑话吗？如果这样的话，你还不如那个邯郸学步的人呢。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书法如果你认为没有秘传，只是拿一本字帖，在那边非常刻苦、非常勤奋的，哪怕是闭门50年，你也把书法根本练不好。你就像那个按照人家的脚印儿要去学走路的人，会成为大家的笑柄。那么书法学习怎么学？关键是要找到那个失传的笔法。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端午节当天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举行纵情端午音浪露营游园活动，南岔县纵享端午情满南岔，主题民俗市集活动开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粽叶飘香，初夏风和，端午节清晨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透龙山景区绿意盎然，景色宜人，大批市民游客来此踏青登高，祈福纳祥。景区心愿树上挂满祈福卡片，承载着群众平安健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登高揽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清晨在南岔县月牙湖公园踏青的人络绎不绝，欣赏家乡美景，感受幸福生活。在大庆山县，市民们一大早纷纷前往城郊山水公园踏青休闲，登高赏景，舒展身心。大家寄情山水，踏青祈福，以登高漫步、亲近自然的传统民俗方式欢度端午。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邵光栋报道。端午游园成为铁力市每年端午节的热门文旅项目。今年一场纵情端午音浪露营的游园活动在九章文创园如期举行，传统民俗、亲子互动、露营烧烤与潮流音乐相结合，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文旅盛宴。在九章文创园内，非遗雅集区成为一大亮点，长廊悬挂艾草与小葫芦，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设有铁力白酒品鉴、旅游文创产品陈列、陶艺版画展览，更有非遗漆扇绘制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上的艺术魅力。铁力市民邹佳琪：
2: 今天和家里人一起过来，感觉这里的游戏非常丰富，然后有很多小孩还有老人，就是为铁力市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1: 在仲夏安康坊区域，铁力市图书馆开展了阅读、五彩绳编织与古风

0: 市民们在此享受烧烤美食，尽览自然风光。草坪中央的开放式舞台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多元化的文艺汇演让观众大饱眼福，实现了传统文化与潮流音乐的完美碰撞。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端午佳节期间，南岔县纵享端午情满南岔主题民俗市集活动开始，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本土特色美食深度融合，让市民和游客感受传统端午韵味与本地烟火气息。市集内品类丰富，好物云集，软糯鲜香的本地手工粽子，风味独特的山野小吃各具特色，新鲜时令蔬菜、鲜蘑、蓝莓、椴树蜜、冷水鱼等优质农林水产悉数亮相，寓意吉祥的端午葫芦、工艺精美的北沉香手工艺品等民俗产品整齐陈列。热闹的市集氛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流连。市民张文月：
1: 趁着端午假期，带孩子出来散散心，在集市上转转，尝尝特色小吃，看看手工物件，这个节过得充实又开心。
0: 这次民俗市集活动的开展，不仅为群众打造了沉浸式的端午消费体验，让大家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传统节日韵味，也进一步拓宽了本地农特产品展示销售渠道。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葛冲、李一东报道。艾草飘香，粽叶芬芳。6月19日清晨，乌翠区在乌马河畔举办“粽香乌马河，祈福迎安康”端午节主题活动。广大群众欢度佳节，共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一举高粽祈福门下悬挂着金榜题名、成功上岸等励志标语。36个葫芦与大粽子装饰寓意吉祥，为中高考生送上美好祝福。端午祈福卡片墙前，居民们纷纷提笔书写心愿，寄托对家人安康、生活美满的期盼。亲水互动环节以以水为媒、纳福去秽为理念，让群众在戏水中洗去烦忧、祈福安康。各社区还分别设置了民俗体验和趣味互动区域，吸引众多居民踊跃参与。包粽子、制香囊、系五彩绳、手绘团扇、射五毒、套圈、投掷沙包和保龄球等项目同步展开，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社区志愿者与群众一起动手制作香囊，赠送葫芦和粽子，让传统习俗在互动中得以传承，邻里情谊在协作中持续升温。乌翠区居民李红晶：
2: 每年端午我都会带着家人来到乌马河畔来逛一逛，有热闹的早市、丰富的活动，这是我刚刚参加活动迎来的奖品，有非常的有参与感。
0: 本台消息，端午节当日，金林区金祖风景区凭借绝美的云海日出胜景、清幽的森林生态风光，再次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景区迎来夏日旅游新高峰。暗夜正浓，山林却早已被唤醒。金祖风景区两条登山栈道上的灯光如流星雨般蜿蜒扑向山顶，踏青的游客也早已开启了登山的旅程，借助着温暖的灯光迎向端午节的晨光。夏日的金祖峰层峦叠翠，林海葱郁，阵阵小雨下下停停，挥发的水汽氤氲聚拢着，形成一片片雾霭，绕树穿花，充满着诗意的朦胧。游客们秉伞而行，漫步林间步道，宛如行走在人间仙境，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夏日生态之美，在登高揽胜中欢度传统端午佳节。凌晨时分，天光放亮，阴晴不定的天气让山峦更加变幻多姿，忽明忽暗，对比鲜明，颇多情趣。登山步道、观景平台人头攒动，各地游客齐聚山巅，静待朝阳破云而出。日出破晓之际，云雾弥漫在朝阳周围，金红色的霞光忽隐忽现，连绵云海翻涌起伏，远处的山峰在光影间若隐若现，壮阔绝美的自然景致让现场游客连连惊叹，兴奋不已，用一段段视频和一张张照片记录下这美好瞬间。

0: 本台记者王明晶、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夜间地震救援实战化演练。本次演练模拟我市某乡镇夜间突发 6.5 级地震，强震导致辖区内多层民用建筑、老旧房屋大面积坍塌，属于典型夜间突发地质灾害救援场景。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地震救援规范流程开展作业。救援人员率先对整片坍塌区域进行分层、分段、全方位无死角搜寻排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为高效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同时，救援人员科学研判建筑坍塌结构风险，规范操作液压破拆、智能切割等专业救援装备，对坍塌墙体、堆积废墟进行精准破拆、稳妥顶撑和有序清理。此次演练有效锤炼了队伍应对突发地震、地质灾害的实战本领，进一步夯实辖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基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随着消费信贷产品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分期消费的方式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不过，分期消费真的像看上去那么划算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有关分期消费的话题。
2: 随着大量网络金融产品的出现，分期消费的门槛越来越低，使用的人越来越多，购物、旅游、教育，各种分期消费产品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分期消费的套路也随之而来。以往，我们一般用年利率来计算利息，消费者也习惯用年利率来衡量借贷产品是否划算。不过，我们调查发现，目前不少商家已经不使用年利率的计算方式了，而是使用日利率。
3: 日利率转化为年利率呢，其实很简单。一般来讲，把日利率乘以360，就可以得出实际的年利率。日利率通常看起来不高，但换算成年利率之后呢，就会显得比较高了。
2: 除了用日利率混淆年利率的概念，很多时候商家会用低的费率进行宣传。很多人以为费率就是利率，一看费率低就选择了。其实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在某网购平台选择了一部价值5999元的手机，如果选择分期付款的方式，商家显示费率是0.5%。但是专家告诉我们，如果将0.5%的费率换算成年利率，就是11%了。当前各大银行消费贷利率也就是6%左右，对比一下，这个年利率可不算低。那么，费率究竟是怎么算的呢？为什么换算成年利率会变得这么高呢？
3: 分期付款的费率算法中没有体现货币的时间价值，按实际利率的算法，随着每月本金逐渐归还，大家占用的贷款呢是逐月减少的，每月支付的利息也应该越来越少。但是分期手续费每期都是按照开始的原始本金来计算。
2: 简单的说，您每月的欠款是减少了，但是对应的利息没有减少，所以实际上您从第二个月开始一直在多付着利息。您可以利用公式将费率转换成年利率，方便比较。实际利率等于费率乘以借款期限乘以24，再除以借款期限加一的和。
3: 借款期限呢，指的是借款的月份，比如期限一年，对应的数字呢就是12，月费率乘以借款期限之后

0: 再乘以24，然后再除以借款期限加一，那这个分母呢就是13了。对于这个公式，可以快速推算出贷款的实际利率。
1: 如果您觉得这个公式记起来比较麻烦，您可以将费率乘以2再乘以12，基本上就是实际年利率了。是否划算也就一目了然了。
2: 分期消费能缓解资金压力，但如果细算利息和服务费，一些分期消费产品就未必划算了。比如用费率去混淆利率，用日利率或月利率来代替年利率，这些套路很容易造成利率低的错觉。所以，如果您确实想选择分期消费，可以用专家教您的方法计算出真实贷款利率，看看是否划算。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投资即跟风。一些老年人退休后经济丰厚，时间宽裕，自然会想到投资理财，让财富保值增值，这本是件好事情。积极投资理财可以弥补养老医疗保障的不足，极大程度提升晚年生活品质。但如果老年人盲目跟风，不了解投资产品的时候便轻易买进高风险产品，就会带来过高的精神压力，影响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因此老年人投资理财心态最关键，首先要摒弃投机心理，从丰富老年生活的角度去积极理财，尽量远离像黄金、股市这种波动大、风险大的投资理财品种，选择如储蓄、短期理财、保本基金等稳健的理财品种。其次，要对投资失败有预期，将自己的收入分几个部分，留出足够的生活保障费用，其余部分可进行适当投资。最后，要积极学习投资理财的相关知识，增强自我判断力，避免被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欺骗，尽量咨询专家进行分散投资，选择多个种类，合理分配家中资产。

哄老伴儿开心很重要。俗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两个人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几十年，深厚的感情应该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的。但平凡琐碎的生活使不少老夫妻之间变得冷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专家建议，不妨时不时地做几件浪漫的事儿，哄老伴儿开心，家庭幸福和睦，开开心心胜过灵丹妙药。带老伴儿故地重游，比如带着老伴儿回趟老家，看一看母校，走一走恋爱时走过的路，用双脚写一本回忆录，在勾起美好回忆的同时，也无形当中增进了彼此的感情。不过故地重游前一定要做好功课，比如很久未归的家乡可能变化很大，人文地理也可能有变化，最好先找一找亲戚，或让儿女陪伴备好急救药，适时的给老伴儿一个拥抱。老伴儿辛苦的干完活之后，久别重逢时，或老伴儿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给他一个温暖宽慰的拥抱。如果不习惯拥抱，也可以转化为其他的方式，比如坚定地握一握老伴儿的手，挽一下手臂，都能很好地传达爱意。

老人旅游养生不可忽视的注意问题。旅游对老人来说是一项很好的健身运动，但是老人外出旅游要因人而异。那么老人旅游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选择适宜的季节。对患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的老人来说，冬季和夏季都不适宜出游，故而最佳的时期应该是春秋两季。选择适宜的景点。对老年人来说，宜少游山，多玩水，多游古典园林，如可游玩浙江的西湖、无锡的太湖、苏州的古典园林等，这些迷人的景色同样可使您赏心悦目，美不胜收。结伴同行，老人比较适宜与一位比较年轻的人结伴同行，这样彼此之间可以有个照应。再者，随身还需带一根拐杖，以助一臂之力，确保行走安全。携带一些必要的药品，如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者要有备无患，还要带一些防止晕车、晕船和止泻、消炎或通便的药。此外，旅游途中还应妥善保管好钱物，注意饮食卫生、睡眠时间充足等。总而言之，希望老人们在旅游时不仅能饱览大好风景，而且还能获得身心的和美。

如何选择老人按摩椅？按摩能够疏通经络，使气血循环，保持机体的阴阳平衡，所以按摩后可感到肌肉放松，关节灵活，使人精神振奋，消除疲劳，对保持身体健康有重要作用。很多子女都会想给父母买一张按摩椅，让年老的父母能够健康养生。可如何选择按摩椅呢？选择按摩椅，首先应该选择一个与自己体型相称的按摩椅。如果太大或太小，就不能使按摩椅按摩到相应的身体部位。因为按摩椅主要是用来放松和保健的，所以选购时应考虑它的功能是否全面。主要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功能：按摩身体部位的调整、速度调节、强度调节功能。按摩椅背椅、脚托自动升降调节、腿托伸缩功能。坐姿、腿姿和按摩体位调整、按摩宽窄度的调整。老人几乎都有骨质疏松问题，因此老年人以按摩棒、局部按摩器、可调节力度全身按摩椅为主，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虎头胸针国风耳饰车载胶囊等轻量化文创产品。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消息，粽叶飘香，初夏风和，端午节清晨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透龙山景区绿意盎然，景色宜人，大批市民游客来此踏青登高祈福纳祥，景区心愿树上挂满祈福卡片，承载着群众平安健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登高揽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清晨在南岔县月牙湖公园踏青的人络绎不绝，欣赏家乡美景，感受幸福生活。在

0: 大庆山县市民们一大早纷纷前往城郊山水公园踏青休闲，登高赏景，舒展身心。大家寄情山水，踏青祈福，以登高漫步、亲近自然的传统民俗方式欢度端午。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邵光栋报道。端午游园成为铁力市每年端午节的热门文旅项目。今年一场纵情端午音浪露营的游园活动在九章文创园如期举行，传统民俗、亲子互动、露营烧烤与潮流音乐相结合，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文旅盛宴。在九章文创园内，非遗雅集区成为一大亮点，长廊悬挂艾草与小葫芦，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设有铁力白酒品鉴、旅游文创产品陈列、陶艺版画展览，更有非遗漆扇绘制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上的艺术魅力。铁力市民邹佳琪：
1: 今天和家里人一起过来，感觉这里的游戏非常丰富，然后有很多小孩还有老人，就是为铁力市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0: 在仲夏安康坊区域，铁力市图书馆开展了阅读、五彩绳编织与古风香囊 DIY 活动，让游客在动手中感受安康寓意。同时，铁力市博物馆推出的纵享时光亲子活动也备受欢迎。孩子们在拼装可漂浮的双头龙舟模型中，体悟端午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除了静态展示与互动，动态体验同样精彩。开阔草坪上20顶露营帐篷错落有致，市民们在此享受烧烤美食，尽览自然风光。草坪中央的开放式舞台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多元化的文艺汇演让观众大饱眼福，实现了传统文化与潮流音乐的完美碰撞。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端午佳节期间，南岔县纵享端午情满南岔主题民俗市集活动开始，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本土特色美食深度融合，让市民和游客感受传统端午韵味与本地烟火气息。市集内品类丰富，好物云集，软糯鲜香的本地手工粽子，风味独特的山野小吃各具特色，新鲜时令蔬菜、鲜蘑、蓝莓、椴树蜜、冷水鱼等优质农林水产悉数亮相，寓意吉祥的端午葫芦、工艺精美的北沉香手工艺品等民俗产品整齐陈列。热闹的市集氛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流连。市民张文月：
2: 趁着端午假期，带孩子出来散散心，在集市上转转，尝尝特色小吃，看看手工物件，这个节过得充实又开心。
0: 这次民俗市集活动的开展不仅为群众打造了沉浸式的端午消费体验，让大家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传统节日韵味，也进一步拓宽了本地农特产品展示销售渠道。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葛冲、李一东报道。艾草飘香，粽叶芬芳。6月19日清晨，乌翠区在乌马河畔举办粽香乌马河祈福迎安康端午节主题活动，广大群众欢度佳节，共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一举高粽祈福门下悬挂着金榜题名、成功上岸等励志标语，36个葫芦与大粽子装饰寓意吉祥，为中高考生送上美好祝福。端午祈福卡片墙前，居民们纷纷提笔书写心愿，寄托对家人安康生活美满的期盼。清水互动环节以以水为媒、纳福去秽为理念，让群众在戏水中洗去烦忧、祈福安康。各市区还分别设置了民俗体验和趣味互动区域，吸引众多居民踊跃参与。包粽子、制香囊、系五彩绳、手绘团扇、射五毒、套圈、投掷沙包和保龄球等项目同步展开，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社区志愿者与群众一起动手制作香囊，赠送葫芦和粽子，让传统习俗在互动中得以传承，邻里情谊在协作中持续升温。乌翠区居民李红晶：
3: 每年端午我都会带着家人来到乌马河畔来逛一逛，有热闹的早市、丰富的活动，这是我刚刚参加活动迎来的奖品。

0: 常的有参与感。
1: 本台消息，端午节当日，金林区金祖风景区凭借绝美的云海日出胜景、清幽的森林生态风光，再次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景区迎来夏日旅游新高峰。暗夜正浓，山林却早已被唤醒。金祖风景区两条登山栈道上的灯光如流星雨般蜿蜒扑向山顶，踏青的游客也早已开启了登山的旅程，借助着温暖的灯光迎向端午节的晨光。夏日的金祖峰层峦叠翠，林海葱郁，阵阵小雨下下停停，挥发的水汽氤氲聚拢着形成一片片雾霭，绕树穿花，充满着诗意的朦胧。游客们秉伞而行，漫步林间步道，宛如行走在人间仙境，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夏日生态之美，在登高揽胜中欢度传统端午佳节。凌晨时分，天光放亮，阴晴不定的天气让山峦更加变幻多姿，忽明忽暗，对比鲜明，颇多情趣。登山步道、观景平台人头攒动，各地游客齐聚山巅，静待朝阳破云而出。日出破晓之际，云雾弥漫在朝阳周围，金红色的霞光忽隐忽现，连绵云海翻涌起伏，远处的山峰在光影间若隐若现，壮阔绝美的自然景致让现场游客连连惊叹，兴奋不已，用一段段视频和一张张照片记录下这美好瞬间。本台记者王明晶、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夜间地震救援实战化演练，本次演练模拟我市某乡镇夜间突发 6.5 级地震，强震导致辖区内多层民用建筑、老旧房屋大面积坍塌，属于典型夜间突发地质灾害救援场景。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地震救援规范流程开展作业，救援人员率先对整片坍塌区域进行分层、分段、全方位无死角搜寻排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为高效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同时，救援人员科学研判建筑坍塌结构风险，规范操作液压破拆、智能切割等专业救援装备，对坍塌墙体、堆积废墟进行精准破拆、稳妥顶撑和有序清理。此次演练有效锤炼了队伍应对突发地震、地质灾害的实战本领，进一步夯实辖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基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热衷理财，但要稳妥。现在老人退休后每个月有不菲的退休金，而对于未来的担忧使得老人也热衷于理财了，但是老人理财要稳妥，安全性与流动性是关键。步入老年后，收入减少，支出却在增加，尤其健康医疗费用方面必须要保证稳定的流动资金。老年人也要树立理财新观念，不能让储蓄处于退休状态，选择适合的理财方式，让闲置资金有所升值。老年投资不宜做风险大的投资，毕竟资金的大幅增减影响的不仅是收益，还对身体健康不利。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变化较大，医疗保健等方面需要大量的现金，在理财时应充分考虑到资金流动性。对此，银行稳定收益理财产品、国债、货币基金等是老年人选择的理财对象，在保证本金安全情况下获得高点的收益。与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在选择投资组合的比例上可考虑储蓄与国债的比例，其他部分投资选择分布于企业债券、基金、股票、收藏等方面。

老年人怎样缓解膝盖酸痛的症状？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膝盖酸痛的症状，这里推荐一个十分简单的做法，膝盖酸痛的症状就会明显改善。具体做法如下：一，在家中相对宽敞的空间里，穿上宽松的衣物，脱掉鞋子，仰卧在地板上，两手自然地放在身体左右两侧，轻轻做呼气吸气运动。二，放松身体后平躺在床上，将一条腿膝盖弯曲，使大腿与小腿的角度小于直角，另一条腿伸直，将伸直的腿向上抬，离地大约10公分左右，保持5秒钟左右的时间不动，然后慢慢放下，回复平躺的姿势。三，休息2到3秒后，换另一条腿，往上抬腿，两腿交替，重复同样的动作。

反复做20次，然后起身，坚持这样的锻炼，长期下来能够缓解老年人膝盖酸痛的症状。

老人乘坐飞机注意事项。老年人坐飞机出游的越来越多了，那么老年人坐飞机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现在高龄老人单独坐飞机愈加平常，有的航空公司要求高龄老人提供医院在半年之内的有效体检报告，经航空公司审核之后才准予承运。因此为防耽误旅程，老人订购机票前需尽早安排体检。一般来说，身体状况较好、心脏功能没有明显障碍的老年人是完全可以坐飞机的，但患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通常不宜坐飞机，对有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的

老年人来说，大气压的变化可能引发如血压升高、心输出量减少、呼吸困难等后果，甚至危及生命。准备飞行前，老年旅客应轻装简行，物品尽量托运，随身物品需备齐急救药品，以免发生意外。另外，紧张和劳累会让个别老年人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带几块糖可以缓解紧张感，也能预防低血糖的发生。坐飞机时最好每隔1到2个小时起身活动一下，这对患有静脉血栓的老人来说尤为重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

0: 目之目息之，三观毁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六集，海边的礁石成了范蠡最好的去处。他常常一人站在这里，排解着各种各样的烦恼，思考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日黄昏，一怀忧闷的方南也来海边散心，可他一见范蠡坐在这里，转身就走。范蠡叫住他说：“
6: 哎，老三，为何见大哥在此还往回走啊？来，过来坐坐。”
0: 方南一脸惶惑的：“我是怕打搅大哥，这几日我察觉出大哥好像有诸多烦恼。”这些话正好触动了范蠡的心弦，他苦笑一声说：“
6: 大哥是个失败的男人，怎能没有烦恼啊？”
0: 方南怔怔地看着他：“您还失败？在我眼里，您是最成功的男人，做官能治国，经商能富家，您还要怎样成功？”范蠡长叹一声说：“
6: 哎呀，连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人，还谈什么做男人？”
0: 说着，他的眼睛竟红润起来。范蠡平日在方南的眼里有点被神化了，见他也如此伤感，方南不但与他更亲近了，心里的郁闷也稀薄了许多。范蠡平静了一会儿，指着脚下的礁石说：“
6: 有时觉得人还不如物，你看这礁石，它年年月月坚强地立在这里，海水却总是会激情地逶迤过来，对于日日的退潮，礁石绝不沮丧，他会默默地守候，等待着下一个浪潮的到来。而我呢？”
0: 方南听了，先是不明就里，后就若有所思。赤衣紫皮拉起方南站上更高的礁石：“
6: 既然我们都是男人，胸怀就得像海一样宽广，天一样高远。你看我们站高一点，是不是就能看得更远一点？”
0: 方南迷迷瞪瞪地点头，却不知道范蠡到底在想什么。范蠡看一会儿海说：“
6: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关注着顺子，此子公正无私，且勤奋好学，已在严民中有了一定威望，严民的主盐技术也提高不少。我看啊，如今我们完全可以委托顺子管理盐场了，咱们只管销售就行。咱们要将力量集中到临淄去。”
0: 方南听的眼中又放出了光彩。阿坤回到越国后，将在齐国遇到一时的事告诉了阿良与阿水，两人听了心中无比宽慰。阿坤连水都没来得及喝一口，就带着范蠡的信去了文仲府。侍卫初闻这个市井打扮的年轻人要见丞相，不禁失笑道：“丞相是谁想见就能见的？你也不想想你是谁？”阿坤恳求着：“
7: 你只要与丞相说小民有要事相告，丞相。”

0: 当书房只剩文仲与阿坤两人之后，阿坤将信从身上取出，跪地呈上。
1: 这是范大人托小人带给丞相大人的信。
0: 文仲一听，连忙接过竹简，只见信中写道：
2: 子秦兄，如面。你我相交多年，其余兄之知遇之恩，如今可谓心肺相通。每每想来，仍觉终生难报啊。近日偷闲，常描画你我心计性情，为如善图史，理能律中，吾闻天有四时，春生冬藏，人有盛衰，太极匹来，力虽不才，尚知进退之际。有云：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长颈，鸟喙，鹰使狼步，可与之患难而不可共富贵，可与之处危赴汤而不可与居安共福。此理了然即退之意。吾兄执着执重，弟深恐兄之己物，故致此寒。此心殷殷，万望三思。
0: 文仲看完信，低首沉思片刻后，对阿坤说：
3: 多谢少伯关怀，依我看，王上确实多疑多计，但还不至加害于我。你看，即使上将军走后，王上还赐他封地，并铸其铜像以资表彰，岂不说明王上还是顾及有功之臣？无论如何，他总不会倒行逆施吧。
0: 阿坤见已完成范蠡所托之命，自己又无与丞相对话之资，于是告辞说：
1: 望丞相三思范大人之言，小人告辞了。
0: 文仲笑眼挥手，一直看着老友的信使走出大门。范蠡做事向来是主意一定，即雷厉风行。几天之后，他料理好盐场之事，便带着方南与子规回到临淄。夫人看着又黑又瘦的子规，心疼地说：
4: 这些日子让我们子规吃苦了，想吃什么娘给你做。
0: 子规懂事地说：
5: 娘，在盐场我最惦记的就是你。
0: 说着他忍了忍眼里打转的泪滴，高声说：
5: 回家了吃什么都香，您身体不好，还是先歇着吧。
0: 惠由拉过子规，摸摸他的头：
5: 过来，姐姐给你缝一下衣服。
0: 说着就动手脱子规身上的衣服。没想到子规长大了，正处于发育阶段，他见惠由过来脱他的衣服，竟然腼腆起来。一家人见此都笑了，方南趁机说：
6: 我的衣服也破了。
0: 惠由装作没听见说：
5: 都饿了吧，我这就做饭去。
0: 方南知道惠由在回避他，他恨自己又讨了个没趣，悻悻地转身进房了。商人对季节的把握总是要比普通人敏感得多。初春的临淄，小草还没发芽，各个商铺就在准备夏天的货物了。西银对赤衣紫皮说：
7: 怪了，今年这些商铺为何这么早就进黄布啊？
0: 范蠡想了想：
2: 进得太早会将资金压死，不利流通，我们还是晚点进吧。
7: 西银说：我觉得隔壁高季总是在给咱们使绊子，咱们也得想法子治他一下。
0: 范蠡笑笑，他顺手抓了一把黄米摆在柜台上，对一时与七银说：
2: 你们别动这堆黄米，看有什么办法将它变小。
0: 他们对着黄米看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办法来，于是眼睛一齐盯向范蠡。只见范蠡双手又捧了一大把黄米放在那堆黄米旁边，果然原来那堆黄米便显得小了。

0: 范蠡笑着说，
1: 只要自己强大了，对手自然就会在你面前显得渺小。
0: 姬吟由衷道，
2: 嗯，大掌柜真是一个智者呀。
0: 一时感慨地说，
3: 难怪大哥从来不怕对手，那是因为懂得如何将自己变得比对手更强大呀。
0: 姬吟说，
2: 我看大掌柜简直可以与越国的范蠡比美了。
0: 一时惊异地看着他，姬吟卖弄地说，
2: 嘿嘿，范蠡花了20年让一个弱小的越国强大到可以战胜不可一世的强吴，不就是刚才大掌柜讲的那番道理吗？
0: 范蠡与一时含笑不语，一时感到范蠡回到临淄后自己心里踏实多了。尽管文仲以为越王不至于害他，但勾践的一些作为却令他不可苟同，勾践也不似从前那样对他言听计从了，有时甚至还有意与他背道而驰，或许他就是想以此证明自己的高明与权威。如今再难找到昔日那种礼贤下士和虚怀若谷了，他已端上了一副霸主的姿态。越王殿上，自信骄阳的勾践对满堂文武大臣说，
4: 鲁朱两国因为疆界的划分出现了矛盾，寡人欲派人出使鲁国会见哀公和三桓，主持划定鲁朱两国疆界事宜，众爱卿以为如何？
0: 石买上前一步说，
1: 主上英明，臣以为理应尽早派人前往。
0: 文仲见众臣不但无一人持有异议，反而个个应声附和，他感到事关国之形象，事关诸侯各国相处之理，于是上前说，
3: 疆界之事理应由相关方自己协调解决，我越国插手自有霸主之嫌。
0: 勾践大感不悦，他看了看文仲说，
4: 我越国打败诸侯公敌强吴后，已将淮上之地给了楚国，将原来吴国侵夺的宋地归还了宋国，此外还给鲁国泗水的土地方百里，如今我越国之雅量已远播四方，难道还不配主持诸侯国之间的公道？何况寡人还受封了周王的伯爵封号，伯之伯字，丞相可知如何去解？
0: 文仲尚未言语，众臣七嘴八舌说，
3: 那还用说，当然是老大了，我主就是当今诸侯最大的王。
0: 石买道，
1: 故此主上派使臣前往主持鲁朱划界，正是名正言顺，且责无旁贷。
0: 其他人也说，
2: 主上不插手，他们能解决吗？
0: 文仲记起了范蠡的劝告，既已尽臣子之责，主上不听也就作罢。但他沉吟片刻之后，还是忍不住说，
3: 我越国之所以能称霸，是因为战胜了诸侯跟眼中强大无比的吴国，而越国能战胜吴国，是因为多年的征战耗空了吴国的国力，夫差倾全国之力结天下之愿，成就了主上称霸中原之业，并非我越国如今就真的那么强大，若不继续发展生产而一味在诸侯中管闲事，终将会招惹是非，导致……
0: 勾践越听越气，他不由甩起袖子说，
4: 按你所说，我越国举国抗吴已毫无寸功，那你文仲这些年来又做了些什么？
0: 文仲待要说话又咽了回去。勾践瞪了一眼文仲，
4: 丞相休要在这里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寡人这回就非要管这闲事不可。
0: 他扫视一眼众臣说，
4: 派谁去更妥？
0: 众臣眼睛看着文仲，却不敢推荐他。石买见此上前说，
1: 臣以为派寇雍去最为妥当。
0: 众臣也跟着附和。勾践当下发令，
4: 寇雍听命，着你速去鲁国。
0: 寇雍领命上前，
5: 臣遵旨。
0: 文仲无奈地站在那里，心下五味杂陈。入夜，一时在油灯下擦拭着那把从不离身的剑，擦着擦着，竟自对剑自语起来：“
3: 剑，老朋友，我枉为战神，你也枉为越国第一宝剑，我们都没能救出西施、惹儿、夫人。”与我那还未来得及见面的儿子。
0: 说着想着，他竟眼涌热泪。此时范蠡走了进来，见一时正在擦拭宝剑，于是轻轻问道，
1: 这把剑还未失锋芒吧？
0: 一时站了起来，
3: 是啊，记得当年大哥为了光复越国，曾带人在南山秘密铸剑，终于铸造出一柄举世无双的越王勾践剑，而后又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方法铸出了这柄剑。我带着他跟随大人驰骋疆场，杀敌无数，被将士们称之为战神。可惜啊，我拿着这把越国最锋利的宝剑，却未能完成大哥的嘱托，也未能……
0: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范蠡抚抚他的肩说，
1: 旦夕祸福，生死有命，你不要太自责了，一切都是为兄之错，为兄之错呀。
0: 一时怕又牵起大哥的伤心之处，有意引开话题说，
3: 子豪喜欢练武，我就教他练剑，没想到这孩子长进竟出人意料的快。
0: 他顿了一下后又说，
3: 后友也在教他练基本功，会由他。
0: 一时看了范蠡一眼，见他听到会由会武功并无惊奇，于是转口问，
3: 大哥这么晚来找我有事吗？
0: 范蠡停了停说，
1: 我方才静观天象，预示近日将有强大海风来袭，近几日我来照料商铺生意，你带方南将店铺与家里的房屋加固一下吧。
0: 一时本想将自己对会由的疑虑告诉范蠡，一见他的神态也就没再说下去。人说春眠不觉晓，文仲却在春天即去初夏刚来就一夜无眠，他彻夜挑灯夜读，直到夫人捧着朝服催他更衣，方知天已大亮。放下竹简，吹灭油灯，文仲叹息一声，
3: 哎，上什么朝呢？皇上如今亲小人远君子，越来越一意孤行，不去上朝还免得他猜疑呢。
0: 夫人忧虑地看着他，不知该说什么是好。文仲站起来踱了几步，
3: 或许还真是少伯说的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6: 少伯一家可好？
0: 想到少伯一家久无消息，夫人担心地问，
3: 以少伯的才智，安身立命自不待言，只是可惜了他那一身的文韬武略呀。
6: 臣各有志吗？
0: 文仲夫妇俩与范蠡一家相交二十余年，对范蠡了解甚深。文仲虽然感到勾践已不像从前那样对他信任有加，但辅佐君王建功立业的抱负却仍填满了他的胸腹。夫妻俩闲话片刻后，夫人看了看他的脸色，
6: 既然一夜未眠，心情又不好，不吵也罢。
0: 说罢，他为文仲铺好床伺候他睡下后，便轻手轻脚地走出房去。一场铺天盖地的海风席卷着齐国海岸，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不断地朝西推进。临淄的很多房屋都已被海风掀翻，临淄商业街中有的店铺屋顶被掀，有的店铺进了水。吃椅子皮商号因为早已做好了防范，所以安然无恙。倾盆大雨不停地下着，范蠡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街上走了一圈。他安排好一时，带着方南子规都去其他店铺帮忙后，一个人回到店铺，找出一块木板，在上面写着：本商号代售商品，不取代售费。木板挂出后，不少商铺的掌柜凑在一起商议，
5: 不知该不该信他，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我们的货若不及时售出，就会受潮发霉啊。
0: 众人商议了一阵并无定见，于是有些商铺就搬来了一些容易受潮的货物，请吃椅子皮商铺代售，并说：
2: 吃椅子皮掌柜，这都是怕潮之物，该取多少代售费，我们好商量。
0: 范蠡笑笑说：
7: 哈哈，我的店前木板已经写明了，本店只代售商品，不收代售费，诸位啊，就不用再商量了，只要诸位信得过我吃椅子皮，尽管放下就是，我会将诸位的货品登记入册，卖后如数还钱的。
0: 说着他就让齐银登记起来。海掌柜站在自己店铺门前，指挥着雇工修缮店铺。他见有人将货物搬到吃椅子皮商铺去请他们代售，也吩咐伙计们将一些容易受潮的物品搬了过去。可搬去商品的掌柜们还是不明白范蠡的用心，不断嘀咕着：
5: 这个外乡人到底为的什么呢？反正是怕潮物品，卖不出也就毁了，管他卖多少钱呢，大家都在这街上，我倒要看看他风雨过后怎么办，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讲信誉。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
9: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消息：粽叶飘香，初夏风和，端午节清晨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透龙山景区绿意盎然，景色宜人，大批市民游客来此踏青登高祈福纳祥，景区心愿树上挂满祈福卡片，承载着群众平安健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登高揽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清晨在南岔县月牙湖公园踏青的人络绎不绝，欣赏家乡美景，感受幸福生活。在大庆山县，市民们一大早纷纷前往城郊山水公园踏青休闲，登高赏景，舒展身心。大家寄情山水，踏青祈福，以登高漫步、亲近自然的传统民俗方式欢度端午。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邵光栋报道。端午游园成为铁力市每年端午节的热门文旅项目。今年一场纵情端午音浪露营的游园活动在九章文创园如期举行，传统民俗、亲子互动、露营烧烤与潮流音乐相结合，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文旅盛宴。在九章文创园内，非遗雅集区成为一大亮点， 长廊悬挂艾草与小葫芦，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设有铁力白酒品鉴、旅游文创产品陈列、陶艺版画展览，更有非遗漆扇绘制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上的艺术魅力。铁力市民邹佳琪：
12: 今天和家里人一起过来，感觉这里的游戏非常丰富，然后有很多小孩还有老人，就是为铁力市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11: 在仲夏安康坊区域，铁力市图书馆开展了阅读、五彩绳编织与古风香囊 DIY 活动，让游客在动手中感受安康寓意。同时，铁力市博物馆推出的纵享时光亲子活动也备受欢迎。孩子们在拼装可漂浮的双头龙舟模型中，体悟端午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除了静态展示与互动，动态体验同样精彩。开阔草坪上20顶露营帐篷错落有致，市民们再次享受烧烤美食，尽览自然风光。草坪中央的开放式舞台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多元化的文艺汇演让观众大饱眼福，实现了传统文化与潮流音乐的完美碰撞。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端午佳节期间，南岔县纵享端午情满南岔主题民俗市集活动开始，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本土特色美食深度融合，让市民和游客感受传统端午韵味与本地烟火气息。市集内品类丰富，好物云集，软糯鲜香的本地手工粽子，风味独特的山野小吃各具特色，新鲜时令蔬菜、鲜蘑、蓝莓、椴树蜜、冷水鱼等优质农林水产悉数亮相，寓意吉祥的端午葫芦、工艺精美的北沉香手工艺品等民俗产品整齐陈列。热闹的市集氛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流连。市民张文月：
13: 趁着端午假期，带孩子出来散散心，在集市上转转，尝尝特色小吃，看看手工物件，这个节过得充实又开心。
11: 这次民俗市集活动的开展，不仅为群众打造了沉浸式的端午消费体验，让大家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传统节日韵味，也进一步拓宽了本地农特产品展示销售渠道。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葛冲、李一东报道。艾草飘香，粽叶芬芳。6月19日清晨，乌翠区在乌马河畔举办粽香乌马河，祈福迎安康端午节主题活动，广大群众欢度佳节，共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一举高粽祈福门下悬挂着金榜题名、成功上岸等励志标语，36个葫芦与大粽子装饰寓意吉祥，为中高考生送上美好祝福。端午祈福卡片墙前，居民们纷纷提笔书写心愿，寄托对家人安康、生活美满的期盼。亲水互动环节以以水为媒、纳福去秽为理念，让群众在戏水中洗去烦忧、祈福安康。各市区还分别设置了民俗体验和趣味互动区域，吸引众多居民踊跃参与。包粽子、制香囊、系五彩绳、手绘团扇、射五毒、套圈、投掷沙包和保龄球等项目同步展开，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社区志愿者与群众一起动手制作香囊，赠送葫芦和粽子，让传统习俗在互动中得以传承，邻里情谊在协作中持续升温。乌翠区居民李红晶：
14: 每年端午我都会带着家人来到乌马河畔来逛一逛，有热闹的早市、丰富的活动，这是我刚刚参加活动迎来的奖品，有非常的有参与感。
11: 本台消息，端午节当日，金林区金祖风景区凭借绝美的云海日出胜景、清幽的森林生态风光，再次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景区迎来夏日旅游新高峰。暗夜正浓，山林却早已被唤醒，金祖风景区两条登山栈道上的灯光如流星雨般蜿蜒扑向山顶，踏青的游客也早已开启了登山的旅程，借助着温暖的灯光迎向端午节的晨光。夏日的金祖峰层峦叠翠，林海葱郁， 阵阵小雨，下下停停，挥发的水汽氤氲聚拢着形成一片片雾霭，

0: 绕树穿花，充满着诗意的朦胧。游客们秉伞而行，漫步林间步道，宛如行走在人间仙境，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夏日生态之美，在登高揽胜中欢度传统端午佳节。凌晨时分，天光放亮，阴晴不定的天气让山峦更加变幻多姿，忽明忽暗，对比鲜明，颇多情趣。登山步道、观景平台人头攒动，各地游客齐聚山巅，静待朝阳破云而出。日出破晓之际，云雾弥漫在朝阳周围，金红色的霞光忽隐忽现，连绵云海翻涌起伏，远处的山峰在光影间若隐若现，壮阔绝美的自然景致让现场游客连连惊叹，兴奋不已，用一段段视频和一张张照片记录下这美好瞬间。本台记者王明晶、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夜间地震救援实战化演练，本次演练模拟我市某乡镇夜间突发 6.5 级地震，强震导致辖区内多层民用建筑、老旧房屋大面积坍塌，属于典型夜间突发地质灾害救援场景。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地震救援规范流程开展作业，救援人员率先对整片坍塌区域进行分层、分段、全方位无死角搜寻排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为高效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同时，救援人员科学研判建筑坍塌结构风险，规范操作液压破拆、智能切割等专业救援装备，对坍塌墙体、堆积废墟进行精准破拆、稳妥顶撑和有序清理。此次演练有效锤炼了队伍应对突发地震、地质灾害的实战本领，进一步夯实辖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基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5: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6: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7: 青春飞扬。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是6月19号，农历5月初5，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为每年农历5月初5，又称端阳节、重五节、天中节、粽子节、五月节等。端是开端、开始的意思。端午节是我国古老的民俗大节，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关于其由来，说法不一，分别有纪念介子推、屈原、曹娥、女诗人秋瑾等，还有恶月恶日、蓄兰木易、走皇朝等说法。其中以纪念屈原之说影响最广、最深、最大。正是由于屈原的缘故，端午节也因此被称为诗人节。端午节在传承发展中杂糅了多地多种民俗为一体，民俗繁多复杂，在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称呼，生动反映各地端午习俗有同也有异。端午节现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文化也因此在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粽叶飘香迎端午，多彩活动传闻名，连日来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接端午佳节。6月12号，团市委联合黑龙江北四电子商贸有限公司走进市社会福利院和市儿童福利院，送去600斤企业自产的太空柿子及节日关怀。活动现场，志愿者将刚采摘的柿子逐一送到老人和孩子手中，并与他们热情交流，悉心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近况，鼓励大家保重身体，乐观生活。福利院内洋溢着温馨祥和的节日气息。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传统节日是传递温情的好机会，能为老人和孩子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是企业的一份心意。今后将继续参加各类公益帮扶与走访慰问活动，多办实事，常送温暖，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端午节前夕，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传承优秀文化，营造节日氛围。活动形式多样，氛围浓厚，通过讲解民俗知识、文化展演、趣味民俗体验等环节，带领群众品读文脉，欣赏国粹。端午诗词连诵，句句经典，声声传情，大家在诗词雅韵中品读端午情思，感受千年文脉。赤壁之战借东风，婉转唱腔，优美身段，尽显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表演。投壶游戏趣味十足，大家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验古人端午雅趣。工作人员还为现场群众发放了粽子、鸡蛋、端午吉祥葫芦、五彩手绳等端午礼品，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仪式感。活动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不仅让大家近距离感受

0: 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明新风，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南岔县学生葛兰月：
1: 今天在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诵诗词，看京剧，做香囊，挖头壶，还领到了荷包粽子，今天特别开心。
0: 3月13日，乌翠区图书馆开展“书香迎端午，福禄送安康”主题活动，50名小读者踊跃参与，在趣味创作中感受端午民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端午节的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并带领小朋友们动手制作端午葫芦，引导小读者体验传统折纸工艺，领略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2: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近年来，团市委坚持把红色宣讲作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的重要抓手，以理润清新、青年理论宣讲为载体，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红色基因在林区青少年中入脑入心。团市委把建强宣传队伍摆在突出位置，向上推荐4名青年宣讲骨干入选第3批黑龙江省青年讲师团，启动市级青年讲师团补充工作，面向全市遴选优秀青年讲师。截至目前，市级青年讲师团已有讲师28人，建立岗前培训加定期集训加实战演练机制，通过集体备课、试讲观摩、互评互学，提升讲师表达能力，先后选派4名骨干参加全省宣传思想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为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提供了人才支撑。团市委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讲，先后举办青春新向党、奋进新征程青年宣讲大赛、阅读阅青春、书生伴成长、青少年经典诗词诵读大赛、林海铸魂、薪火青春、青少年演讲比赛、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等品牌赛事，累计参与青少年3000多人次，涌现出优秀宣讲员100多名，有效激发了青少年参与理论宣讲的热情。紧扣重大时间节点和重要主题，团市委组织宣讲队伍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等内容，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开展分众化、互动式宣讲。2024年以来，累计开展各类红色主题宣讲1100多场，覆盖青少年6.5万多人次，承接团中央、团省委示范宣讲资源，承办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团中央“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青年典型百场宣讲”等重大活动，用轻言轻语把党的创新理论送到青少年身边。依托全市58个青年之家、27个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常态化开展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主题团队日等活动近3000场次，覆盖青少年4.5万人次。在伊春共青团新媒体平台开辟“林都好青年故事我来讲”、“青春何谓”、“青年何为”等专栏，制作发布宣讲类短视频、图文作品近100部，累计浏览量近10万次。通过沉浸式体验与云端式传播相结合，推动形成线上线下联动、阵地全域覆盖的宣讲新格局，让红色宣讲在林区大地蔚然成风。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今天的栏目给同学们说说嘉荫县深耕校园普法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的事儿。为持续深化青少年法治教育，夯实校园法治建设根基，切实守护未成年人。

0: 年人平安成长。6月12号，江阴县第三中学开展专题法治宣讲活动，江阴县关工委副主任化身法治导师，为在校学生普及法律知识，传递法治理念。近年来，江阴县持续创新普法载体，丰富教育形式，常态化推进法治进校园活动，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连续13年实现未成年人零犯罪良好成效。在江阴县第三中学的法治宣讲现场，气氛热烈而活跃。法治导师结合中学生的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贴近校园生活的真实案例，向同学们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如何识别身边的不法侵害。课堂上，全体学生专注聆听，认真思考，主动汲取法治知识养分。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现场交流氛围热烈。在轻松鲜活的授课氛围中，原本抽象晦涩的法律条文变得通俗易懂，入脑入心，让法治意识、规则意识深深根植于青少年心中。江阴县第三中学学生孙浩然：
1: 听了这堂课，使我懂得无论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法律，一旦违反法律，即使是未成年，也要追究法律责任。我们青少年要实现青春梦，必须做到遵纪守法，为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
0: 江阴县第三中学学生叶腾泽：
2: 听了王爷爷的课，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在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保护的同时，也需要承担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要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自觉接受法律的约束。
0: 近年来，江阴县关工委聚焦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建设，不断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教育载体，持续擦亮五老送法进校园特色普法品牌。在常态化开展校园法治宣讲的基础上，创新推出多元化沉浸式普法活动，通过举办《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实施纲要》知识竞赛、中小学生法律知识百题竞赛、校园法治情景剧展演等特色活动，以以演学法、以赛促学、以剧释法的新颖模式，让法治教育走出课本，走进生活，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法律的威严与温度，有效提升校园普法的针对性与时效性。江阴县关工委副主任王殿龙：
3: 自从2011年4月至今，我县共开展了4轮创建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村屯、学校活动。截至2023年的4月，取得了连续13年未成年人零犯罪的可喜成果。
0: 多年来，江阴县始终坚持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工作导向，将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权益保护工作纳入两站两市建设重点内容，以务实举措、创新机制筑牢青少年成长防护网。从常态化普法宣讲到沉浸式法治体验，从全域化创建整治到长效化守护护航，江阴县持续深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夯实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根基，让法治阳光照亮青少年成长之路，守护每一位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

0: 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

0: 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2: 长河流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1: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3: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4: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工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7: 很快就修好了
6: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8: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

0: 真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翔庚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4: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5: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6: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7: 南老泉。
8: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0: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1: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0: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2: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3: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4: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5: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5: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7: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
7: 中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

0: 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5: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6: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3: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7: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3: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8: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9: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0: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1: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2: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是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

0: 若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3: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4: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3: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5: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3: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7%。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6: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2: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6: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 若美方未能兑现

0: 承诺，整个医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在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0: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银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1: 癌症，人们需要注意哪些生活方式呢？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养生有许多种好的传统，饮食种类非常丰富，也很有讲究。现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特别是年轻人，生活方式受到西方影响很大，包括饮食、娱乐等等。一些人长期透支身体，熬夜、酗酒，还有抽烟等等，这些都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所以要想预防癌症，首要的就是要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怎样进行台风预警？台风是诞生在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一般台风的生命可以持续一周左右，有时还可能先后出现几个热带气旋。台风每年频频作案，使人类深受其苦。长期以来，人们总结出许多抗防台风灾害的经验，设计与发布台风预警信号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经验。最早的台风预警信号是风球，用七个竹制的不同形状的信号标志物分别代表不同强度的台风。风球最先是悬挂在渔船的桅杆上，向正在大海上作业的渔民和交通航船警示风情。后来港口或沿海城市也纷纷效仿使用。1884年，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在外滩建立气象信号台，采用悬挂风球的方式预警台风。同时，香港天文台也建立了多处大风预警信号台。1956年，上海外滩气象信号台完成了历史使命。新世纪后，香港的大风预警信号台也淡出了历史舞台。目前，台风预警采用台风预警信号的方式，由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向社会公众发布。获取台风预警信号的渠道很多，除了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外，还可以从广播、电视、报纸、电话、网络等渠道获取。根据中国气象局2007年6月《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规定，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由名称、图标、标准和防御指南组成，信号的级别依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划分为四级，为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同时以中英文标识。在四级台风预警信号中，蓝色表示24小时内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黄色表示24小时内平均风力可达8级以上，或阵风9级以上，并可能持续。橙色表示12小时内平均风力可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红色表示6小时内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目前还增加了一个白色预警，为5级，以表示需要警惕。台风是一种自然现象，当然无法消灾。因此，目前人们对付台风的方法只有避险减灾一招。当得到台风预警信息时，我们要听从政府的统一部署和安排，有关人员及时疏散到安全的地方，还需要妥善安置和固定可移动财产。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机密空间站，2021年6月17日9时22分，是我国航天史上值得书写的又一重要时刻。神舟12号载人飞船在长征 2F 运载火箭的托举下，成功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由中国人书写的又一壮举，标志中国空间站建造任务再次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空间站是一种在近地轨道长时间运行，可供多名航天人寻访、长时间工作和生活的载人航天器。中国空间站命名为天宫，计划于2022年前后完成建造。其基本结构包括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一和梦天实验舱二。空间站整体呈 T 字构型，核心舱居中，实验舱一和实验舱二分别连接于两侧。其中核心舱作为空间站组合体控制和管理的主分舱段，全长 16.6 米，最大直径 4.2 米，发射质量 22.5 吨，具备交会对接、转位与停泊、乘组长期驻留、航天员出舱、保障空间科学实验的能力。问天、梦天实验舱是支持大规模舱内外空间

学实验和技术实验在侧的支持层段，同时问天实验舱还作为组合体控制和管理备份舱段，具备出舱活动能力。问天实验舱具备载荷自动进出舱能力，空间站设计寿命为10年，也可根据需要对其进行维护维修，进一步延长其使用寿命。空间站额定成员为3人，乘坐轮换期间，空间站内短期最大可容纳6人。中国空间站的5大工程目标概括为：一是建造并运营近地空间站，突破掌握和发展大型复杂航天器的在轨组装与建造，长期安全可抗飞行，运营管理和维护技术，提升国家航天技术水平，带动相关领域和行业的科技进步，增强综合国力。二是突破掌握和发展近地空间长期载人航天飞行技术，解决近地轨道长期载人航天飞行的主要医学问题，实现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生活和有效工作。三是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发展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空间科学与应用能力，开展多领域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空间应用以及科普教育，获取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和重大战略意义的应用成果。四是开展国际区域合作，为人类和平开发和利用空间资源做出积极贡献。五是以在轨服务、地月和深空载人探测需求为牵引，实验和验证相关关键技术，为载人航天持续发展积累技术和经验。对无止境的太空探索来说，中国空间站只是未来征程中的一个新起点。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不断发展，我们正在不断揭开太空的神秘面纱。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要开展无车日活动？随着现代城市的迅速发展，交通问题变得日益突出，许多大城市的道路建设远远滞后于车辆增加的速度，由此带来的交通阻塞、废气和噪声污染、车祸频发、能源供应短缺等问题，已经成了影响市民生活和城市发展的顽症之一。这些年来，许多地方都开展了无车日活动，就是在一年的某一天，在一定的范围内提倡不开公务车或者私人汽车，改为步行、骑自行车或乘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关注城市的交通现状，自觉减少能耗，采用更为绿色的交通方式出行。无车日当天的道路交通和空气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人们享受到了梦寐以求的清新空气和相对宁静的环境。当然，一年一天的无车日只能起到宣传和示范的作用，其效果是让市民从一天的体验中唤起对绿色出行理念的渴望和追求。那么怎样做才算绿色出行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根据出行路程和时间的要求，选择最节能环保的交通工具。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常用交通工具的耗能、污染情况和适宜使用范围。由此可见，对于中长距离的交通来说，铁路能源消耗一，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一，人均噪声污染一，适用范围100千米以外。轨道交通能源消耗0.8，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一，人均噪声污染0.4，适用范围100千米以内。公共汽车能源消耗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二，人均噪声污染0.7，适用范围100千米以内。飞机能源消耗5.3，人均二氧化碳排放6.3，人均噪声污染1.5，适用范围1000千米以外。小汽车能源消耗7.7，人均二氧化碳排放7.7，人均噪声污染0.7，适用范围300千米以内。电动自行车能源消耗0.7，人均二氧化碳排放0.7，人均噪声污染0.1，适用范围10千米以内。自行车能源消耗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零，人均噪声污染零，适用范围5000米。

千米以内。由此可见，对于中长距离的交通来说，铁路和轨道交通的低碳优势是明显的，应当是绿色出行的首选。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开发的具有世界水平的高速铁路系统不仅方便快捷，而且能耗更低，二氧化碳排放更少。每个乘客搭乘每小时300千米的高速列车，行驶100千米的能耗仅为0.6千瓦时，是大客车的30%，小汽车的12%，飞机的10.8%。人们把它誉为陆上航班，它足以替代高能耗高排放的飞机，用于国内长途客运。作为一种短途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是当之无愧的绿色出行工具。其实在很多时候，如果每次通行的距离不超过5000米，用自行车替代小汽车行驶，这样一段路程是非常适宜的。这样就在耗能、碳排放、污染等各个指标上从高端直接降为零，而且既可以让出行者锻炼身体，又可以减轻城市交通拥堵。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孟尝君，广罗门客。孟尝君是齐宣王的相国田婴的小儿子，名叫田文。田文从小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被田婴选中为接班人。因此在田婴死了以后，孟尝君就继承了父亲在薛，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滕州南部的封地。孟尝君养了许多的门客，当时号称有3000多。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哪怕是小偷强盗，只要愿意去投奔他，他都一律收留，并且呢平等对待。秦昭襄王听说孟尝君很有本事，就决定请他来到秦国当丞相。但是孟尝君已经在齐国当了相国了，怎么能够轻易的来秦国呢？齐国又怎么肯放他呢？于是秦王的谋臣向寿向秦王出了一个主意，让秦王派自己的兄弟泾阳君亏到齐国做人质，去换孟尝君。既然强国秦国这么诚恳地提出了请求，齐闵王决定让孟尝君去秦国，同时为了表示对秦国的信任，又送还了泾阳君。

0: 孟尝君只好带着1000多门客到秦国去。到了咸阳，见过秦昭襄王，孟尝君向他献了一件十分珍贵的纯白色的狐狸皮的大衣。昭襄王和他的爱妃燕姬都非常喜欢。昭襄王真的想请孟尝君做他的相国，这可急坏了丞相初里吉。于是他联合了一些臣子向秦王进谏说，孟尝君是齐国人，他做事必定先为齐国着想，而且他还有这么多有本事的门客，如果他们一起搞阴谋，秦国可就危险了。秦昭襄王一听，也就改变了主意，命令人把孟尝君软禁了起来，并且准备把他杀掉，以除后患。秦昭襄王的弟弟泾阳君在齐国的时候，孟尝君对他很好。现在孟尝君到了危急的时刻，泾阳君就私下里给孟尝君出了个点子，说让他去求燕姬在昭襄王面前说情，放他回去。孟尝君立刻悄悄的给燕姬送去了一份厚礼，但是燕姬却指明也要一件白狐狸皮的大衣。这白狐狸皮大衣可是件宝物，孟尝君到哪里去弄第二件呢？正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呢，孟尝君的门客当中有一个过去曾经当过小偷的人，自告奋勇的去冒险到秦王的内宫的库房里偷来原来送给秦王的那件白狐狸皮的大衣。孟尝君马上把这件宝贝衣服连夜送给了燕姬。于是燕姬就在枕边对秦王说，大王如果杀了孟尝君这样的大贤人，就要被天下的人骂你不守信义，从此能人贤士就不会再到秦国来了。处理吉丞相是出于妒忌才给你出的这个馊主意啊。秦王听了觉得也很在理，马上就下令放孟尝君回齐国去了。孟尝君得到了秦王放行的命令，马上带领门客离开了咸阳。他知道秦王可是个出尔反尔的人，怕他中途反悔，因此就日夜兼程往东赶。好不容易赶到秦国西部的最后的一道关隘函谷关，正是半夜时分，关门紧闭，没有办法出关。孟尝君正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门客当中又有一个惯偷出身的人在关前捏着鼻子学起了鸡叫。
1: 哦哦哦，
0: 关内的鸡一听到鸡叫就此起彼伏的呼应着叫了起来。守关的将士听到一片鸡叫声，以为快要天亮了，就起来开了关门，验过文书，放孟尝君一行出关去了。丞相处理吉听说秦王放走了孟尝君，就赶到朝内去见秦王，说大王就是不杀田文，也要把他作为人质扣在秦国，可不能放虎归山呐。秦昭襄王听了以后，又赶紧命令军队去追赶。等到追到函谷关，孟尝君早就出关多时了。孟尝君回到了齐国，齐王仍然让他当齐国的相国。孟尝君的门客越来越多了。一天，有一个叫做冯轩的人穿着破烂的衣服来投奔孟尝君。孟尝君没有在意，就让手下的人按照一般的门客收留了他。可是在吃过晚饭以后，冯轩却靠在客舍的廊柱上，手里弹着佩剑的剑柄，唱起了一支怪里怪气的歌。
2: 长剑呐，咱们回去吧，这里吃饭没有鱼。
0: 孟尝君听了以后，命令把冯轩提升为二等门客，让他吃饭的时候有鱼有肉。可是过了四五天，冯轩又在唱了。
2: 长剑呐，我们还是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呀。
0: 把他提升为一等门客，让他出门坐车，孟尝君又下令。过了几天，孟尝君出于好奇，问管一等门客的客舍长说，那个冯轩还唱歌吗？客舍长报告说，
2: 冯轩还在弹着剑把唱呢。长剑呐，咱们回去吧，没法子养家呀。
0: 孟尝君听后就命令给他的母亲送去了衣服和粮食，让老人吃饱，生活有了着落。过了些日子，孟尝君想派人去薛地收租子，冯轩就主动的请求前去。临走的

0: 时候，冯轩问孟尝君：“收完租，您要我买些什么回来呢？”“啊，那你就看我家里缺些什么吧，你就买什么。”孟尝君随随便便的说了一句。冯轩到了薛城，就把所有的佃户都召集了起来，对他们说：“你们还得起租的就还，还不起的，三天以后把租券带来验看。”三天内，冯轩用陆续收到的一些钱买了许多酒肉。到了第三天上，冯轩在府中大摆宴席，先请来验租券的穷苦的佃户们吃饭喝酒。等到吃完了，他让大家统统的把租券交上来，然后宣布说：“孟尝君知道今年薛地遭了灾，乡亲们生活很艰难，因此派我来向大家慰问，大家欠的租一律不要了。”说完，就当着佃户的面把这些租券装上了满满的一筐，点起火来烧掉了。这些欠租的穷佃户们赶忙跪下向冯轩磕头，感谢孟尝君。冯轩很快就回到了临淄，孟尝君问他：“先生这一次共收回了多少钱？还给我买回了什么好东西？”冯轩对孟尝君说：“钱没有收回来多少，但是给你买回了义。”孟尝君一时间听得摸不着头脑，冯轩就把他在薛城做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向主人讲了一遍。孟尝君听了，顿时傻了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冯轩看出了孟尝君的心情，就说：“临走的时候，相国让我看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反复琢磨，相国家里珠宝美女、锦衣玉食什么也不缺，只缺我这次给你买回来的这一件东西。”说到这里，他又向孟尝君看了一眼，补充说：“这件东西要在关键的时候才显示出它的威力，它可是一件无价之宝啊。”再说秦昭襄王一直对孟尝君十分害怕，就故意派人到齐国去造谣，说孟尝君呐，现在的权力比齐王还要大，他要单独和秦国和楚国联络了。齐王听了十分恐慌，就忙收掉了孟尝君的相印。孟尝君呢，就只好带了门客回到自己的封地薛地。当他们一行离薛城还有几十里地的时候，就看见大路两旁扶老携幼的人们纷纷前来迎接他，大家带着礼物酒食献给了孟尝君，并请他永远留在薛城。孟尝君十分激动，回头对冯轩说：“先生为我买的义，现在我看到了。”孟尝君在薛城待了一段时间以后，看见齐王十分昏聩跋扈，怕在齐国待下去会给自己招来大祸，就逃到了魏国的大梁，投奔魏国的信陵君。
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5: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东郭先生。
1: 古时候有一位教书的老师，人们都称他东郭先生。有一天，东郭先生牵着他的小毛驴，驮着一袋子书，到一个村子去看朋友。路过一片小树林的时候，一只狼突然从里面窜了出来，把东郭先生吓了一跳。只见那只狼气喘吁吁地对他说：“
2: 先生，求求你救我一条性命吧，猎人在后面追我，我就要被他杀死了。”
1: 东郭先生连连摆手说：“
2: 我没办法救你，你还是找别人去吧。”
1: 狼立刻趴到地上，好像是给东郭先生磕头的样子，苦苦地哀求说：“
2: 先生，你只要让我在你装书的口袋里躲一会儿，我就得救了。先生，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要报答的。”
1: 东郭先生看狼说的可怜，就倒出口袋里的书让狼往里钻。口袋太小，狼拼命地缩紧身子才钻了进去。东郭先生又在口袋上压了许多的书。猎人来了，向东郭先生打听狼的去向。东郭先生给他指了一个错误的方向，猎人就急匆匆地追下去。东郭先生把狼放了出来，狼伸伸腰，舔舔舌头，对东郭先生说：“
2: 先生，我现在肚子饿得要死，就让我吃了你吧。”
1: 东郭先生大吃一惊，说：“
2: 我救了你的命，你为什么还要吃我？”
1: 狼说：“
2: 你是个好人，好人是不会眼看着让我饿死的吧，还是把好事做到底吧。”
1: 狼向东郭先生扑过去，东郭先生慌忙躲到小毛驴的后面，大声斥责：“
2: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简直是岂有此理！”
1: 正在危急的时候，一位老农民扛着锄头路过这，东郭先生立刻跑过去拉住他说：“
2: 老人家，我救了狼的性命，现在他却要吃我，你来给我们评评理，看看他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1: 老农民问起原因，狼说：“
2: 他虽然把我塞进口袋，可是却在上面压了许多的书，哪里是想进我，分明是想把我压死。”
1: 东郭先生气得浑身乱抖，话都说不出来了。老农民说：“
2: 如果像狼说的那样，钻在口袋里又压上了许多的书，我相信狼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可是我实在不相信，这么小的口袋怎么能装下这么大的一头狼？能不能演示一下给我看看？”
1: 狼和东郭先生都同意了。
2: 东郭先生打开口袋，
1: 狼缩起身子钻了进去。
2: 老农民立刻把口袋用绳子扎紧，然后抡起锄头把狼打死了。
1: 东郭先生吃惊地问：“你怎么把他打死了？我还要和他讲道理呢。”
2: 老农民说：“对吃人的恶狼是不能讲什么道理的，不管你对他怎样仁慈，他总要吃你的。你呀，太糊涂了。”

0: 小小信箱。
1: 狼是怎样央求东郭先生救他的？老农民为什么要狼再演示一遍钻进口袋的经过？这个故事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小时了了。孔融生活在东汉末年，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在他四岁时，就懂得把大的梨子让给哥哥吃，成就了孔融让梨的佳话。十岁时，他跟随父亲来到了京城洛阳。当时的河南太守李元礼享有很高的声誉，除了当世名流或至亲世交，一般的来访者他都不接待。孔融听到这一情况，决定去拜访李元礼。他来到李元礼的家门口，对看门人说：请你进去通报一下，我是太守的亲戚。守门人听说是太守的亲戚，只好进去禀报。等到见了面，李元礼就问他说：你说咱们是亲戚，可我以前并不认识你，你说咱们是什么亲戚？孔融回答说：我姓孔名融，是孔子的后代。从前我的祖先孔子曾向您的祖先老子李耳请教过礼节问题，他们交情很深，因此我和您也是世交啊。当时有很多宾客在座，大家对小孔融的这一番机灵话很惊奇，纷纷赞赏。客人中有一个叫陈伟的人却不以为然，随口说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机敏的孔融立即道：想来你小时候一定是很了了的了。陈伟让孔融的一句话给噎住了，他如果承认自己小时候聪明，就说明自己现在没什么出息，如果想说自己现在过得还不错，就要承认自己小时候比较笨。后来人们就用小时了了来称赞儿童聪明伶俐，才华出众。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

0: 见卵求鸡。从前有师生两人，老师叫长五子，学生叫妻妾子。妻妾子曾听说过孔子关于圣人处事态度的讲话。
1: 孔子的话他自谦为粗俗的孟浪之言，可是依我看来，那真是非常高妙的道理。老师您说是吗？
2: 啊，真正的道理可不是容易讲的，孔丘怎能理解圣人呢？再说你也未免要求的过急了，才听了几句孟浪之言便以为是妙道，就要利用了。
3: 这
2: 真是见了一个卵便想要它打鸣报晓，其实你还没有孵出小鸡喂养长大，也还不知道它是不是公鸡的。又比如见到了一颗蛋丸，还没有拿去打鸟，也还不知道能不能打得着，却急着要吃鲜美的鸟肉。
3: 这
2: 真是太求之过急了。
0: 成语见卵求鸡由此而来，这是对于求之过早的一句讽喻词。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消息，粽叶飘香，初夏风和，端午节清晨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透龙山景区绿意盎然，景色宜人，大批市民游客来此踏青登高祈福纳祥。景区心愿树上挂满祈福卡片，承载着群众平安健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登高揽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清晨在南岔县月牙湖公园踏青的人络绎不绝，欣赏家乡美景，感受幸福生活。在大庆山县，市民们一大早纷纷前往城郊山水公园踏青休闲，登高赏景，舒展身心。大家寄情山水，踏青祈福，以登高漫步、亲近自然的传统民俗方式欢度端午。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邵光栋报道。端午游园成为铁力市每年端午节的热门文旅项目。今年一场纵情端午音浪露营的游园活动在九章文创园如期举行，传统民俗、亲子互动、露营烧烤与潮流音乐相结合，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文旅盛宴。在九章文创园内，非遗雅集区成为一大亮点，长廊悬挂艾草与小葫芦，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设有铁力白酒品鉴、旅游文创产品陈列、陶艺版画展览，更有非遗漆扇绘制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上的艺术魅力。铁力市民邹佳琪：
4: 今天和家里人一起过来，感觉这里的游戏非常丰富，然后有很多小孩还有老人，就是为铁力市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3: 在仲夏安康坊区域，铁力市图书馆开展了阅读、五彩绳编织与古风香囊 DIY 活动，让游客在动手中感受安康寓意。同时，铁力市博物馆推出的纵享时光亲子活动也备受欢迎。孩子们在拼装可漂浮的双头龙舟模型中，体悟端午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除了静态展示与互动，动态体验同样精彩。开阔草坪上20顶露营帐篷错落有致，市民们再次享受烧烤美食，尽览自然风光。草坪中央的开放式舞台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多元化的文艺汇演让观众大饱眼福，实现了传统文化与潮流音乐的完美碰撞。南岔县